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低气温9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东南风3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强，涂擦 SPF 大于15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比较适宜，天气较好，大家可以尽情的享受运动的快乐，过敏指数较易发，外出的时候要远离过敏源，适当采取防护措施，穿衣指数建议穿着薄外套或牛仔裤等服装，洗车指数比较适宜，无雨且风力较小，容易保持清洁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

0: 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挣钱固然重要，身体永远是第一位。这是24岁百万粉丝吃播博主干饭莹莹生前留给网友的最后一句叮嘱。从体重高达320斤因心衰离世的泡泡龙，到酗酒挑战透支生命的3000哥，相似的悲剧反复上演。这些以生命为代价的惨痛教训，折射出流量时代猎奇表演最残酷的真相。在算法与资本的裹挟下，部分自媒体从业者的身体呢，正在被沦为被流量收割、被高收益迷乱双眼的廉价耗材。当常规的美食分享已经无法满足受众日益提高的刺激阈值，反常识的身体表演便成为流量密码。身形瘦小却食量惊人，挑战生理极限，突破饮食禁忌，这些内容制造出强烈的认知失调与视觉冲击。观众在围观他人失控的过程中，既获得了猎奇刺激，也在潜意识中确认自身的自控力与道德优越感。正是这种复杂的心理需求，为突破身体极限、违背常识常理的极端表演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市场土壤。畸形吃播生态的背后呢，是一条完整且冷酷的逐利链条。平台、MCN 机构及主播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将生命的透支包装成流量的盛宴。尽管我国反食品浪费法已明确禁止制作、发布、传播暴饮暴食等浪费食品的音视频信息，各大平台呢也多次开展专项整治，但现实中深夜隐蔽开播、剪辑拼造造假、变相的夸张进食等规避手段呢也是层出不穷，行业治理屡屡陷入了整治、收敛、反弹的猫鼠游戏。构建法律底线、平台责任、行业自律三位一体的防控体系，才能全方位地斩断灰色产业的生存链条。监管部门需要细化治理颗粒度，消除法律适用的模糊地带，针对猎奇概念界定难、取证难的问题，应该尽快地出台司法解释或行政规章，明确不可为的负面清单，建立跨平台、跨账号的动态追踪与联合惩戒机制，防止违规主体换马甲重生，大幅提高行业违法成本。平台呢，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推动算法向善与技术反制，必须摒弃为数据、为热度的算法导向，不能让极端内容成为流量的收割机。平台呢，应该升级审核技术，引入 AI 识别模型，对吞咽痛苦表情、异物、血腥、催吐等高危的视觉元素进行实时的监测与标签化的管理，建立内容预警与分级机制。 MCN 机构不能继续的隐身，必须承担连带管理责任。许多猎奇吃播背后呢，都有机构的推波助澜，应当依规追究机构的管理责任，倒逼其建立主播健康监测与内容合规审查机制，打破资本吃肉、主播卖命的畸形生态，让机构意识到依靠透支主播生命换

0: 来的流量终将面临法律的严惩。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凌驾于生命之上，干犯莹莹的悲剧是一次沉痛的警示，在流量狂奔的时代，我们或许都该停下来想一想，究竟什么样的内容才真正值得被看见、被传播。
1: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2: 有没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1: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3: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4: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5: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6: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7: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8: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政治家商鞅立木取信的故事流传至今。
11: 谁能把这个木头搬到北门，赏十金。
12: 哇，十金来，是真的假的？
13: 信不信？
14: 我才不信。
11: 赏50斤。
12: 50斤呢？
13: 不是吧？我过了就不行了。
12: 快，
15: 我来。追，
12: 追！
11: 赏。
10: 从此商鞅得到了大家的信任，他的变法主张也得到了推行，诚信恒久远，美德代代传。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6: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7: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6: 聆听我的声音，
17: 精彩你的生活。
16: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7: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8: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19: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2: 交广关注。
0: 金秋送爽，层林尽染，小兴安岭即将迎来五花山色最美世界。随着哈尔滨高铁开通在即，我市正式迈入高铁旅游经济新时代，交通区位优势全面释放，旅游辐射吸引力大幅提升。为扎实落实全市秋季应急保障专项工作部署，牢固树立诚信伊春、好客伊春、全民宠客城市服务理念，持续擦亮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城市名片，营造安全、有序、文明、暖心的旅游环境，助力全市生态游经济稳步增长。市委社会工作部向全市发出金秋临海迎宾客、志愿护航游林都倡议，以文明树新风展现林都最美风貌。文明是城市的最美底色，服务是文旅最佳名片，倡导各级志愿服务组织依托现有宠客驻游队伍，扩容组建高铁迎客专项志愿服务队，组织志愿者开展秋季旅游应急。

保障服务专项培训，提升队伍专业服务水平。广大志愿者上岗统一着装，规范佩戴标识，党员志愿者主动亮身份，当先锋，做表率，以规范流程，热情服务，文明言行，展现林都志愿风采。倡导社旅从业者坚守诚信经营，行业规范，明码标价，热情服务，坚决杜绝欺客宰客，以次充好的行为，以真诚服务展现林都服务行业良好风貌，让守信好客成为伊春最鲜明的城市标签，以服务暖旅途，掀起全民宠客热潮。号召全市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各级志愿服务组织市民朋友们，围绕游客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需求，积极投身都依你宠客服务浪潮，构建起全民参与、全域服务、全程护航的秋季驻游志愿服务格局，在两站一场、交通枢纽、网红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领域规范设立都依你驿站志愿服务岗，统一配备便民服务包，设置失物招领区，搭建临时休息区、母婴服务区，全方位为往来游客提供问询引导、秩序维护、应急帮扶等便民服务。针对秋季昼夜温差大、气候多变特点，常态化的供应热水、姜茶、雨伞、充电宝、暖身贴等便民物资，用细致周到的服务温暖游客旅途，重点关注老、小、残、孕等弱势群体，提供一对一暖心帮扶服务，主动协助购票、通行、搬运、就医等贴心服务，用心用情解决游客出行极难筹盼，让八方游客真切感受宾至如归的林都温度。以坚守护平安、筑牢全域安全屏障，倡导全市党员干部、志愿者主动担当、靠前值守，牢固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全域联动、快速处置的工作理念，织牢织密秋季旅游安全防护网。针对秋季天气多变、山林防火、客流集中、交通拥堵等风险特点，积极协助应急交通运输、交警、公安、消防等部门开展景区安全巡逻、人流车流疏导、安全隐患排查等工作，主动向游客宣传森林防火、遵守交规、应急避险等安全知识，引导游客遵守游览规范，规避安全风险。倡导医务专业志愿者下沉重点景区点位，常态化开展义诊咨询、健康科普、应急救护、伤病处置等服务，把医疗保障设在游客身边，把安全守护落在景区一线。倡导广大市民积极参与共治共享，自觉维护公共秩序，爱护生态环境，倡导文明出行，营造平安稳定、井然有序、

0: 美好承诺，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游客乘兴而来，尽兴而归，以高质量志愿服务赋能伊春生态旅游，提质增效，为全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志愿力量。
1: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山东吗？
2: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1: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2: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3: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4: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党课开讲了。在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二卷，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部工作要靠党的坚强组织体系去实现。这深刻阐明了党的组织体系与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党的事业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党的领导为党的组织体系标定方向，明确要求，使其系统完整、贯通有力。党的建设为党的组织体系完备功能、提升能力，使其标准规范、严密有效。党的事业为党的组织体系赋予使命、淬炼成色，使其务实管用、充满活力。党的组织体系为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推进党的事业提供物质依托和强大动力。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党的组织体系严密起来，党的各级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充分发挥出来，全面从严治党才能持续向纵深推进。以坚强组织体系落实和保障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格落实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等党的组织生活制度，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组织建党和思想建党有机结合，既造型又铸魂，落实第一议题。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基层党组织理论学习等制度常态化开展党内集中教育，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

全面从严治党，不断严密党的组织体系，推动党的组织优势有效转化为国家治理的效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员动员促攻坚，打赢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脱贫攻坚战。哪里有困难，哪里的群众有需要，哪里就有党旗高高飘扬。新时代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中千千万万个党组织和党员担当作为，攻坚克难，为战胜大风大浪、大战大考提供了坚强组织保障。新征程上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必将更加有力有效地把党员组织起来，把人才凝聚起来，把群众动员起来，更好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密切联系群众优势，持续转化为强国复兴的制胜优势。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 98.5，交广资讯。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9月16日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15日，平陆运河航区正式对外公布，运河内河段自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至海河分界线暂定为内河 B 级航区，标志着平陆运河航区体系全面确立。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15日发文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工业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15日，朱雀二号改进型遥期运载火箭在东风行业航天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近日，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的赠予联合国，并将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外空展区永久展出。

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网信办发布近期网络安全等领域执法典型案例。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我国乡村建设已经落实的项目资金超过1300亿元，村内的道路、供排水、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得到改善。针对全网最低价等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14届全国政协原常委、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毕景全受贿案一审宣判，毕景全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检察机关依法对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裁余泽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截止9月15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15日，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变速抽水蓄能工程——广东肇庆浪江抽蓄电站上下水库同时启动蓄水，工程建设正式进入投产冲刺阶段。15日，国产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在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16.68米。

四川通勤普惠沂南两元畅行卡正式上线使用，通勤人员可以持卡乘坐从宜宾站、宜宾西站、宜宾东站往返南西站间开行的 CDGS 字的头动字头的动车组列车二等座，个人实际仅支付两元。截至9月30日，全市山西太原全市3岁以下的婴幼儿家庭可免费体检托育服务，共48家备案托育机构参与，提供全日托和半日托，体检的期间保育费全免。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9月14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大庆山县、南岔县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并分别召开工作汇报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省委、省纪委监委部署要求，以决战决胜姿态打好集中整治攻坚战，确保大见成效、群众受益。在大庆山县颐养中心，董文琴实地了解保障服务、安全管理和食品安全等方面的情况，强调要加强运营管理规范化建设，提升服务品质，严把食材采购、储存、加工关口，配齐配足消防设施设备，加强日常安全风险隐患排查，为老年人营造更加舒适、便利、安全的养老环境。在大庆山县信访局，董文琴详细了解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整治情况。他强调，要谋定两升两降一升的目标，持续巩固拓展治理成果，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做到预防在前，调解优先，运用

法治就地解决，全力推动信访事项案结事了，信访群众事心双解。董文琴分别听取大庆山县、南岔县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增强集中整治攻坚的责任感、紧迫感，坚决克服松劲的懈怠、厌战疲劳情绪，以强烈的争先意识确保各项工作干在实处、走在前列，要全面梳理、系统推进、聚焦专项整治重点任务，坚持以七部工作法扎实推进，围绕办好民生实事项目、用好用足五部工作法。要及时总结集中整治工作经验做法，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成果，推动由点及面整体提升，以实实在在的成效让群众可感可及。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0: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0: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岑参的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1: 岑参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岑参，唐代边塞诗人，与高适并称为高岑。岑参早期的诗歌多为写景、抒怀及赠答之作，山水诗风格清丽俊逸。6年的边塞生活使岑参的诗境界空前开阔。

妙异新奇的特色进一步发展，雄奇瑰丽的浪漫色彩成为他边塞诗的基调。他既热情歌颂了唐军的勇武和战功，也委婉揭示了战争的残酷和悲惨。此外，他还写了边塞风俗和各民族的友好相处，以及将士的思乡之情和苦乐不均，大大的开拓了边塞诗的创作题材和艺术风格。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这首《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是诗人在任安西北庭节度判官时，封长清出兵去征波仙，他便写了这首诗为封送行。这首诗抓住有边地特征的景物来撰写环境的艰险，从而衬托出士卒们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语句豪爽，如风发泉涌，真实动人。全诗句句用韵，三句一转，节奏急切有力，激越豪壮，别具一格。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诗作。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君不见，走马穿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枫叶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涧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悬作冰，木中草席砚水凝。鲁季闻之应胆慑，料之短兵不敢接，举使西门助献捷。这首诗的前两句，君不见走马穿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这里的雪海是在天山主峰和伊塞克湖之间。这两句的意思是，您难道不曾看见吗？那辽阔的走马川紧靠着雪海边缘，茫茫无边的黄沙连接云天。轮台九月枫叶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轮台是一个地名，在今天的新疆米泉境内，封长清军府驻扎在这里。这三句的意思是，轮台九月整夜里狂风怒号，到处的碎石块块都大如斗，狂风吹得斗大的乱石满地走。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涧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这里是说，这时匈奴牧草繁茂，军马肥，侵入金山西面，烟尘滚滚而飞，汉家的大将率兵开始征西。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戈。

这几句的意思是，将军身着铠甲，夜里也不脱，半夜行军，戈矛彼此碰撞，凛冽的寒风吹到脸上如刀割，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悬作冰，暮中草席燕水凝。五花指的是五花马，连钱呢是一种宝马的名字，五花连钱是指马斑驳的毛色，草席是说起草讨伐敌军的文告。这几句的意思是，马毛挂着雪花，还汗气蒸腾，五花马的身上转眼结成了冰，荧幕中写檄文砚墨也冻凝。鲁季闻之应胆慑，料之短兵不敢接，居师西门助献捷。居师是唐北庭都护府治所亭州，在今天的新疆乌鲁木齐东北。助是久立的意思，在这里是等待。献捷指的是献上贺捷的诗章。这几句是说，敌军听到大军出征，应该心惊胆战了，料他不敢与我们短兵相接，我就在居师西门等待报捷。岑参的诗特点是意奇与奇，尤其是边塞之作，奇气异著。这首诗奇而壮，风沙的猛烈，人物的豪迈，都给人以雄浑壮美之感。为了表现边防战士高昂的爱国精神，诗人用了反衬的手法，极力渲染夸张环境的恶劣，突出人物不畏艰险的精神。诗中运用了比喻、夸张等艺术手法，写得惊心动魄，绘声绘色，热情奔放，气势昂扬。首先，这首诗围绕风字落笔，描写出征的自然环境。这次出征将经过走马川、雪海边，穿过戈壁沙漠，平沙莽莽黄入天，这是典型的绝域风沙景象，狂风怒卷，黄沙飞扬，遮天蔽日，迷迷蒙蒙，一片混沌的景象。开头三句无一风字，但捕捉住了风色，把风的猛烈写得历历在目，这是白天的景象。后三句，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对风由暗写转入明写，行军由白日而转入黑夜。风色是看不见的，但是可以写风声，狂风像发疯的野兽，在怒吼，在咆哮。吼字形象地显示了风猛风大，接着又通过写石头来写风，斗大的石头居然被风吹得满地滚动，再用一个乱字，更加表现出风的狂暴。平沙莽莽这一句写天，而石乱走呢写的是地，三言两语就把环境的险恶生动地勾勒了出来。下面写的是匈奴利用草黄马肥的时机发起了进攻，金山西涧烟尘飞，烟尘飞三个字形容报警的烽烟同匈奴铁骑卷起的尘土一起飞扬，既表现了匈奴军旅的气势，也说明了唐军早有准备。接下来诗由造境转而写人，

诗歌的主人公顶风冒寒前进着的唐军将士出现了。诗人很善于抓住典型的环境和细节来描写唐军将士勇武无敌的飒爽英姿。环境是夜间，将军金甲夜不脱，以夜不脱甲写将军重任在肩，以身作则。半夜军行戈相拨，写的是半夜行军。从戈相拨的细节可以想见，夜晚一片漆黑，和大军衔枚疾走，军容整肃严明的情景。写边地的严寒，不写千丈之坚冰，而是通过几个细节来描写，来表现。风头如刀，面如戈，呼应前面风的描写，同时也是大漠行军最真切的感受。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悬作冰。战马在寒风中奔驰，那蒸腾的汗水立刻在马毛上凝结成冰。诗人抓住了马身上那凝而又化、化而又凝的汗水进行细致的刻画，以少胜多，充分渲染了天气的严寒、环境的艰苦和临战的紧张气氛。暮中草席砚水凝，居墓中起草檄文时发现连砚水也冻结了。诗人巧妙地抓住了这个细节，笔墨酣畅地表现出将士们斗风傲雪的战斗豪情。这样的军队必然是无人能敌的，这就引出了最后三句：料想敌军闻风丧胆，欲助凯旋而归。行文就像水到渠成一样的非常自然。这首诗句句用韵，除开头两句外，三句一转韵，这在七言古诗当中是不多见的。全诗韵味密集，换韵频数，节奏急促有力，情韵灵活流荡，声调激越豪壮，有如音乐中的进行曲。诗人有边疆生活的亲身体验，因此这首诗能够奇而入理，奇而实确，可以说是真实动人。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唐代岑参的《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最后我们再来一起朗诵一遍：君不见，走马穿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枫叶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涧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戈，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悬作冰。暮中草席砚水凝，鲁季闻之应胆慑，料之短兵不敢接。举使西门助献捷。

0: 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0: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政治家商鞅立木取信的故事流传至今。
3: 谁能把这个木头搬到北门，赏十金。
4: 嚯，十金啊！嘿，这真的假的？
5: 信不信？
4: 我才不信！
3: 赏50金。
4: 50金呢？不是这么多，换了就不行了。快，
6: 我来。嘿。
3: 赏。
2: 从此商鞅得到了大家的信任，他的变法主张也得到了推行。诚信恒久远，美德代代传。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西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0: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8: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下面时间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低气温9摄氏度，西南风3级。

0: 下面时间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小栏目，大美龙江。
1: 一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98.5 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听众朋友，龙江的秋天是从层林染上第一抹金黄开始的，省内多地景区是集中上新，治愈农场、湿地花海、江南园林、山林秋瓢轮番式亮相。秋色不等人，挑一个周末带上家人和相机，赴一场赏秋游、微度假吧。哈尔滨极地公园的咪咪农场秋日物语。

秋季限定景观已经亮相，枫叶林、银杏林错落铺展，金黄草垛、慵懒稻草人点缀田间，原木照相机木屋、复古木质钢琴、花艺小店散落其间，随手一拍就是秋日大片。更为治愈的是这里的小主人，温顺的瓦莱黑鼻羊，亲人的尼日利亚矮山羊，都能够近距离的贴贴。慢慢走，慢慢逛，田园慢时光就是这么松弛。九月的扎龙生态旅游区，秋日漫过围荡，花海盛放，丹顶鹤振翅掠过晴空，湿地秋日氛围感拉满。白日草、矢车菊、格桑花是肆意盛开，橙红、粉紫、暖黄交织成无边花海。抬头是澄澈的蓝天，俯身是缤纷花田，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秋日写真。丹顶鹤舒展羽翼，划破天际，盘旋掠过缤纷花海，引颈长鸣，翩跹翱翔。仙鹤与花海同框，每一帧都只属于扎龙。赏花观鹤，定格秋天，来这里一次全安排上。大庆让胡路的景园公园装着几代游城人的回忆，如今园内苏式园林片区升级亮相，改造工程坚持修旧如旧、风貌不减的原则。在完整保留传统园林形制、原有景观格局和生态机理的基础上，对原有老旧建筑进行翻新优化、功能重塑，最大限度守护公园原汁原味的古韵风貌，同时补齐设施短板，升级空间功能。亭台临水，圆窗回廊，水塘错落排布，青瓦飞檐映着湖水绿树，不用奔赴江南，出门散步就是江南庭院。一同迎客的还有本土文旅咖啡品牌猛咖咖啡。西城景苑店青砖花窗旁立着落地玻璃，古朴回廊下飘出咖啡香。园区餐厅呢，景苑好味尚在修缮，预计九月末亮相。汉堡、烘焙、啤酒等业态后续也将进驻，把这一片园林变成全天候城市会客厅。想看落日湖光，吃炭火烤肉，就去全新升级的滨州小院。湖面无遮挡，白墙配铁艺桌椅，绿植花篱环绕，像天然画框，兜住每一场橘粉色的黄昏。摊进新增的超大休闲躺椅等，夕阳下沉，看湖面被染成暖金色，疲惫也被湖风抚平。孟先生烘焙坊贴了纱幔和打卡墙、手绘墙、玻璃阳光房，遮阳棚绿植步道一路排开，清新风治愈落日风，一站集齐，还能带宠物同游哦。

再来看看伊春漂亮的五花山，金秋的小兴安岭层林尽染，九峰山养心谷的秋飘即将上线。一年只此一季，坐上琵琶，沿着大风河顺流而下，一边是漂流戏水，一边饱览秋日盛景。枫红、杏黄、松绿层层叠叠，怕凉也不用担心。漂流配备专业的保暖防护衣，防寒保暖，防水防湿。上岸沿着木栈道登顶采林，在身侧铺展，河水会把

秋天的疲惫一起带走。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的荷兰菊即将盛放，淡紫浅粉的小花在枝叶间星星点点地铺开，盛花期一到，整片花区化身梦幻紫色花海，风过处紫浪翻涌，花香漫遍林间步道，沿着林间木栈道慢行，脚下落叶簌簌，林间清风徐徐，站在溪边发会儿呆，听林风簌簌，流水叮咚，焦虑和烦闷也慢慢散了。黑龙江的秋天呢，从不只是一种打卡方式，那遛娃、拍照、发呆、吃湖畔烧烤，或是和历史打个照面，总有一站适合你。

0: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1: 听众朋友，秋日限定伊春五花山色即将是绚烂登场，层层山林染就斑斓画卷，正是打卡的好时节。金秋伊春呢是推出多处网红公路及网红打卡点，带您领略小兴安岭腹地的秋日秘境，轻松拍出氛围感大片，这一场五彩盛宴等您来定格。首先是乌带公路，具体的位置呢是乌马河镇至带岭镇的公路，北起伊春市乌翠区乌马河镇，南至大庆山县带岭镇，全长约100公里，纵贯小兴安岭原始森林腹地，为秋季沿路的渐变森林景观带来了车行彩带间、景随车轮转的诗意。公路两侧保留了小兴安岭最完整的针阔混交林，落叶松林道秋季蜕变为金色长廊，溪流潺潺倒映斑斓林影，偶遇中华秋沙鸭更添惊喜，堪称是移动的摄影棚。乌带公路也享有最美乌带路、小兴安岭森林天路、最美森林公路的美誉，是黑龙江极具代表性的精品自驾景观廊道，全程设6处观景台，游客沿途可以自由选择停留游玩。观景台是从大庆山县至乌翠区方向依次为带岭镇至乌马河镇公路8公里处外观的景台，整体地势平缓开阔，观景视角极佳，是观赏山林秋色和永翠河沿岸风光的核心观景点。该点为设置最美乌带路观景石，增加休闲区及游客服务中心。第二处是近黑龙江凉水国家自然保护区处观景台，周边原生林海秋景纯度极高，保留着小兴安岭最原生态的秋日山野风貌。保护区门口专门搭建了文艺演出舞台，游客可以停留游玩。第三处是近秋沙鸭观测台处观景点，环境清幽静谧，十分适合偏爱安静氛围的游客驻足停留取景打卡。第四处青山林场25公里处小路观景台，可以俯瞰湿地水脉与漫山彩林，景观层次丰富，是观赏五花山风光的优质点位。第五处是育苗林场13公里处望松观景台，地势较高，视野通透，登高可以饱览苍松林海全貌，五花山色景观壮阔，观赏效果极佳。第六处是育苗林场起点3公里处湿地观景台，地处湿地与林海衔接地带，整体视野开阔舒展，是观赏湿地林海风光的核心景点。特色

0: 餐饮是可以前往大庆山县或者是乌翠区体验雪猪自助餐、雪猪火锅、烤全羊、乡村杀猪菜、翠花酸菜宴、铁锅炖以及回民特色烧烤。那住宿宾馆呢，可以往大庆山县或者是乌翠区选择酒店民宿，交通可以乘坐火车、汽车或者是自驾前往。
1: 爱我一点，暗恋的滋味，你不懂这种。
0: 接下来是秋风路，也就是机场网红公路，具体的位置是由林都机场通往上甘岭溪水林场的旅游公路。作为伊春落地即达的临海自驾景观廊道，秋风路串联起了机场与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沿线弯道错落，山林层次丰富，道路中段 U 型弯处升级打造新型主题观景台，配套停车休憩空间，游客可以驻车驻足俯瞰盘旋公路与漫山的五花山交融的画面。特色餐饮可以前往上甘岭溪水林场农家乐用餐，或者是在伊春市区内用餐。住宿宾馆上甘岭溪水林场民宿集群，或者伊春市区的酒店。那交通呢，是自驾直接导航秋风路，沿着机场路往溪水林场方向行驶，公路中段 U 型弯道即为打卡的点位。

第三处哈尔滨公路铁力段五花山打卡线，具体的位置是铁力市省道 S207 伊春至牡丹江方向。该打卡集群坐落于伊春铁力市，沿哈尔滨公路先后可以抵达日月峡、透龙山、星月童话村、九章文创园，串联起森林、山岳、田园、文创多元景致。是小兴安岭南麓观赏五花山色的黄金游览打卡线。日月峡国家森林公园位于马永顺林场，距离日月峡高速收费站2公里，完整保存小兴安岭针阔混交林海，紧邻的透龙山景区，山林栈道穿行于层林尽染的秋色之中，可体验赶山采摘，沉浸式饱览山林五花盛景。星月童话村坐落于铁力市工农乡北星村，金色稻浪与远处斑斓五花山林交相辉映，稻田小火车穿梭其间，尽享田园秋韵。九章文创园位于铁力市二古旅游沿线。漫山五花秋色与古酿非遗文化相融，山林秋景搭配着篝火露营，实现赏秋观光与文化体验双向兼顾。特色餐饮可以前往任意景区或者铁力市内就餐，住宿呢是四大景区均有住宿配套，可以选择日月峡国家森林公园酒店、山景房、透龙山景区林间别墅、森林大屋、星月童话村田园风民宿、九章文创园诗酒田园特色民宿。那么，交通是可以自驾游日月峡高速口下，转省道 S207 导航至日月峡森林公园，沿着公路南下游玩。

0: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好的，继续为大家来介绍我们的网红打卡地。接下来是鹤一公路金林段五花山打卡线，具体的位置呢是金林区金山屯镇鹤一公路沿线。该打卡集群呢坐落于伊春金林区，从镇上出发，沿鹤嫩公路先后可以抵达金祖峰、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丰岩山寨，是小兴安岭腹地赏五花山色、享森林康养的核心旅游集群。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九峰山养心谷主打森林康养与山珍采摘，可体验森林太极，品尝养生药膳，天空之境观景台俯瞰彩林峡谷，随手拍出漫步云端大片，隔路相望的丰岩山寨森林覆盖率达到 98%， 集赏景、探险、亲子露营于一体，是公认的秋日摄影圣地。金山鹿苑散养500多头鹿，五花山林间可以呢与小鹿亲密互动，体验着轻奢露营，获得萌宠治愈。金祖峰登顶可以纵览连绵五花林海，仿生态登山步道配套完善，沿线餐饮住宿品类齐全，一站式解锁多元山林秋趣。特色餐饮是可以到金山镇、金山屯镇呢各大酒店用餐，东北特色菜坑烤养生餐。住宿可以到金山屯镇内各大宾馆住宿，九峰山养心谷景区、丰岩山寨食宿配套齐全。交通是距离伊春机场大约80公里，佳木斯基。

0: 长130公里，可以自驾前往或者乘坐客运抵达金山屯镇后前往。接下来的打卡地是美西十八拐，具体位置是医美区美西镇环岭林场分公司汤旺河谷沿岸盘山老公路，原为美西林业局木材运输作业老路，因连续18处急弯而得名，路面已经升级为沥青路，一侧靠山，一侧紧邻是汤旺河谷，公路穿行于红松白桦，构成了茫茫林海之间。秋季五花山时节，层林色彩沿着河谷与盘山公路层层铺展，峰回路转之间呢是步步街景，是伊春区呢是伊美区小众自驾公路摄影打卡地。那入口设置了地标的石刻，配有简易停车休憩区域，适合驻车观景拍照。餐饮是可以前往美西镇镇区就餐，品尝铁锅炖、江鱼、林区山野菜，也可以返回伊美区城区用餐。住宿呢，可以选择美西镇本地的宾馆民宿，或者返回伊美区各大宾馆住宿。那自驾导航关键词是美西十八拐，沿着美西老公路向环岭林场方向行驶，可以抵达。
1: 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
0: 接下来的打卡地是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具体位置是伊春市汤旺县旅游公路以北9公里处。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独特的花岗岩石林是目前国内发现唯一一处类型最齐全、发育最典型、造型最丰富的印支期地质遗迹。树在石上，石在林中，林海奇石，地球一绝。拟态奇石千姿百态，惟妙惟肖，具有很高的科研和美学价值。园内观光塔是最佳的观景位置，登上高塔，茫茫林海尽收眼底，早晨可观日出，看雾海，欣赏层次丰富的五花山色。特色餐饮汤旺河森林家宴，包括黑木耳炒笨鸡蛋、小笨鸡炖蘑菇等林区东北菜。住宿林居民宿还有九星度假村、宝林宾馆。交通呢，可以从伊春市转乘客运巴士到汤旺县后，乘坐旅游专线前往景区，或者是自驾前往。
1: 为何看不见你露出笑脸？
0: 接下来打卡地是五营红松林海景区，具体位置是伊家公路五营段19公里处。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坐拥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原始红松林，是小兴安岭山脉红松生态系统的核心代表。园内核心景观与体验设施共8处，分别是为少奇号森林小火车、天赐湖、红松原始林步道、观涛塔，还有松香桥、森林浴场、黑瞎子岭、响水溪。那共它的是园内交通便利，多条木栈道穿行林海之间，森林小火车串联全园的核心节点。特色餐饮景区内设有森林美食坊，提供山野菜、林区铁锅炖、红松子等特色餐饮，也可以就近前往五营镇以及小兴安岭户外运动谷食宿。住宿呢，景区内是设有天赐湖森林康养民宿、松养溪野森林的露营地，也可以就近前往五营镇及小兴安岭户外运动谷食宿。交通呢，是距离伊春市区大约70公里，距离五营镇约19公里。 距离星期

经国家湿地公园约40公里，距离汤旺河石林景区约60公里，沿 G222 国道自伊春向嘉荫方向行驶，按照景区指示牌转入即可抵达。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没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5: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6: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7: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8: 讲文明。

0: 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西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2: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1: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2: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打卡地是兴安国家森林公园，具体位置呢是医美区前进办福林尾护林街。兴安国家森林公园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是距离伊春中心城区最近、面积最大的国家森林公园。园内山峻林密，古道幽森，清水潺潺，动植物资源丰富，森林生态保护完整，与常见的城市公园赏秋不同，这里充满着野趣与生机，可沿登山步道穿行林间，近距离观赏漫山遍野的五花山色。从南山主大门入园后，沿平缓林下木栈道前行，可通往花海游步道，全程大约 1.2 公里，坡度舒缓，老少皆宜。交通呢是导航兴安国家森林公园南门，自驾可停靠在南门停车场，市区可以打车抵达园区的南门。接下来是打卡地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具体的位置是嘉义公路大约24公里处。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省级旅游度假区，素有森林生态博物馆的美誉，内设总书记考察调研路线、抗联遗址老钱柜、原始乔木科普区、醉蝶花谷、水上乐园、萌宠牧场、熊牧场、露西牧场、星空泡泡屋等区域。沿溪畔木栈道深入原始林，感受一夜飞来细浪声的意境，定格秋日限定浪漫。特色餐饮是伊春森林大厨房餐厅、养顺农家院、岭上玉雪融合餐厅、咱家小院，住宿岭上玉雪民宿，还有溪水松月民宿、星空泡泡屋宿的营地、太空舱宿营地、沐浴香风民宿。交通呢是距离伊春林都机场约25公里，可以通过机场网红公路自驾直达。接下来是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具体位置是嘉阴县向阳乡毛兰沟村。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为地壳变迁的褶皱断裂而形成的构造深谷，被誉为北方小九寨。毛兰沟涧深林茂，山峰陡峭，站在沟口下望，谷深近百米，石壁巍峨，山张屏障，碧玉嶙峋，下至谷底，林荫蔽日，水流百曲，石径苔深。毛兰沟满溪浪花，景色天成，集山奇水秀、林茂潭幽、瀑美于一体。秋季风谷当中呢，落叶飘零，景色幽深娴静，五花山色与碧潭飞瀑交织，体验独特的秋日风情。特色餐饮有江鱼宴、农家菜，住宿毛兰沟景区就近住宿，或者是雪水温村品悠然民宿，也可以选择返回嘉阴县内住宿。交通信息呢是乘坐客运班车或者是自驾前往。接下来是桃山桃源湖景区，

0: 具体的位置是铁力市桃山镇南5公里处。桃山桃源湖景区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每年都有大批候鸟在此繁育，其中有丹顶鹤、中华秋沙鸭、鸳鸯等等国家1、2级保护动物。景区是集湿地、森林、湖泊、温泉、住宿、餐饮等旅游资源为一体的生态旅游胜地。金秋时节，群山层林尽染，五花山色倒映在平静湖面，像一幅五彩画卷。当雁群振翅升空，列队掠过斑斓山林，大雁伴飞的景象就此上演。乘船湖上，与雁同行，层林五花山色为背景，雁阵行云作为点缀，人与自然相融共生。特色餐饮有湖鱼鱼宴、山野菜、砂锅炖肉宴。交通信息可以自驾或者是乘坐火车、汽车到桃山或铁力，再坐出租车。铁力到景区每车60元，桃山到景区呢是每车30元。
1: 该死，我不该问，不该让你再将往事重提。
0: 接下来是新青国家湿地公园，具体位置是一家公路96.5公里处。新青国家湿地公园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公园处处于东北泥炭沼泽集中分布区，保存着小兴安岭山脉最为完整的多种典型湿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大面积群落清晰、保存完整的典型泥炭沼泽湿地。园内有景观与娱乐设施8处，分别是为荷花池、鹤园、月牙湖、野化训练放飞区、观鸟屋、宣教馆、萌宠乐园、亲子乐园。园内交通便利，有多条木栈道连接，另外有环形自栈道贯穿全园。无餐饮住宿，可就近前往小兴安岭户外运动谷及新青镇食宿。它呢，距离伊春市大约100公里，距离新青镇约6公里，距离小兴安岭户外运动谷约15.9公里，距离汤旺河石林约22.87公里。沿着 G222 国道自伊春向嘉荫方向行驶，在伊家公路96.5公里处即可以看到目的地。

0: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2: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旅游直通车节目，接下来为大家继续介绍我们的网红打卡地，是南岔仙翁山景区，具体的位置呢是在南岔县南岔镇。南岔仙翁山景区是国家三A级旅游景区，公园峰林耸立，怪石嶙峋，森林葱郁繁茂，保留着未经雕琢的原生态气息，享有北国小黄山的美誉。秋季的仙翁山，山林植被层叠变色，呈现出独特的五花山景观。景区内山腰观景台、黑风口远眺点、林间步道适合观光打卡。特色餐饮是景区周边的蒙古特色烤全羊、农家菜。住宿选梧桐村砖石瓦木特色的民宿集群及木木民宿小院，可以容纳上百余人的住宿，或者在南岔县内逸迪商务宾馆、水月蓝湾商务酒店等大型宾馆住宿。交通呢，可以是自哈尔滨绥化方向经 G22 洮南公路南岔。

县仙翁山景区方向。接下来是自在乡里景区，具体位置呢是在伊春市枫林县五营镇平原经营所。自在乡里山水田园综合体，紧邻着五营红松海景区，紧邻五营红松林海景区和枫林自然保护区。这里是国家3A 级旅游景区，景区四周被广袤的林海环抱，周边分布小兴安岭典型的原始林与次生林。进入秋季，山下连片葵花海灿烂盛放，搭乘着网红粉色的小火车缓缓穿行，一侧是浓墨重彩的五花山林盛景，一侧是满目金黄的葵花花海，原始森林秋色的田园花海交相辉映，随手就能拍出氛围感秋日大片。特色餐饮是林间山泉水现抓的和现抓河鱼锅，特色铁锅炖，还有烧烤。住宿呢可以入住国家以及民宿自在乡里民宿。那么它的交通信息适合自驾前往，也可以乘坐客运汽车抵达五营镇后转车到达。

好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一直陪伴。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9月16日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15日，平陆运河航区正式对外公布，运河内河段自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至海河分界线暂定为内河 B 级航区，标志着平陆运河航区体系全面确立。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15日发文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工业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15日，朱雀二号改进型遥期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近日，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贝月壤样品正式的赠予联合国，并将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外空展区永久展出。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网信办发布近期网络安全等领域执法典型案例。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我国乡村建设已经落实的项目资金超过1300亿元，村内的道路、供排水、

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得到改善。针对全网最低价等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十四届全国政协原常委、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毕景全受贿案一审宣判，毕景全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检察机关依法对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裁余泽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截止9月15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15日，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变速抽水蓄能工程——广东肇庆浪江抽蓄电站上下水库同时启动蓄水，工程建设正式进入投产冲刺阶段。15日，国产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在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16.68米。

四川通勤普惠沂南两元畅行卡正式上线使用，通勤人员可以持卡乘坐从宜宾站、宜宾西站、宜宾东站往返南西站间开行的 CDGS 字头的动车组列车二等座，个人实际仅支付两元。截至9月30日，山西太原全市3岁以下的婴幼儿家庭可免费体检托育服务，共48家备案托育机构参与，提供全日托和半日托，体检的期间保育费全免。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9月14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大庆山县、南岔县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并分别召开工作汇报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省委、省纪委监委部署要求，以决战决胜姿态打好集中整治攻坚战，确保大建成效、群众受益。在大庆山县颐养中心，董文琴实地了解保障服务、安全管理和食品安全等方面的情况，强调要加强运营管理规范化建设，提升服务品质，严把食材采购、储存、加工关口，配齐配足消防设施设备，加强日常安全风险隐患排查，为老年人营造更加舒适、便利、安全的养老环境。在大庆山县信访局，董文琴详细了解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整治情况。他强调，要谋定两降一升的目标，持续巩固拓展治理成果，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做到预防在前、调解优先，运用法治就地解决，全力推动信访事项按揭事了，信访群众事心双解。董文琴分别听取大庆山县、南岔县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增强集中整治攻坚的责任感、紧迫感，坚决克服松劲的懈怠、厌战疲劳情绪，以强烈的争先意识，确保各项工作干在实处、走在前列，要全面梳理、系统推进、聚焦专项整治重点任务，坚持以七

部工作法扎实推进，围绕办好民生实事项目，用好用足五部工作法。要及时总结，集中整治工作经验做法，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成果，推动由点及面整体提升，以实实在在的成效让群众可感可及。

0: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2: 我说再来。
1: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地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2: 这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1: 这
2: 还要做生意，
1: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3: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好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那下面时间呢，首先和雨桐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小栏目，健康生活。
4: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985健康生活。
0: 听众朋友，你家是不是也有这个习惯，中午没吃完的毛血旺还有红烧肉，连汤带塑料盒外卖的盒呢，塞进冰箱，晚上拿出来直接拧开微波炉，那连碗都省得洗了。这个时候呢，以后千万不要这么干了，这不是在省事，这是在给自己吃塑料。近日浙江大学一项最新的研究指出说，这样用微波炉加热塑料盒，其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到正常情况下的125倍，相当于在给自己下毒。有的人觉得外卖餐盒是专用塑料，加热一下能有多大影响？2026年3月份，浙江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期刊《科学进展》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只要是把带油的塑料外盒、外卖盒放进的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来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到纸装水加热时的125倍。为了更贴近我们真实的生活场景，研究人员专门买了市面上销售超过100万的外卖盒，完全模拟大家加热外卖的场景。一组餐盒装大豆油，模拟油腻饭菜，另一组装水作为对照，用800瓦的微波炉分别加热1分钟、3分钟、5分钟。实验的结果出乎很多人意料。聚丙烯材质的盒子加热油脂3分钟，微塑料释放量是装水加热的29倍。聚乙烯材质的盒子更为夸张，直接飙升到125倍。不止微塑料，重金属释放同样出乎意料。加热后，油脂中的铜、铅、锌含量分别在比水中高出了309倍、147倍、80倍。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那微塑料进入人体之后会发生什么呢？首先是升高癌症风险。2024年，河南省肿瘤医院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主任张少凯团

队在《有害材料》杂志期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在人体骨髓样本中均发现含有微塑料，大多数尺寸是在20到100微米之间。该研究的通讯作者张少凯在接受《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采访时介绍，微纳米塑料呢，存在于人体的骨髓中，而这可能是血液肿瘤发生的又一重大危险因素。第二是损伤大脑功能。2025年国际期刊《自然医学》上的一项研究发现，痴呆症患者的大脑样本中微塑料的浓度显著高于正常脑组织。研究人员推测，微塑料可能通过穿透血脑屏障直接进入大脑，对神经细胞造成损伤和功能障碍。三是增加心脏病的风险。2024年国际期刊《心脏病学研究综述》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微塑料和纳米塑料已经侵入颈动脉组织中，增加了心脏病、中风和死亡风险。与那些动脉中没有检测到微塑料和纳米塑料的人相比，检测到这些塑料的人在未来34个月的随访中发生心脏病、中风或者全因死亡的风险高出 4.53 倍。四是增加脑血栓风险。研究证实，微塑料颗粒会被免疫细胞吞食，通过血液流动最终停留在大脑的血管中，从而造成细胞阻塞，诱导脑血栓，并且导致神经行为异常。第五就是增加肠道疾病风险。研究发现，炎症性肠病患者粪便微塑料水平明显高于健康人，而且体内的微塑料含量过高，可能会加剧肠道炎性的反应，诱发腹泻、腹痛，甚至直肠出血。第六是脱发加速衰老。2024年刊发在国际期刊环境国际的一项研究发现，聚苯乙烯微塑料会提高氧化应激水平，损伤毛囊，加重脱发，同时还会损伤皮肤，加速衰老。那减少微塑料的摄入，以下的几个习惯要抓紧改。首先，加热饭菜尽量用玻璃和陶瓷碗，绝大多数普通的塑料容器在微波炉高温下会加速变形分解，这个过程会释放大量的微塑料和化学物质到食物中。即使是标有微波炉适用的塑料，长期或者高温使用也存在风险。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二是一次性塑料餐具呢，能少用就少用，但凡需要接触食物的，尤其是热食的用品，都尽量不用塑料的，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硅胶制品。另外，不粘锅也是容易被忽略的微塑料杀手，一旦涂层出现划痕，就要立刻换掉，否则会随着烹饪逐渐破损并释放大量的微塑料。第三，尽量自己烧水喝，少喝瓶装水。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副主任医师郭月武建议说，日常尽量减少瓶装的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因为自来水经过加热沸腾后，其中的大多数微塑料颗粒会随着水中的杂质沉淀下来。还有吃海鲜时尽量不吃动物的内脏，微塑料会通过海洋环境进入海洋生物体内，在肠道、肝脏等内脏组织中的微塑料含量较高，因此吃海鲜等海产品时建议提前去除这些内脏的部位，减少微塑料的摄入。第五是喝茶尽量不用塑料材质的茶包，日常泡茶时要尽量避免购买和使用塑料材质的茶包，尤其是那种摸起来滑滑的类似于丝绸质感的塑料茶包，优先选择散茶或者使用不锈钢玻璃材质的茶滤网，也可以选择纸质茶包、棉质茶包。微塑料的威胁是真实存在，但不必要焦虑恐慌，真正能保护我们的从来不是极端的改变生活，而是改掉那些图省事的小习惯，把塑料饭盒换成玻璃，出门自带水杯，热饭多换一分钟换个容器，这些小小的改变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富贵包这个词呢，对于很多人来说并不陌生，它是颈背部第七颈椎和第一胸椎交界处形成的一个凸起的硬硬的包块。除了影响美观，它到底要不要治疗呢？富贵包其实

0: 受力点长出来的一块补丁，它并没有实际的功能。因为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整体形象，不少的美容机构、按摩店会有按摩消除富贵包的相关宣传。对此，田纪伟明确表示，按摩最多只能让周围的肌肉短暂放松，让人感觉舒服一点。已经长出来的增生很难依靠手法按摩来消除。更值得注意的是呢，不当的机械刺激反而可能刺激局部组织，导致富贵包进一步增大。绝大多数的富贵包都不需要治疗，但如果感觉已经严重影响美观，可以选择手术切除。此外，患者同时需要接受颈椎其他手术时，也可以一并切除这个富贵包。富贵包本身不会影响健康或危及生命，但它的出现早已经提示你已经长期处于不良的姿势状态。比起纠结要不要去掉这坨肉，更为重要的是纠正不良的低头习惯，改善颈椎立线。很多人的颈椎反弓问题，在早期通过科学的功能锻炼和姿势调整是可以实现逆转的。
1: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九八五，健康生活。
0: 听众朋友，在大众的认知中，骨质疏松症多见于老年人，殊不知它正呈年轻化趋势。近日，医院接诊了一名17岁的骨质疏松症的患者，医生表示，部分青少年看似健康，实则骨量储备不足，一旦受力呢，便容易发生骨折。重视骨健康，预防青少年骨质疏松症，应该从日常的生活入手。一位妈妈近日说，她说她家孩子在学校走路的时候绊了一下，怎么就摔成了股骨头骨折了呢？近日在骨伤科医院焦急地询问医生，这位妈妈说，那么青少年发生股骨头骨折并不常见，但是近年来类似病例有所增加。接诊医生对于这位年轻的男孩进行了检查，他的骨密度明显下降，已经存在骨质疏松症，这正是他一摔就折的关键原因。有些青少年看似健康，实则骨量储备不足，一旦受力呢，便容易发生骨折。结合小雨的病史，分析其骨质疏松症与长期不良的生活习惯密切相关。小雨长期以奶茶、碳酸饮料代替饮水，糖分和磷摄入过多，不仅影响了钙的吸收，还会加速钙的流失。挑食明显，不爱吃蔬菜、豆制品，蛋白质和钙的摄入严重不足。骨骼发育缺乏基础的原料，运动不足，血压力大，沉迷电子产品，让小雨户外活动严重不足。骨骼缺乏应有的机械刺激，骨密度难以维持，变得脆弱。青少年时期呢，是骨量积累的关键阶段，通常在20岁到25岁达到了骨量峰值。如果这一阶段储备不足，不仅增加当前的骨折风险，也会呢为日后患上骨质疏松症埋下隐患。在中医理论中，骨骼健康与肾脾密切相关。肾主骨生髓，肾精充足才能够滋养骨骼。脾为后天之本，脾胃功能好才能吸收营养，为骨骼提供物质基础。小雨的情况属于脾肾两虚，长期饮食不节，损伤脾胃，导致气血生化不足，缺乏运动，作息不规律，则是耗伤肾精，筋骨失于濡养，最终出现了骨脆易折。针对于这位男孩的情况呢，那制定了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案，在复位固定骨折的基础上，用中药调理脾肾，选用熟地、山药等等滋肾益精、健脾养胃的药材，同时配合着针灸，从根本上改善其骨骼的营养状态。

骨质疏松症除了常见的症状之外呢，患者还可能出现焦虑、抑郁、恐惧、自信心丧失以及自主生活能力下降等。常见的症状比如说腰背疼痛或者是全身骨痛，夜间或负重活动时加重，可以伴有肌肉痉挛、活动受限等，脊柱变形、身高变矮或脊柱驼背畸形等，或心肺功能下降或腹部脏器功能异常，出现便秘、腹痛、腹胀、食欲减退等不适，骨质疏松性的骨折，日常生活中或者受到轻微外力的时候即发生骨折，常见部位为椎体、髋部、前臂远端和肱骨近端。人在30岁之前积累的骨骼峰值量越高，出现骨质疏松症的时间就会越晚，程度也越轻。现在的年轻人由于饮食、工作和生活习惯的改变，大大增加了患骨质疏松症的风险。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运动因素，骨骼系统的功能是负重和运动，活动越多，肌肉越发达，骨骼吸收钙也就越多，变得坚固。骨骼健康相对弱的，恰恰是工作比较繁忙，上下班习惯以车代步，体力活动和锻炼时间较少。还有是饮食因素，有些饮食习惯不利于骨健康，比如说爱喝咖啡、可乐、雪碧等碳酸饮料，过多摄入会增加钙从尿液中排出，降低骨质量。此外，吸烟、饮食口味太重都会导致钙吸收障碍，食物中缺少铜、锰和锌等微量元素也会影响骨密度。接受日光照射不足，维生素 D 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素，其作用是帮助人体吸收钙质，没有它，食物中钙质再多也吸收不了。维生素 D 的来源不太广，日晒不足，皮肤合成的维生素 D 未能满足骨健康的需要。临床上这种病例不少，28岁的张女士近一年来总是感觉腰酸背痛，排除腰椎间盘突出等相关疾病，诊断是为骨质疏松症所致。30岁的汪女士也是因为过度防晒患上了骨质疏松症。可见每天接受一定时间的阳光照射可以帮助身体合成维生素 D， 对钙的吸收起到重要作用。除了敏感皮肤，建议每天可以在早上10点前、下午4点后让皮肤直接晒太阳，是 0.5 到1小时，既能够让身体沐浴阳光，又可以避免晒伤。那如果有外伤时，是否更易得骨质疏松症呢？这是误区之一，有外伤史不是患骨质疏松症的主要原因。骨质疏松症主要是与年龄增长、绝经后女性雌性激素缺乏、遗传因素、营养缺乏、不良的生活方式等等某些疾病，比如说内分泌疾病、慢性肾病及药物使用等多种因素相关。得了骨质疏松症就要多喝一些骨头汤，这是最常见的误区了。骨头中的钙质无法析出，不能被人体吸收。同体积的骨头汤和牛奶相比，它钙的含量仅为牛奶的一半，而且骨头汤含有嘌呤和脂肪，不利于身体健康。那骨健康重在预防，应该从日常的生活入手，科学饮食，保障营养的摄入，用白开水、牛奶、豆浆替代奶茶、碳酸饮料，每天保证300毫升的牛奶或者等量的奶制品，多吃一些深绿色蔬菜、豆制品、鱼虾等，补充钙和蛋白质，适当的吃核桃、黑芝麻等是益肾强骨的食物，坚持运动增强骨密度，每天保证30分钟以上的户外活动，比如说跳绳、打篮球、跑步等，适度的负重运动能够刺激骨骼生长，增加骨密度。中医传统功法如八段锦中的双手托天理三焦、双手攀足固肾腰，能够疏通经络，强健筋骨。规律作息促进骨量积累，熬夜会影响生长激素的分泌，不利于骨骼发育。青少年应该保证每天

8到10个小时睡眠，为骨骼生长提供良好的内环境。必要时进行检测，如果出现反复的肌肉酸痛、易疲劳，或者轻微碰撞后易受伤，建议及时检查骨密度，尽早调整生活方式。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据报道，如今许多家长都在寻找能够帮助孩子提升专注力、减少屏幕时间的活动，乒乓球运动正在悄然复兴。根据搜索的数据呢，乒乓球运动在西班牙经历了多年的低迷后，人们对于这一项运动的兴趣正在回升。打乒乓球的搜索量在过去三个月增长了24%。除了节奏快、趣味性强之外，科学研究也证实了乒乓球的诸多益处。发表在《医疗保健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指出，乒乓球运动能够带来身体、认知和情绪管理方面的益处，因为它能够锻炼协调性、反应速度和持续的决策能力。从心理层面来说，乒乓球能够让你反应更快，注意力更集中，这一项运动节奏非常快，迫使你不断地做出反应。如果你学会了在球桌上控制自己，你也能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情绪。与此同时呢，注意力问题已经成为许多家庭日益关注的焦点。西班牙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61%的家长担心孩子因为使用手机而难以集中注意力。在这种背景下，乒乓球等运动越来越受到家庭的欢迎，因为其能够提高注意力、协调性和自控力。乒乓球教练和科学研究一致认为，乒乓球运动对儿童有诸多益处，比如说提高注意力，因为它能够需要持续的专注力，锻炼反应等能力和手眼协调能力，帮助孩子克服在快节奏比赛中常见的挫败感。此外，乒乓球还能够激发思维敏捷性和决策能力，同时在不对关节发育造成显著冲击的前提下，起到锻炼身体的目的。儿童从6岁起就可以开始练习打乒乓球，前提是他们具备足够的协调能力来握拍，并且身高足以够到球台。练习乒乓球的6个优点就是它不需要太多器材和场地，而且适龄所有年龄段和体能水平的人。打乒乓球不仅有助于提升思维敏捷度，还能够增强情绪的控制能力，这对练习这一项运动的青少年来说意义重大。比赛总是瞬息万变，如果你学会保持冷静，你也能更好地在场下管理自己的情绪。

最近一种号称吃多少不限量还能减重的 CPB 饮食法在网络上迅速走红。 CPB 饮食法是指食材以鸡胸肉、土豆、西兰花和胡萝卜为主，采用蒸、煮、少油煎的烹饪方式，只能使用盐、黑胡椒等调料，每餐的烹饪油呢也被限制在仅用一小勺。另外，平时只能喝白水、黑咖啡或者无糖茶，任何的含糖或代糖的饮料都禁止饮用。那这方法到底科不科学呢？这种方法本质是极低多样性的限制性饮食，长期使用会导致营养不良，引发健康问题。那么其中小文就是 CPB 饮食法的尝试者之一，想吃多少吃多少，不用挨饿，是他主动想试试的最主要。

0: 原因。他说，已经采用这一餐食方式5天，减重3斤，目前觉得这一减重方法还不错。首先食材比较便宜，料理起来也比较方便，做一次饭可以吃几顿，因为看到了效果，目前还在坚持。在社交平台看到有网友说，已经完成30天的 CPB 饮食法，累计掉秤20.6斤，还有网友在尝试半个月之后累计掉秤8斤，但其中有人说自己在尝试的第二周时出现了头晕目眩、眼前发黑的情况，还有人表示吃了几天没有效果，怎么吃感觉都吃不饱，或者吃了后饿得很快。那从营养学角度， CPB 饮食法不算科学的减重方案，它的本质是极低多样性的限制性饮食，通过严格限制食物种类，控制油脂和添加糖的摄入，大幅度降低了每日总热量摄入，从而实现体重下降。但是这种方式违背了膳食多样化的原则，长期使用会带来健康的风险。首先是营养素缺乏，这种饮食法缺乏必需的脂肪酸、钙、铁、锌、硒等矿物质，缺乏维生素 B12、维生素 D、维生素 K 等，缺乏膳食纤维的多样性，会影响皮肤、心血管和神经系统的健康，导致脂溶性维生素吸收障碍。肌肉不限量可能导致蛋白质摄入过量，增加肾脏负担，长期单一的膳食纤维来源还可能影响肠道菌群平衡，另外还可能导致心理的问题，食物种类过于单一引发饮食疲劳、食欲失控等症状，增加暴饮暴食的风险。调查发现，有不少的网友跟风尝试 CPB 的饮食法，但它并不适合所有人，以下的几类人群是不建议尝试的。第一是青少年、孕妇和哺乳期的女性，这类人群需要充足而且多样化的营养支持生长发育或胎儿健康，单一饮食会导致营养不良，影响生长发育或胎儿的发育。第二是老年人，他们消化功能较弱，单一饮品饮食呢，易加重营养的缺乏，增加患有骨质疏松、贫血的风险。第三是慢性病患者，比如说肾病患者，高蛋白摄入会加重肾脏负担。对于心血管疾病患者来说，缺乏必需的脂肪酸会影响血脂调节。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土豆作为碳水化合物需要严格控制，不限量易导致血糖波动。第四是胃肠道疾病患者，单一食物可能刺激胃肠道，加重炎症或者消化紊乱，加入燕麦、糙米等全谷物、菠菜、芦笋等其他素菜，以及低脂乳制品，保证营养的多样性，要关注总热量摄入，避免因为不限量导致热量超标。在医生或者营养师的指导下，适量的补充维生素 D、钙等营养素，还可以适当增加蒸煮之外的健康烹饪方式。如果要采用这一饮食的方式呢，还要注意每周监测体重，每个月测体成分，每月检查血常规和生化指标，及时调整饮食方案。科学的减重原则是什么呢？希望大家牢记，科学的减重原则是在保证营养均衡的前提下，长期坚持热量适度缺口加膳食多样化，加上规律运动和行为习惯调整的综合模式，实现健康可持续的体重管理。用一句话总结，就是量体裁衣，均衡营养，适度运动，精准减重。
1: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2: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1: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2: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今天

0: 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1: 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2: 打开古籍寻药膳，今天我们要一起去探讨的食材是黑豆。据说啊，黑豆作为传统养生食材，凭借其丰富的营养价值，堪称是应对这些健康困扰的多面手。黑豆不仅有助于祛湿排毒，减轻身体的负担，还对于滋养肾脏、强健筋骨大有好处。那么在古籍当中，黑豆又隐藏着哪些养生妙法呢？它又可以和哪些食材搭配，烹饪出既美味又健康的药膳呢？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揭开黑豆的神秘面纱，探寻其中的养生奥秘。
3: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药膳是黑豆猪骨汤，这道汤堪称经典养生之选。它养生魅力的源头就藏在这粒粒饱满、乌黑发亮的黑豆之中。让我们翻开古籍，探寻黑豆的养生奥秘。
4: 黑豆呢，其实是我们生活中很常见的一个谷物啊，但是呢，它其实也是我们中药里一味药食同源的药物。它最早的话呢，是记载于《神农本草经》，在里边的话记录为屠庸种，主脂饮。当时的人们就发现，如果身体出现了一些皮肤和软组织的肿痛、感染，可以用黑豆煮水喝，就会起到消肿止痛的效果。那么在我们国家现在的药典中也明确指出了，黑豆具有益精明目、养血祛风、利水解毒的作用。
3: 专家还告诉我们，在中医理论体系里，黑豆堪称营养宝库，它富含的多种营养物质能给身体健康带来诸多益处。值得一提的是，黑豆中独特的营养成分在养生保健方面发挥的作用更是超乎想象。
4: 那么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来说，黑豆也是好处多多的。首先它富含异黄酮，还有维生素 E， 还有多种膳食纤维。黑豆异黄酮呢，具有抗氧化、清除自由基的作用，可以降低一些动脉硬化的风险。此外呢，黑豆还有助于辅助我们控制餐后血糖，吃完黑豆会有一定的饱腹感，可以避免过多的摄入碳水类的物质。它还有一定的刺激免疫功能、提高免疫力的作用。那么在临床应用中的话呢，部分糖尿病肾病的患者应用黑豆提取物联合降糖药，也可以减少蛋白尿的排泄。此外，我们外用的黑豆制剂，尤其是含有黑豆异黄酮类的制剂，通过刺激毛囊、改善脂溢性脱发的效果，可以有效地改善我们那种油脂分泌过多的皮炎性的脱发。
3: 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黑豆猪骨汤究竟有着怎样的养生密码？黑豆与猪骨看似平常的搭配，这背后又暗藏着怎样的养生门道呢？
4: 那么今天给大家呢也推荐一道药膳，叫做黑豆猪骨汤。那么刚才提到了黑豆是典型的药食两用的食材，那么我们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做五色入五味入五脏。我们黑色呢是属于肾的颜色，所以在中医的理论中也认为黑豆具有一定的补肾的效果。明代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记载过，服豆有五色，各治五脏，黑豆属水性寒，为肾之补，入肾功多，故能治水消胀下气，治风热而活血解毒，所谓同气相求也。那么猪骨也是我们生活中非常常见的食材了，它富含蛋白质、铁、钙等等营养物质，而且相对五花肉、后臀尖等其他的食用部位，猪骨的油脂含量更少，对血脂的影响会更小一些。那么豆类的话呢，对于部分脾胃虚弱的人群来说有点难以消化，大家可能或多或少都有过一些吃完豆子之后胀肚的时刻，容易导致腹胀啊、腹痛， 那么如果炖汤之后，就可以起到一个去性存用的效果，既留存其养血利水之效，又去其寒性，使得它容易被消化吸收。这两种食材放在一起炖煮，补肾强骨的效果更佳。在猪骨的选择上呢，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选用排骨或者是腔骨，甚至大棒骨来炖煮都是可以的。那么我们在炖煮黑豆猪骨汤的时候，除了要取适量的黑豆和猪骨进行熬制之外，辅料中还可以加入适量的生姜，具有一定的去腥的效果。此外呢，消化不良的人群还可以再加入少许的陈皮，有健脾胃去痰湿的效果，可以帮助消化。那么这锅汤有补肾壮骨、养血滋阴的功效，适合肾虚腰痛、腰膝酸软的人群。
3: 说了这么多，重点来了，这道将营养与美味完美融合的药膳，怎样烹饪才能在享受美味的同时又能收获健康呢？接下来马上进入实操环节。
5: 今天呢，为大家制作的黑豆猪骨汤，首先我们把猪骨焯水，冷水下锅，加入少许药酒。好，我们把焯好水的猪骨捞出，起锅，加少许的豉油，加一点葱姜炒香。葱姜不要炒过，不要夺了肉的香味。把焯过水的猪骨加入里面，下锅以后简单翻炒。接下来我们烹入料酒，用料酒激发的香气遮盖猪肉的腥气，让我们的汤更加的鲜美。然后加入开水，少许陈皮，我们把黑豆一起加入。好，加完以后我们盖盖，开锅以后转小火煲40分钟。好，时间到了，我们来给黑豆猪骨汤简单的调个味。我们做养生汤呢，调味的时候尽量的简单一些，只需要加盐、胡椒粉，我们尽量的去吃食材本来的味道，这样呢我们的汤就更美味更健康。这道药膳汤我们就可以出锅了。
3: 黑豆的醇厚与猪骨的鲜美相互交融，成就了这道汤品无与伦比的美味。然而并非人人都能放心享用这道汤品。
4: 黑豆猪骨汤呢，具有补肾利水活血的作用，适合我们腰膝酸软肾虚的人群。但是呢，虽然它美味又滋补，大家也不要过多摄入。有一部分人群的饮食习惯呢，可能是要每天煲汤喝，但是我们说，对于高脂血症、肚外中央硬化的人群来说，如果经常喝肉汤骨汤，可能会导致血脂升高。此外，黑豆中呢还含有一定的嘌呤成分，而猪骨以炖煮的形式也会导致嘌呤摄入增多。所以对于高尿酸血症、痛风性关节炎、痛风性肾病、泌尿系结石的患者来说，也要注意避免食用过多。
3: 黑豆猪骨汤是营养与美味兼得的经典汤品，它是春日里的滋补良方，也是家庭餐桌上不可或缺的温馨记忆。
6: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一直陪伴。

0: 欢迎收听 FM 98.5 车友书场。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放的是评书《杨家将》。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三国舅潘豹立擂夺先锋，29天没碰上敌手，第30天上忽然来个黑脸的少年叫登台打擂，声若洪钟啊！潘豹有点害怕，潘仁美顺着声音一看也吓了一跳，这小黑小子怎么看着眼熟呢？谁家孩子？能不能是京城十大王爷的子弟？真要是的话，恐怕我儿潘豹不是对手吧。来呀，派人过去问一问。真叫潘仁美猜着了，来的这个人正是东京城天波杨府火山王老令公杨吉业的儿子，太君佘代花所生，排行老七，叫杨熙、杨彦富，都不管他叫名，都叫他杨七郎。那么杨七郎怎么来打擂来的呢？这不是给老令公惹祸吗？他是偷着出来的。原来啊，八宝金殿上潘仁美替他儿子讨旨，他儿子立擂台这个事儿，把文武百官都气坏了，尤其是铁鞭王胡延赞，下朝的时候和金刀令公杨吉业一块儿走的，一边走一边念叨：杨年兄啊，潘国丈欺人特甚，平时他把持朝纲，专权挡道，仗着他女儿嫁作西宫，飞扬跋扈，今天逞能要挂帅，他会什么呢？他儿子立擂台还就不许我们孩子打擂，这是岂有此理。老令公劝他：哎呀，管你什么事儿啊，不，我听着生气，我们孩子怎么上擂台就全家该杀呀，这叫什么王法呀。我明白皇上啊也向着潘仁美，怕咱的孩子上擂台夺了他的先锋官，把他顶了。老令公摆摆手：你小点声，生这闲气干什么？你又没有那么大的孩子，又不想叫你儿子当先锋，这算什么好事？ 不，我儿子小，可你儿子大呀，你那八个儿子哪个不比他的孩子强？偏偏皇上耳软心活，听他的。不用啊，别人到北国去打仗，就你们老杨家一家子，一口刀八杆枪到前敌，韩昌也得望营而逃。现在杀出个潘仁美来，也不知道他安的什么心。哎呀，你回去啊，还真得把你这几只虎看住，千万别叫他们闯祸，老儿潘仁美没缝。

还下去呢？老令公点点头，说说唠唠，哥俩在午门外分了手，老令公骑马回天伯阳府，一路上也是闷闷不乐，忧国忧民。哎，北国又进兵了，潘家父子挂帅，真又打了败仗，可怎么办呢？损兵折将，岂不误国事？可是潘仁美已经逃旨了，我就没法再言语。思思想想，到了府门前，下战马直奔吴宁楼，然后点手叫过老家人杨红，有请佘太君。时间不大，太君佘再花到了里边，杨继业和佘太君这老夫妻俩呀，哎呦，年轻的时候相敬如宾，举案齐眉，老了也是那么客客气气的，一辈子没红过脸儿。你别看当时封建社会啊，在他们家可不存在着男尊女卑。老太君文武全才，而且教子有方，又非常的贤惠。老夫妻俩年轻的时候经常一块打仗，佘太君的元帅，老令公的先锋。今天老太君到里边一看，老令公闷闷不乐，忙说：“令公找我有事吗？”老令公就把金殿之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夫人呐，我这几天可挺忙，还得帮助谭家京城，不能常在府里，家中一切可由你照料，你可把咱的孩子管住啊，千万千万别让他们出去打擂，因为万岁传旨，咱们孩子打擂犯灭门之罪，听见没有？老太君心里不乐意，心的话，万岁爷，你怎么传这样的旨呢？可是皇上传旨，自己也不敢违抗，只可点点头。令公你放心吧，不就是一个月吗？好吧，一会儿我把大郎叫来，叫他领他的兄弟每日在后花园习文练武，这一个月不让他们出去不就完了吗？哎，夫人，大郎老实忠厚，怕他管不住兄弟们。我最不放心的是七郎燕四，天真烂漫，粗鲁莽撞，怕他闯祸。我可以告诉六郎，帮助他大哥看着老七。好吧，杨红啊，把大郎和六郎叫来。老令公啊，共有八个儿子，俩女儿，有七个儿子是佘代花所生，八郎是干儿子，故此叫七郎八虎。大郎叫杨艳平，二郎杨艳定，三郎杨艳光，四郎杨艳辉，五郎艳德，六郎杨景杨艳昭，七郎杨熙杨艳四，八郎叫杨艳顺，还有八姐九妹。时间不大，杨红把大郎和六郎叫进来，哥俩给父母磕完头，忙问：“爹娘，您叫我们有事吗？”老太君就把方才的事说了一遍：“儿啊，你们哥俩可把那几个看住啊，不许出府到街上游逛，如果哪个上街惹事生非，定按家规处置，记住要看住你们的七弟，听见没有？”大郎和六郎连忙施礼：“儿尊母命。”哥两个从房中出来，边走边商量怎么办。大郎说：“六弟呀，看住别人都好办，唯独老七和老五性如烈火，好动不好静，那老七跟他说什么也不明白，把他捆在家里可不容易啊，你有什么法没有？”六郎乐了：“这有什么，我略施小计就把老七捆住。要说老令公这几个儿子属六郎行，六郎无论是人才文学武艺样样都好，是当朝的骏马八王爷的御妹帐柴郡主给了六郎，主意比那哥几个都懂。大哥呀，靠你我看着老七可不行，一会儿啊，除了老七以外，把那哥几个都找来，告诉他们父母之命，不许出去打擂。你别看我五哥性如烈火，也能听爹娘的话，咱们大伙看着老七一个，从明天开始，咱们天天在后花园喝酒练枪，吃饱喝足了就练枪，从早到晚哥几个老

0: 搅在一块儿，一天闹得挺乏，老七困了就睡觉，就这么他就不出去了。等第二天天一亮了，咱们还怎么办？你请他喝，我请他喝，把他身子拖住，他也就不张罗出去了。不就是一个月吗？一晃就过去。哎，好主意，就这么地了。就这样，从开擂那天呢，杨大郎领着哥几个天天在后花园比武，骑马射箭，传枪练剑，哄着七郎不出去。七郎稍一烦了，六郎和大郎就张罗哥几个在一块喝酒，七郎见酒就没命啊。这哥几个里头要论力气属七郎大，可是有点浑，喝酒就醉，醉了就惹祸。平时佘太君不让他喝，这几天天天喝。六郎是骏马，应当到南庆宫看八王去，都不出去了，就陪着七郎。七郎可乐坏了，嘿嘿，这挺好哎，天天喝酒，天天玩，挺好挺好。一晃半个月过去了，刚开始觉得有点意思，长了也觉得没趣儿。七郎说：“哥，咱上街溜达溜达不行啊？这么多天也没出门了。”大郎说：“不行不行，咱们哥几个还练武吧。”“哎，不去就不去吧。”老杨家家规很严，有父从父，无父从兄，大郎说话这哥几个都得听。29天过去了，剩下最后一天了，除了大郎以外，那哥几个憋得真受不了了，还不敢说，也该着有事儿。正好六郎杨景被郡主找去了，剩下的哥几个更坐不住了，把个老五憋的直拽大哥的衣襟，扭鼻子歪嘴儿，把大哥吊到外边。大郎说：“你干什么？冲我直挤过眼睛干什么玩意儿？”“
1: 大哥，我都快憋死了，咱们不能出去转转呢。听家人说擂台下可热闹了，咱们不打擂还不许瞧瞧啊。”“
0: 哎，怕你们压不住火上擂台给爹娘惹祸。”“
1: 大哥你放心，光看不上擂台不就完了吗？”“
0: 你行了，可七弟不听话呀，他要出去叫人不放心呢。”“
1: 咱不带他去，把他用酒灌醉了，就是在家睡觉，等他睡醒了咱们也回来了，咱们就转一圈就回来，行不行啊？”“
2: 好大哥，快，免得事儿，快点呗。”
0: 大郎性情温和，听兄弟这么一说呀，心软了，点了点头。五郎杨彦德偷偷的告诉他二哥三哥四哥八弟，都说好了，大伙轮流来棍杨七郎，开始左一杯敬，右一杯敬。“七弟呀，都说你是海量，今天你可多喝点儿。”“
1: 嘿，来吧，再来个十碗八碗，没事，倒倒。”
0: 一会儿的功夫，七郎喝多了，舌头根子发硬，眼皮直打架，哥几个乐了。大郎说：“七弟呀，你睡一会儿吧，醒醒酒再喝。”就这么，他们把七郎架到里屋，往床上一放，杨七郎躺下就睡着了。七郎的觉特别大，呼声如雷。杨五郎高兴了：“
1: 大哥，走，咱们出去溜达溜达。”“
0: 哎呀，能行吗？”“
1: 怎么不行啊？不等他醒酒就回来了。”“
0: 我不放心呐。”“
1: 不放心怎么办？把老杨红找来，叫他给看着。”“
0: 哎，这个主意还挺好，快把杨红找来。”时间不大，老家人来见杨大郎。“
1: 老哥哥呀，我们哥几个要上街溜达溜达，听说外边打擂挺热闹，麻烦您给我们看着七弟怎么样？千万别让他出来呀，他脾气不好，怕他闯祸。我说你老人家可给看住啊。”
0: 杨红说：“七少爷性如烈火，醒了找不着你们可怎么办呢？我扛不住啊。”“
1: 哎，你别叫他出来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你们可快点回来啊。”“
0: 哎。”说完哥几个把马牵到后花园外，上马都走了。杨红一合计，这七郎要醒了非找他哥哥不可呀，这怎么看呢？
1: 哎，
0: 最好叫七郎老睡觉别醒，省着麻烦。怎么能叫他老睡呢？
1: 走了，我用棉被把窗户门都挡上，一点亮都不透。
0: 他一合计天还没亮呢，
1: 就能接着睡。哎，就这么地。
0: 老杨红啊，还觉得自己这个道道挺好呢，进了屋把门帘也撂下来。

0: 随后用棉被把窗户都挡上了，一点风都不透。他又怕七郎渴，给放了一壶茶水，然后把门关好了，料调一扣，往门这一靠，抱夹在门外坐着，嘴里还嘟囔了：
1: 这回呀、就行不了了，屋里挺黑，门呐、也叫我扣上了，就不能出来了。
0: 其实是笨招，这个天这么热，门窗挡得溜严，屋里得多热呀。尤其七郎喝酒喝多了，睡一觉就觉得口干舌燥，嗓子跟着火一样。他睁眼一看，屋里黢黑，七郎睡糊涂了。
1: 哦，天还没亮呢，那我再睡一会儿。
0: 他一翻身想睡觉，可是口干舌燥受不了啊。他起来摸着水壶，嘴对嘴长流水，吨吨吨把这壶水都喝了，往那一躺，出了一身的燥汗。屋里太热了，实在受不了了。他翻身一看，天还没亮，又迷糊了一会儿，酒喝的太多烧心了，睡不好，渴得要命，壶里又没水，他着急了：
1: 来闹，拿水来，
0: 阿丫拿水来。没人搭声。杨七郎本来性子急，平时伺候他的家人全知道他脾气，喊两声人就得到，如果人不到，杨七郎就能把桌子给周翻。他一喊拿水，杨红上年纪了，在门外打盹呢，屋里挡就挺严，根本没听见。这下七郎可火了，腾就起来了，他伸手一划了，软乎乎的东西当手，刺啦一扯，是门帘子。把门帘子一扯下来，可坏喽，从门缝透进了阳光。哟，这怎么回事啊？他用手一推门，门没开，往屋里周围一看，借着外边射进的光线看得很明白，窗户都用被挡着。哎呀，这是谁干的事儿？这不要把我热死吗？他刺啦刺啦把被全扯了。哎呀，开门咣当咣当推两下没推开，他啪一脚就把门板给踹开了，稀里哗啦咣当，哎呦，怎么门轴掉了，门板压在杨红身上，把老杨红疼的哎呦的一声摔出多远。七郎噌就从屋里出来了，一看外边太阳老高，亮堂堂的，院里没人，就他自己，低头瞧见杨红了。
1: 老哥哥，这是怎么回事？
0: 杨红吓得顾不得身上疼了，用手推他：七少爷，快快进屋睡觉，天还没亮呢，快睡觉。
1: 还说你什么？
0: 他一伸手砰把杨红给抓住了。
1: 老哥哥，是你把屋里挡上的，我来问你，我的哥哥都拿去了。
2: 哎呦，没拿去啊，他们叫你睡觉。
1: 好啊，他们叫我睡觉，他那干什么去了？
2: 老奴不知道。
1: 你不说实话，气死我也。
0: 他用手一推一拽的，一扑老杨红受不了了：
2: 七少爷呀，快松手吧，再轮老奴就要碎了。
0: 人家那哥几个上街看打擂去了，你脾气不好，怕你惹祸，把你呀、用酒灌醉了，叫你睡觉。其实他们也快回来了，你再睡一会儿不就完了吗？
1: 啊！他们看打擂，什么叫打擂？
2: 哎呀，七少爷，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呢？不是潘仁美的儿子潘豹在天齐庙外立擂吗？叫京城的好汉去打擂，谁把他打败了，就为先锋官。可有一样，不许呀、咱们打擂，说十大王爷的后代吗？不许登台打擂，要登台打擂就犯灭门之罪。哎呀，老奴听这话都生气呀。当初谁不知道天波杨府老杨家七郎八虎有能耐呀，无故杀出这么个潘仁美来，他算什么东西，还立擂台，不许咱们上擂台，我听着都生气呀。不过嗨，没人和他斗，不去就不去算了吧，你就别去了。
3: 你说老杨红这是劝你还是拱火呢？他这么说话，杨七郎能不去吗？
1: 杨红，

0: 等片刻，待俺登台打擂，去会潘仁美的儿子。
1: 哎呀，七少爷，去不得呀，出去有灭门之罪呀，你要给令公惹祸的，你要走，我给太君送信去。
2: 什么？你要送信去？
0: 七郎一合计，对呀，我一走，杨红准给我娘送信，我娘非生气不可，怎么办呢？傻人也有傻心眼儿，干脆我把他捆上，省得去说去。想到这儿，他进屋了，找条绳子，转身出来，来到杨红的近前。
2: 哎，老哥哥，你替我睡会儿觉，我出去一趟行不行？
3: 哎，我不困的，不困也得睡。
0: 说着，抓住杨红，拿绳子就捆。杨红拿着几个少爷像眼珠一样啊，几个人犯什么错，杨红都给瞒着，从来不说。几个少爷呢，跟杨红也特别近，就是杨七郎虎。老杨红连老体衰，挣不过他，三招两式被捆上了，不太紧，可也挣不开，又怕他喊，用手巾把嘴给堵上，送到屋里往床上一放，还用被给盖上了。
2: 哎，老哥哥，你歇会儿啊，我去去就来。
0: 说完，把门板上好，也给锁上了，拿出丈八蛇矛枪，把自己的乌骓马牵出后角门外，然后飞身上马，直奔十字大街。街上人挺多，他东张西望，觉得心里这个痛快呀。
2: 我说怎么一个月不叫我出门呢？天天的给我酒喝。
0: 哦，怕我打累呀？打什么累呢？他正往前走呢，前边是个大酒楼，当英楼。这家酒楼啊，是老杨家哥几个请客的地方，常来，跟伙计掌柜的都熟，吃完饭记账是一年一算。他刚到楼下，从门里出来个堂官，到近前抓住七郎的马缰绳。
1: 哎呦，七少爷，七少爷，你可叫我等得好苦啊，你怎么老不来了呢？
2: 嗯，有事啊。
1: 哎呀，七少爷，给我报仇啊。
0: 七郎虽然在家把酒喝得多点，顺了一阵儿，明白点，出来一过风，嗯，酒劲儿消多了。他一看，是登英楼摆台的大伙计，有张三。
2: 哎，张三，你哭什么呢？
1: 哎呀，七爷，快上楼，我有话说。
2: 有话就讲呗，干嘛上楼啊？
1: 人多嘴杂，话不传六耳，快上楼，我跟你说着，我都快憋死了。
0: 他连拉带扯，把七郎弄到楼上，把战马拴到下边。张三知道杨七郎酒量大，用头号的大碗满满的倒了一碗酒，端在了七郎的眼前。
1: 七少爷，这是小人孝敬您的，喝吧。
2: 嗯，不喝了不喝了，我在家喝完了，有什么事儿了？
1: 那不行，小人这碗酒您非喝不可，不然你是瞧不起我，不能给我帮忙，您无论如何得喝了。
2: 哎呀呀呀，办不办事儿哪在一碗酒上，那不行，您得喝了。
0: 酒架不住三让啊，七郎把这一大海碗酒端起来，咕嘟咕嘟咕嘟全喝了，擦了擦嘴。
2: 张三啊，什么事儿啊？
0: 张三哭了。
1: 七少爷呀，我可就是指望您了，您要不能给我们出气，哎呀，我们就得窝囊死啊。
2: 什么事儿哭哭咧咧的？
1: 你不知道啊，天机庙前立擂，立擂官是潘仁美的儿子潘豹，这小子飞扬跋扈，咱们就知道京城有杨家将是英雄好汉，哪杀出来这么个潘豹呢？要夺先锋官，这小子还不是东西呢。有名的教师爷叫他打败好几十，无名的勇士打败乌七树，打累还不算，还赶尽杀绝，当时就打死了四个人呢。啊，好可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柏树，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2: 对天中，
3: 对天中。
4: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5: 雨霁晚霞红，
3: 好听。
6: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8: 沙岛，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9: 这么不听话！
8: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10: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9: 嗯，好好写字，
8: 多保重，爸。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
11: 门前的那堆沙，
8: 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
11: 我早已
8: 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

0: 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是夕阳无限好吗？
3: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2: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3: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2: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4: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如今呢，越来越多的家庭电子产品都会用到充电数据线。小小的一根充电数据线，虽然外表相似，但是内在质量相差悬殊。消费者一旦购买到劣质的充电数据线，或者使用了不配套的老旧充电数据线，不仅影响正常的使用，甚至会酿成大祸。
1: 电器原因引起的火灾，在我国火灾事故中长期居于首位。而根据近期多地消防的通报发现，充电数据线存在火灾安全隐患，需要谨慎选购和使用。那这家中常用的充电数据线为什么会有安全隐患呢？带着疑问，我们来到了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泰尔终端实验室。实验室的工作人员购买了市场上近百种不同价位的充电数据线产品，进行过载和耐久试验。试验中，部分充电数据线在充电过程中出现了过载现象，造成了短路。
2: 首先从材料上就有问题，它的阻燃性差，那它真的要出现过热或者是短路的现象，它没有一定的阻燃能力，还有就是它片角之间的绝缘性都不符合绝缘的要求，那真的要用起来的话，过载呀或者是短路啊，这情况很多，可能就会引发火灾。
1: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我国并没有充电数据线的国家强制安全标准，这是因为以往的充电数据线都是在安全电压以下，没有安全隐患，无需监管。而当下快速充电的充电器发展迅速，相关技术也走在世界前列，导致安全标准无法及时跟上。而快充意味着大电流、大电压充电数据线占比日渐增多，一旦选购不当，就可能增加安全隐患。专家提示，在选购充电数据线时，一定要注意这三点。
2: 第一是要看它的材质，我们一般会选 PVC 和 TPE 的材质的，因为它的阻燃性强。第二呢，我们的充电线一定要跟我们的终端和充电器保持是输出是一样的规格，以免出现过载。第三点就是我们要采购有 CQC 认证的标识，我们采购有认证的数据线就一定没有问题了。
1: 对于没有国标的产品，企业可采用自愿性产品认证的方式，即 CQC 认证。一旦产品获得了 CQC 产品认证证书，那就意味着该产品已经通过了国家认可的实验室的严格审核，安全质量能得到更好的保证。而产品规格，你也可以与商家沟通自己要给什么产品充电，让商家帮您判断是否合适。泰尔终端实验室通过试验发现，老旧充电数据线更容易出现短路，导致明火发生。裸露的金属部件使用久了会出现腐蚀，可能导致充电设备过热而引发火情。那么我们如何判断家中的充电数据线需要更换了呢？
2: 一要看它的外观有没有破损，第二个就是我们在充的时候看看它有没有接触不良，如果有金属不良的话，就可能是它触点之间的绝缘性已经有问题了。第三个就是我们充电的时候会摸我们的下的终端，会不会接口处有过热的现象，如果有过热也说明它的绝缘有问题。
1: 现在网上有不少视频会教大家一些修复数据线的方法，但这样即便修好了也会存在安全隐患，坏了就一定要及时更换。

0: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成为了银发低头族，刷资讯、看视频、读小说成为中老年人生活的寄托和依赖，随之而来引发的眼部疾病也不容忽视。
1: 近年来，因看电子产品时间过长引发眼病的中老年患者明显增多。
2: 看手机引起的老年眼病呢，它的发生率、发病率、它的危害明显的比以前增加了。这些现象就与我们平常老年人不正确的使用手机啊，或者是视疲劳啊都有关系。通过看手机导致的老年眼病啊很多，你像常见的眼疲劳，还有干眼，还有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
3: 但是手机有时候它离不开手，眼睛干涩，视力就差点了。
2: 他的眼睛胀痛很厉害，眼睛干涩，睁眼睛不开。结果我检查以后，发现这位朋友就是严重的干眼。我再一问他，我说你是不是看手机时间比较长啊？他说：“哎呦，确实是。现在我每天将近10个小时都在看手机，所以他说看手机看得太长时间了，他就出现眼睛胀啊、眼睛疼啊。实际上他这种情况呢，早期就是视疲劳，久而久之就会产生了干眼。
1: 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睛里的泪腺会逐渐萎缩老化，分泌的泪液会日趋减少，所以中老年人容易发生眼睛干涩的情况。与此同时，如果看电子产品时间太长，用眼

0: 过度，会使眼睛分泌的泪液进一步减少，从而加重干眼的症状。所以中老年朋友一定要控制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可以经常做眼保健操，促进眼睛的血液循环，防止泪腺萎缩老化。如出现眼睛干涩不适，就可能是患上了干眼症，应及时就医。除了引发干眼症，在门诊中不乏因为看电子产品时间太长，引发了更为严重的眼病。这位老人喜欢在晚上用手机玩棋牌游戏，玩的时间长了就会觉得眼睛酸胀，他也没当回事儿，没想到一检查发现患上了眼底黄斑病变。
1: 一些老年朋友特别是在晚上光线暗的情况之下看手机，更会对眼睛产生更大的影响，包括他的光线对眼底黄斑部的刺激，对晶体的刺激，导致白内障的发生率增高，黄斑病变的发生率增高。同时了，在这种暗的环境之下时间久，还会诱发青光眼的发作。那么这些病例在我们临床上都经常出现。
0: 据专家介绍，随着年龄的增长，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眼病的发生率本来就会增高，如果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会进一步加剧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中老年人一旦眼睛出现异样，应及时就医，千万不要乱用眼药水，以免加重病情。
1: 怎么样发现一只眼睛早期有问题？我总结了一首打油诗：遮住左眼，右眼看；遮住右眼，左眼看；简单动作很重要，视觉异常早知道。
0: 专家提示，中老年人可以经常遮住一只眼睛看一看，如果眼睛出现看东西模糊、有黑影，或是某一个方向突然看不清了，或是看到的事物变颜色了、变形了，都应该及时就医检查。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
7: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8: 可不可以。
9: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9: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

0: 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工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新光会。各位，我是 DJ 郭鹏，这里是华语金曲新光会。我们呢再次和流行音乐坐在一起，首先我们来听一张2003年的发行的专辑，周华健的一起吃苦的幸福。这张专辑的制作呢堪称是华语乐坛的一次大胆的尝试，打破了周华健以慢工出细活的这样一种创作状态。团队呢耗时14天录制完成，同名歌曲由姚若龙来作词，陈晓霞作曲，是专辑的核心主打单曲，也是周华健音乐生涯当中极具温度的一个治愈的代表作。

来吧，我们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曲 Morning Call， 同样的收录在2003年的经典专辑《一起吃苦的幸福》当中，由许常德填词，伍佰作曲，是整张专辑当中风格极具反差的一首宝藏曲目。这也是伍佰和周华健两大乐坛实力派梦幻的联动之作。素来擅长摇滚硬核曲风的伍佰呢，在这首歌曲当中是彻底收敛了标志性的狂野舞台风格，转而去谱写了温柔细腻的旋律线条，搭配了许常德极简又戳心的歌词，碰撞出了别样的情感张力。来吧，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周华健 Morning Call。

我们再来听一下来自于林忆莲的歌曲，这是她第五张普通话专辑《夜太黑》。《夜太黑》呢是林忆莲正式加盟滚石之后的第二张普通话专辑，整体呢是延续了上一张 Love Sandy 的台式的巴拉乐的路线，以李宗盛大众化的情歌作品为主导，进一步奠定了他在国语歌曲当中古琴的路线和风格。诱惑的街这首歌曲就非常典型，可以说是 Love Sandy 风格的真正的延续，同样来自于李宗盛和周国仪的一首合作单曲。

全国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来吧，接下来要继续听到 Sandy 的歌曲呢，来自于他的同名的标志曲，叫做《夜太黑》，这也是李宗盛编曲以及呢周国仪的和谐。这首歌曲是滚石林忆莲的代表作品，也被无数的后辈来翻唱。《夜太黑》以及《诱惑的街》两首歌曲的萨克斯风都是来自于一位非常有名的美籍萨克斯风手。而整体来看，这张专辑无论是歌曲的流传度还是销量都不如上一张 Love Sandy， 但其中也是有很多非常好的好作品的。来听《夜太黑》。

好，我们来继续欣赏一下作品。接下来欣赏的这张专辑来自于草蜢。草蜢推出了第六张广东话的专辑 You Are Everything， 而专辑当中的第一主打非《忘情385》莫属了。这首歌曲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和《失恋阵线联盟》以及《宝贝对不起》一样，是近乎草蜢代名词的作品。只是呢，《忘情385》似乎在出圈同时，也是艺人自己比较钟爱的作品。而根据歌名所取的谐音梗，17385也成为了草蜢前几年巡演的主题了。

了，听完了这一首草蜢的《忘情桑巴舞》，我们来继续听到的是草蜢的 solo 歌曲。其实呢，这些歌曲大多数都是由蔡依杰来主唱的，蔡依智和苏志威很少有自己主唱的作品。 Your Everything 大碟却给了他们一人一首歌的时间，蔡依智主唱了最后一吻，而编曲呢是黄尚伟。如果把草蜢专辑当中蔡依智的作品单曲拿出来做一个歌单的话，你会认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草蜢。来听到的是草蜢最后一吻。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0: 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深。现在我们一起继续今天的山西之旅。很多的朋友都要问了，山西省的气候有哪些特点呢？山西省呢是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的，春季风沙比较多，夏季炎热多雨，秋季呢年温差是比较大的，冬季寒冷干燥。按照干湿度的分类啊，大部分地区呢是半干旱地区，仅亚高山区和晋东南为半湿润地区。由于山西的地形是比较多样的，海拔落差很大，气候特征除了具有纬度地带性，还有明显的垂直变化。山西的全年的平均气温在4到14摄氏度，北部和东部的山地呢年平均温度在5到7摄氏度，西部的黄河谷底还有太原盆地和晋东南的大部分地区年均温度在8到10摄氏度，临汾和运城盆地呢年均温度达到12到14摄氏度。各地的气温的温差呢是比较大的，山西的地形比较多样，多丘陵盆地，海拔的落差呢也很大，所以局部气温的差异呢也很大。谷底和盆地的地势呢低洼，保温的作用是比较强的，所以啊白天呢增温是比较快的，但是呢夜间盆地的地形不利于空气的流通，降温呢比较慢，当冷空气入侵的时候呢，盆地的阻挡作用也会减小冷空气的影响。你知道春季山西有可能都出现哪些灾害性的天气吗？春季的山西呢，有可能出现的灾害性的天气有沙尘暴、寒潮和春寒。山西呢是地处黄土高原，黄土呢土质疏松，容易被大风卷起，再加上呢冬春季节我国盛行来自蒙古到西伯利亚的西北风，风力比较强劲，所以啊山西可能会发生比较严重的沙尘暴。那同时由于近冬季风的源地，也有可能呢出现急速降温的寒潮现象，春季的气温回升，降水较少，也可能发生春旱。那为什么说汾河是山西的母亲河呢？汾河呀，古代称为汾，又称汾水，是黄河的第二大支流，汾者大也，汾河呢因此而得名。汾河呢源于山西省的宁武县境内的管岑山，流经山西省的忻州市、太原市、吕梁市、晋中市、临汾市和运城市，全长呢约700千米，流域面积约3.9万平方千米，在万荣县荣河镇庙前村汇入黄河。汾河纵贯山西省的中部，上游穿行山地，中游经太原盆地，穿过临石峡进入到临汾盆地，下游的河谷开阔，曲流发育，沿着汾渭地堑发育成河流，两侧呢是盆地和平原，养育了流域居民，所以啊是山西的母亲河。你知道南老泉被称为晋阳第一泉吗？山西的南老泉有晋阳第一泉之称，是晋祠三绝之一，也是晋水主要的源泉。晋水源头呢是位于晋祠内，共有三泉，鱼沼泉和善利泉石流石窟，南老泉呢则长流不竭。泉水呀从地下的5米处的岩石当中涌出，常年的水温保持在17摄氏度，清澈见底。这眼泉的泉名啊取自诗经的名句永溪南老。晋祠内周柏、南老泉和宋代的彩塑被称为晋祠三绝。南老泉的泉水世代浇灌晋祠附近的千顷良田，造就了千家灌河道、满目江南田的丰饶的景象。由于泉水呢含有多种矿物质，水温是恒定的，水质优良，培育出的大米的口感非常香醇，回味无穷。南老泉呢也因此当之无愧地成为了晋阳第一泉。

0: 你了解云冈石窟的艺术特色吗？山西的云冈石窟位于大同市西郊17千米处的五洲山的南麓，距今呢已经有1500年的历史了，是佛教艺术东传中国之后的第一次用一个朝代时间倾一国之力雕造成具有皇家风范的佛教艺术宝库。云冈石窟呢，继承了中国传统艺术的风格。同时呢，它也融合了古印度、西域等多个民族的艺术特征，是公元5世纪中西文化融合的历史丰碑。整个的石窟啊，按照开凿的时间早晚，呈现了迥异的造像风格。早期是气势磅礴，具有浑厚淳朴的西域的情调；中期呢，是精雕细琢，装饰华丽，显示出了富丽堂皇的北魏时期的艺术特色。在晚期啊，它的整个呢规模虽然很小，但是人物的形象清瘦俊美。2011年的12月14日，云冈石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公元460年，一个名叫昙曜的高僧站在了山西大同附近的五洲河边，眼前的灵山秀水使他欣喜万分。他将奉旨为兴盛的北魏王朝建造一个前所未有的伟大工程——云冈石窟。从第一锤砸到石壁上算起，到今天，云冈石窟屹立在这片峭壁上已有1500多年。它位于大同西郊约15公里的云冈沟内。石窟雕凿于五洲山南麓的崖壁，现存窟区自东向西约1公里，其中石窟53个，佛龛约1000多个，佛像50000余身。它是中国早期石窟之一，是最先以皇家实力营造的石窟，是少有的完成于一个朝代、一个民族下的伟大创造。云冈石窟西部的第16至20窟，被后人认为是昙曜开凿的5个洞窟，史称昙曜五窟。它们开凿于公元460年，被认为是云冈石窟的第一期工程。窟内雕刻有5尊大佛。昙曜经过反复的思考后，他从一个僧人的角度为北魏的5个皇帝雕刻了石像。第16窟的佛像高13.5米，外壁上雕刻有千佛，他英俊威武，气宇轩昂。第17窟雕刻有一尊皎皎菩萨，他高15.5米，胸前有蛇形的衣饰，下身穿着长裙，具有浓厚的异域情调。第18窟居于5窟的中部，佛像高15.5米，身材魁梧，富有雍容华贵之感。他左手抚胸，右手下垂，尤其是石像身披一件千佛袈裟，上面布满了无数的小佛，这在国内外各种造像中极为罕见。左侧的菩萨及弟子或双手抚胸，或手持花蕾，深目高鼻，笑容可掬，表情安然。第19窟这尊佛像细眉长目，直鼻方口，两耳垂肩，面颊丰润，整个佛像气宇轩昂，面容慈祥。第20窟因洞窟早已崩塌，世人便称它为露天大佛。它的雕凿技法非常成熟，有光明普照、普度众生之感，被认为是云冈石窟的代表作。端然正坐的释迦牟尼佛像高13.7米，两侧原来雕有2尊站立的佛像，但右侧立佛现在已经坍塌了。正中主佛像。

0: 相高大突出，体态丰满。大佛嘴角微微上翘，显得深沉而含蓄，头部稍稍前倾，目光下视，使世人能感到佛的亲切。
1: 山西呢，成为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的原因都有哪些呢？早在史前时期呢，山西啊就是中国原始人类的活动场所。考古学家研究证明，山西遗存了极其丰富而深厚的原始文化层，迄今已发现的旧石器遗址呢就有300多处，是全国数量最多最集中的地区。著名的有旧石器早期的西侯渡文化、扁河文化，还有中期的丁村文化、许家窑文化，晚期的市域文化、夏川文化，它们一脉相承，说明啊，山西在远古时期就是人类活动的重要的地区之一，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历史上呢，晋国曾以霸主地位雄踞中原，山西呢在16国北朝时期是统治中心，在唐末五代呢也是军阀斗争之地，并且呀，一直以来呢都是中原与匈奴、突厥、契丹等北方古老民族沟通的重要的枢纽，对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那么山西为什么被称为中国古代的建筑宝库呢？山西啊有众多文明的古建筑，是我国古建筑现存数量最多的省份，有中国古代建筑的宝库之称。我国的唐代的木结构的建筑保存完好的不多，有4处在山西，那分别呢是南禅寺、佛光寺，还有天台庵、广仁王庙。山西的五代时期啊，木结构的建筑呢有大云院，还有镇国寺等等。宋辽金代的木结构建筑有近100处，元代的永乐宫、广胜寺建筑和壁画均为艺术珍品。始建于北魏而重建于明代的悬空寺建筑奇特，平遥双林寺被誉为了东方彩塑艺术宝库，亥州关帝庙是全国5庙之首。山西传统建筑有5最，那分别呢是最古、最多、最高、最显和最大。盖而观之，这里呢有全国最古老的木结构的建筑，有数量最多的元代及早期的木结构建筑，有世界现存最高的全木结构佛塔，有最为险峻的佛、道、儒三教合一的寺庙，还有呢面积最大的院落式的民居王家大院。
2: 位于临石县晋生镇的这片建筑群落，由不同的院落叠加构成9沟8堡18巷的建筑格局，总占地面积约为25万平方米，它以规模之宏大，成为临石县内众多晋商院落中的翘楚。由于在此居住的家族为晋生王室，这片院落也被称作王家大院。恒真堡，王家大院中面积较大的一处院落，它整体依山而建，地势由南向北建势抬高，墙用青砖砌筑，呈十分规整的矩形，具有极强的防御性。每座院落均采取南北中轴线，左右对称，属次分明。在这份森然的秩序中，由木雕、砖雕、石雕组成的一处处精美装饰，为王家大院增添了一丝灵动。这些雕刻中不乏寓意深远的典故和吉祥如意的祝福，包含着王氏一族对于家族兴旺、后辈腾达的殷切期望。庞大的建筑格局和深厚的文化内涵，是王家大院迥异于周边其他晋商院落的特质。这样的特质 也让它成为了世人瞩目的焦点。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2: 今天咱们聊聊布依族的六月六。布依族啊，主要聚集在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以及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以及安顺、贵阳这些地方。布依族是一个特别会种植水稻的民族，而且这个民族的蜡染也是非常有名，以色调淳朴、图案美观而著称于世。知道黄果树瀑布吗？就在贵州安顺的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在布依族的节日风俗中啊，除去春节、端午节和中秋节，还有四月八、六月六。四月八又被称为牛王节，传说在古时候啊，布依族是没有牛的，耕田犁地都是靠人拉。牛王在天上看到之后，就非常同情布依族人民的劳苦，于是就在农历四月初八这天降生到人间。从此啊，布依族人民就摆脱了拉犁的辛劳。为了纪念牛王的诞生，在农历四月初八这天，布依族人民必须蒸糯米祭祖，而且还会给牛吃，让牛休息一天。在布依族传统节日里边，六月六是一个非常隆重的节日，仅次于春节。人们会赋予它各种神话传说，其中的一个传说就是，在远古时代呀，布依族的先祖盘古在劳动中积累了种植水稻的经验，而且还年年丰收。后来呀，盘古就跟龙王的女儿结婚，还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新恒。有一次，这个新恒他冒犯了母亲，把这个龙女气回了龙宫，就再也没有回来，盘古就只能再娶。后来呢，盘古在农历六月初六这天去世，新恒从此就受尽了继母的虐待。最终啊，新恒忍无可忍，就上天庭控告了继母，而且还要毁掉他栽培的水稻秧苗。继母知道以后呢，就万分的后悔，最终跟新恒和好，并且在每年农历六月初六盘古去世这一天，杀猪宰鸭来祭祀盘古。从此呢，布依族人民在每年的农历六月初六都会举行祭盘古、供祖先的活动，寓意着子孙延续、五谷丰登、驱灾祈福。那六月六也就逐渐的演变成了民族的节日了。节日这天，除了祭祀和祈福这些仪式之外，还会有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大家都穿着民族的节日盛装，聚在一起进行歌舞表演。有的地方的青年男女则借机谈情说爱，对歌娱乐。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我可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地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不光是做生意了吧？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这里是
3: 我的家。
2: 家是上学前的水煮蛋。
3: 家是年夜饭剩下的菜肴。
2: 家是夏天的凉席，冬天的被子。
3: 家是褪色的窗帘，过时的家具。
2: 家是妈妈的怀抱，爸爸的脊背。
3: 家是父亲母亲日渐衰老的容颜。
2: 家是不准晚九点以后出门的禁令。
3: 家是询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惦念。
4: 在生命的长河中，家是源泉，也是港湾。在人生的旅途中，家是起点，更是原点。
0: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

0: 原课程，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麻叔谋开运河，通济渠气反了孟海公，永济渠逼反了高谭胜啊！他这一条运河呀，等于造出来两家反王啊！高谭胜就在相州举了义旗了，他本来就是相州刺史啊，手里有兵有将，现在又得到紫面天王熊阔海的加持，那更加是如虎添翼呀、率兵就把开河行营给平了。当然了，那麻叔谋手下之人呢，早就闻风胆丧，跑得没影了，剩下的有一个算一个，只要抓住的是一律处死。高谭胜也恨呐，我孙子被麻叔谋给吃了，你们都是帮凶，都该死。反正是啊，甭管有辜的无辜的，一律处死。高谭胜也是个狠人呐、在这行营当中寻了半天，找到了自己孙子的遗骨。哎呀，都炖熟了呀，把高谭胜高奎给哭的呀，挖了一个坟就掩埋了，然后就占领了相州，再次挑起造反，自号相州白玉王啊。那他登基了，自然高奎那是储君太子，封紫面天王熊阔海为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呀、等于这熊阔海就给这高谭胜做了元帅了。高谭胜登基第一件事，那就是处理麻叔谋啊。怎么处理啊？就把麻叔谋拎到了街市之上，开了一个公审大会呀、把周围百姓全叫来了，把麻叔谋扒了个精光啊，捆绑着给拎到了十字大街中心呐、在那里搭了一座土台，就把麻叔谋拎到土台之上啊，就如同拽死狗一般的。麻叔谋这两天呢，可受老了罪了，腿被砸折了，谁给他医治？自己忍着，那几天不治都溃烂了，苍蝇往上一叮都生了蛆了，可把麻叔谋啊给疼坏了，天天叫苦不堪呢。今天被拎到十字街头当众，高谭胜指着麻叔谋控诉麻叔谋的罪状啊，一连控诉了麻叔谋的十大罪状啊，什么帮着昏君开运河呀，残暴无亲，残虐百姓啊，挖坟掘墓，中饱私囊啊，敲诈勒索，贪婪成性啊，最大的罪状那就是麻叔谋灭绝人寰，吃食 孩童啊。

高谭胜啊，专门的写了一篇檄文呐、啊，当众这么一念，老百姓对马什么早就恨透了呀。虽说相州当地呀、啊，还没有背着马什么怎么地呢，马什么还没有啊，怎么祸害相州当地孩童呢？咱说了，因为大家呢早做防范了，都把孩子藏起来了，看护好了，马书谋一直没的机会下手。高谭胜家呢缺着根弦，认为刺史老爷家谁敢进来呀，没想到首当其冲的居然是自家的小少爷呀。但即便如此，相州百姓对着马书谋也已然恨之入骨了。这些天光相州河宫也死了十多个呀，那十多个就是十个家庭啊，能不恨马书谋吗？另外呢，这马书谋被高谭胜逮着之后，消息早就传出去了，别处受到马书谋残害的那些家长们，人家结伴也来到相州啊。那这些孩子家长对马书谋是恨之入骨啊，听着他们呢义愤填膺啊，满面是泪，叫嚷着呀，白玉王替我们做主啊，白玉王千万不能饶了这个马书谋啊，白玉王啊，这马虎啊，那不是一个人呐，那是个恶魔，那是个恶鬼呀，一定要处死他呀，他十恶不赦呀。群情激愤，高谭胜看看大家伙，又转过身来看看马书谋，哼，马书谋啊，看见没有啊，天下悠悠之口皆曰如之可杀呀，你犯了十恶不赦之罪，天理难容啊，今天你恶贯满盈了，嘿，马书谋啊，天理昭彰啊，今天就让你还大家一个公道。马书谋事到如今呐，心里跟明镜似的，再想活根本不可能啊，把这高谭胜的孙子给吃了，差一点没把高谭胜高魁给杀死，落到他们手里了，我能活吗？马书谋啊，把这死一抛之度外，他乐了，哎呀，我这一辈子值了，穿的是绫罗绸缎，住的是广厦高阁，吃的人间美味你们都没吃过呀，那小孩子的肉啊可真嫩呢、哎啊啊啊、尤其最后一顿呢、啊、哎呀吃的那个美呀，看来呀高谭胜你对养孙子呀，哎，还真有讲究，给孙子吃的什么东西啊，怎么那肉质那么的鲜美，哎呀吃了这肉啊，我就算死我也心满意足了，死而无憾了啊啊啊。高谭胜一听气的呀，苍啷一声拽出宝剑一根步来到马世谋近前，我让你说我宰了你，把宝剑高高一举，父王。高魁过来了，一把把高谭胜的手啊给抓住了，父王您忘了咱商量的，不能让这个人间恶魔这么容易死了呀，啊，咱为什么给他一剑之快呢？他是拿着话故意激您的呀，他恶贯满盈就给他一剑之快，太便宜他了，咱不是说好了吗，把他交给大家，今天在此公审呢，问问百姓应该怎么处置他，咱们不脏咱们的刀剑呢？高谭胜点点头啊，我儿所说即是啊，这小子呀刚才故意激我，把这股火给我激起来了，差一点便宜他，苍狼又把宝剑还侠。高谭胜一转身又面对百姓，各位父老乡亲，现在这个食人恶魔马书谋就在这里啊，他罪恶滔天，

已然不是本王可以用刑法来处置得了的了。本王决定啊，将这恶魔麻叔谋交给大家，大家看着办，大家愿怎样处理就怎样处理，怎么处理，本王是绝不万罪。把麻叔谋扔下去，是，当兵的过来，一拎麻叔谋身上的绳子，哎，麻叔谋到现在呀，有点害怕了。把他交给老百姓，他害怕了。真的给自己一刀啊，麻叔谋也认了。但交给百姓，哎呦，自己会什么下场啊？麻叔谋当时喊起来了：“高堂上，你有种的，你给我一剑，你给我扔下去，我骂你八辈祖宗，给我扔下去，扔下去，扔下去！”是啊，这些人呢，拎着绳子。把麻叔谋拖到高台旁边，往下一招下去吧，肉啪！把麻叔谋啊，好悬没摔冒泡了。高台上用手一指，各位父老乡亲，大家不必有顾虑，这麻叔谋啊，就交给你们了，你们爱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刚开始啊，老百姓傻了，这交给我们，我们怎么办呢？是杀呀，是剐呀，但是老百姓也就是约莫愣了有几秒钟，突然间呢，从人群当中哭着喊着跑出来一位妇女呀，你们不动手，我来呀，我来呀，扒着人，这妇女出来了，一看这妇女啊，披头散发，满脸污垢，像个疯婆子似的，双眼都哭烂了。过来一看，马叔谋，马虎，马虎，你这个畜生啊！我儿子小宝才3岁呀，你居然给我吃了呀！我这些天呐，度日如年呐，每天晚上一闭眼，眼前出现的都是血淋淋的我的儿子呀！他告诉妈妈。我疼，我被咬的疼。马叔谋，你是人吗？你连孩子都吃啊你？今天你真是恶贯满盈了，小宝啊，娘给你报仇。马叔谋，你咬我孩子几口，我今天就咬你几口。你吃我孩子多少肉，我今天就吃你多少肉。这位母亲呢，像发了疯似的，往麻叔谋身上一扑啊！麻叔谋啊，左躲右闪，躲不了啊，腿折了呀，一躲就发疼啊！哎呀，干嘛？你要干嘛？他捆着怎么躲呀？再说这位母亲呢，那真如同一个发疯的狮子似的，呜扑上去了。顾不了躲了，就是打死他，他也得咬麻叔谋啊！啊，吭哧一口就咬到麻叔谋肩膀头上了，啊咔！把麻叔谋疼的呀，啊疼疼！就这位母亲呐，管你疼不疼的呀，啊咔哧咔哧咔噔，往外这么一蹬。从麻叔谋肩膀头上是蹬一下，一口肉血淋淋的那血呀，顺着这位妈妈的嘴角往下直淌啊！就见这位母亲呐，一边哭一边笑，一边笑一边嚼着肉，好吃，好吃，好吃啊！小宝，娘给你报仇了，好吃，往下一咽。这块肉咽肚里了，啊！往上又是一扑，一下子咬住麻叔谋的耳朵了，往下就撕扯呀！哎呦，在场百姓一看，无不惊骇呀。有这个大嫂子过来这么一带头，人群当中啊，又扑过来几个呀。马叔谋啊，我儿子5岁呀，被你给吃了呀，我也得吃你肉，扑上去就咬。马叔谋，
我闺女才2岁呀，出去玩去了，被你人给抢跑了，我要你的命！上去也咬马叔谋，马叔谋啊，我老婆抱着我闺女回娘家，遭了毒手了，孩子到现在找不到了，肯定被你给吃了呀！我一路追你。就像为孩子报仇雪恨呐！我想啊，我找到你，我跟你拼了，我也不活了。没想到今天呢，你被白玉贤王给抓住了呀！要我们百姓处置你呀！我要给我老婆、给我闺女报仇啊！看，一口把马叔谋的手指头咬掉一个！哎！这老百姓一看呐，啊呜，往上一抢啊，有的跟马叔谋确实有仇，有的就是恨马叔谋，当然也不乏有一些凑热闹的。一看大家都啃，我也啃啃，我也尝尝这恶魔的肉啥滋味儿。总之啊，这些百姓把马叔谋恨透了，往上一抢。说句不好听的话呀，真跟一群疯狗扑食一般呢！啊，咔嚓咔嚓咔嚓呀，哎呀，开始马叔谋啊，还惨叫声连连，最后没音儿了呀。这些百姓啊，像发了疯似的，吃的满嘴往下流血呀，看着土台上的高台上高魁儿。连同紫面天王熊阔海，是无不惊骇呀。熊阔海天不怕地不怕，今天一看这种情形，熊阔海呀，浑身有点打哆嗦，脊梁骨冒寒气呀。高谭胜点点头，一指，对着旁边的高魁说了：“魁儿啊，看见没？看见没？”这叫什么呢？这就叫违背民意呀，冒天下之大不韪呀！看来呀，得罪谁也别得罪老百姓啊！老百姓真的恨你，能恨到骨子里。原来光听说呀，百姓恨一个人呐，恨不能寝其皮，食其肉。我觉得呀，那只不过是过去写史书之人呐。文墨而已，可今天一看呢，嘿，果不其然呢，得罪老百姓者，不得好死。高谭胜啊，一摆手，咱们回宫，回宫啊！现在府变宫了，自己是王子了吗？变宫了，咱回宫，不忍再看了。就这么着，高谭胜啊，带着人回宫了。等到晚上啊，高谭胜打听，说这马叔谋怎么样了？哎呦，有人回禀啊，启禀王爷，马叔谋太惨了，现在一个尸块都找不到了，一个骨头都找不到了，被老百姓啊，把他身上的肉给吃得干干净净，把内脏掏出来都扯巴了，那骨头老百姓一个个的砸碎了，然后捧回家去。说要祭奠自己的孩子，祭奠自己的家人呐，马叔谋就落了一个命丧众口之下呀。你看，那白石老人的预言呐，还真就对了。这个白石老人不曾经给这马叔谋占卜吗？说你开河呀，一定会成功，但是呢，你以后啊，会落一个众口之喜。你看，这下子一语成谶了，马叔谋还真就落一个众口之喜了，被老百姓众口分而食之，落了这么一个可耻、可悲、可怜的下场。高谭胜一听，哎呦，这老百姓真厉害呀！行啊，这样也挺好的，怎么的，省得我再找块地儿埋了，埋着马叔谋啊。还得给我浪费人工，还给我臭快递儿呢，这下子好，哎，人间消失了。行啊，高谭胜吩咐一声啊，把马叔谋在相州一带
搜敛的那些金银全部充公啊。怎么呢？我要用它招兵买马，聚草屯粮，各个将士不可懈怠，日夜操练，以防不备。万一朝廷发大兵来征，我们呢好做好准备。这高奎说了，爹呀，现在儿子我算了算，咱满打满算能打仗的兵啊不足3000呐。虽然招兵买马，但是一时之间也未必能够招得起那么多的人呐。一孩，我的意思呢，咱呢赶紧的修书一封，干嘛呢？送到华州瓦岗寨与瓦岗军结盟。您别忘了，您和秦叔宝，孩儿我和秦琼，咱都有交情啊。那过去咱们打过他，那没办法，各为其主。现在呢，咱等于弃暗投明了，咱跟他们一样啊，也走上了反隋的道路了。那么他们作为先行者，我们作为后来者，应该呀，把这两股绳拧在一起，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起使，推倒大隋，互为唇齿啊！万一大隋来打我们，希望瓦岗军能够及时出手相助啊！咱这也算呢远交近攻啊！咱傍上瓦岗军这棵大粗树，现在对咱们呢是有好处没坏处啊！我儿言之有理啊，待为父马上修书一封，敬献给魔王陛下和秦琼大元帅呀。高谭胜啊，马上就写了两封信，一封信呢是呈给程咬金的，混世魔王的，这是一封国书，等于啊相州白璧王给混世魔王两位王子的公函。另外一封信是给秦琼的私信呢，除了叙旧之外，着重的呀就是讲两国希望能够结成盟好，共同推翻大隋呀。跟刚才高奎所言呢一般不二。那紫面天王熊火海呢也专门的修书一封呈给秦琼，一则说思念之苦，还回忆回忆当年七星反长安的事儿，另外一则呢也是这个希望，希望两国能够交接盟好啊。写完三封信之后，马上派人是送往瓦岗寨呀。简短截说，国书送到了，程咬金当然看不懂了，让军师徐茂公给自己念一念，然后秦琼啊又看了看高谭胜和这熊阔海给自己的两封信，大家开个会这么一商量，决定同意我们可以交接盟好。因为现在呀我们共同一个目标是推翻大隋，反王越多那能牵扯住大隋精力越多呀。所以呢程咬金马上让这魏征代笔写了一封回信，秦琼呢分别给高谭胜给这熊阔海也回了一封信，这个大意就是同意交接盟好。写完之后派使者送往相州啊。那这边使者刚走，这边突然有人来报说，启禀魔王陛下，山底下呀来了一个行商打扮的人，他说呀是山上故交，要见魔王千岁，有要事相告，而且呢他让我们呈给魔王千岁他的名次。哦，程咬金一听还有名次，呈上来，是把名次啊交给程咬金。程咬金打开瞪着眼睛，还是老三你看看吧，交给三爷徐茂公。徐茂公知道啊程咬金不识字，他赶紧接到手中一看，哎呦，徐茂公赶紧的就把这名次递给了旁边的秦琼了，说二哥他怎么来了。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2: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0: 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江湖风雨儿女情长，白锁柔丝大气回肠。请听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由方博演播。两个人约定，如果段誉在三招之内被打倒的话，南海恶神就乖乖的可以收段誉为徒了。而打不倒的话，呵呵，那事情可就更热闹了。段誉走上两步，和他相对而立。厅中众人自保定帝皇后而下，除穆婉清外，人人都是看着段誉长大的。均知他好文厌武，从来没学过武功。这次保定帝和段正淳逼着他练武，他竟离家出走。别说和一流高手过招，就是寻常的卫士兵卒，他也绝非对手。初时众人均知他是故意戏弄着浑人，但到后来话说僵了，竟逼得真要和他放对。虽然南海恶神一心想收他为徒，不致伤他性命，但这人性子凶野，说不定突然间狂性大发，段誉以金枝玉叶之体，如何可轻易冒险？玉虚散人首先出言拦阻：“玉儿，莫胡闹，这等山野匹夫，不必多加理会。”皇后也道：“善产侯，你下令擒了这个狂徒。”善产侯高升泰躬身道：“
1: 臣高升泰接旨。”
0: 转身喝道：“
1: 楚万里、古笃城、傅四归、朱丹臣四人听令，娘娘有旨，擒了这个犯驾狂徒。”
0: 楚万里等四人一齐躬身道：“
1: 臣接旨。”
0: 南海恶神眼见众人要群起而攻，喝道：“
2: 你们大伙儿都来好了，老子也不怕，你两个是皇帝皇后吗？你两个也上吧。”
0: 段誉双手急摇道：“哎，慢来慢来，让我跟他比了三招再说。”保定帝素知这侄儿行事往往出人意表，说不定他暗中另有计谋。好在南海恶神不会伤他性命，又有兄弟和善产侯在旁照料，绝无大碍，便道：“
1: 众人且住，让这狂徒领教一下大理国小王子的高招，也无不可。”
0: 楚万里等四人本要一拥而上，听得皇上有旨，当即站定。段誉道：“
3: 岳老三，咱们把话说明在先，你在三招中打我不倒，就拜我为师。我虽做你师父，但你资质太笨，武功我是不能教你的，你答不答允？”
0: 南海恶神怒道：“
2: 谁要你教武功？你又会什么狗屁武功了？”
0: 段誉道：“
3: 好，那你答允了，拜师之后，师尊之命便不可违逆，我要你做什么，你便需遵命而行，否则欺师灭祖，不合武林规矩，你答不答允？”
0: 南海恶神不怒反笑，说道：“
2: 这个自然，你拜我为师后也是这样。”
0: 段誉将所学的凌波微步默想了十几步，觉得要逃过他三招似乎也并不难，但一生从未和人动过手，这南海恶神武功又太高，毕竟全无把握，还是预留后步的为妙。说道：“
3: 就是这样，不过你要收我为徒，须得将我几位师父一一打败，显明你武功却比我各位师父都高，我才拜你为师。”

0: 心想，
1: 要是给他三招之内一把抓住，我就将这里武功高强之人一个个说成是我师父，让他一个个打去便了。
0: 南海恶神道：好吧好吧，你尽说不练，那可不像我了，咱们南海派说打就打，不能含糊。说完了，噌拉了一个起手式。
1: 段誉指着他身后微笑道：我一位师父早已站在你的背后。
0: 南海恶神不觉背后有人，回头一看，段誉陡然间斜上一步，有若飘风，毛手毛脚地抓住了他胸口潭中穴，大拇指对准了穴道正中。这一下手法笨拙之极，但段誉身上蕴藏了无量剑七名弟子的内力，虽不会运用，一抓之下劲道却也不小。
1: 哟，南海恶神只敢胸口一滞，段誉左手又已抓住他肚脐上的神阙穴。北冥神功卷轴上所绘经脉穴道甚多，段誉只练过手太阴肺经和人脉两图，这潭中神阙两穴正是人脉中的两大要穴
0: 啊。南海恶神大惊之下，急于内力挣扎，突厥内力自潭中穴急泻而出，全身似欲脱力，哎呦，更加惊惶无已。段誉已将他身子倒举，头下脚上的摔落，腾的一声，他一个光秃秃的大脑袋撞向地面，幸好花厅中铺着地毯，并不受伤。
1: 哎呀，
0: 这急怒之下，一个鲤鱼打挺跳起身来，左手便向段誉抓去。
1: 啊，哎呦，厅上众人见此变故，无不惊诧万分。
0: 段正淳见南海恶神出抓凌厉，正要出手阻隔，却见段誉向左斜走，步伐古怪，只跨出一步便避开了对方奔雷闪电般的一抓。段正淳喝彩：
2: 妙极！
0: 南海恶神第二掌跟着劈到，段誉并不还手，斜走两步又一闪开。南海恶神两招不中，又惊又怒，见段誉站在自己面前，相距不过三尺，突然间大声狂吼，双手齐出，向他胸腹间急抓过去，臂上、手上、指上全都使上了全力。狂怒之下，已顾不得双手倘若抓得实了，这个南海派未来传人便遭破胸开膛之祸。保定帝段正淳、玉虚散人、高升泰四人齐声喝道：小心
1: 小心。
0: 却见段誉左踏一步右跨一步，哎，轻飘飘的已转到了南海恶神背后，伸手在他秃顶上拍了一掌，啊，啪！
1: 哎，
0: 南海恶神惊觉对方手掌居然神出鬼没的拍到自己头顶，暗叫：哎呦，我命休矣呀！但头皮和他掌心扑触，立知这一掌中全无内力，左掌翻上，吃了一下，将段誉手臂上抓破了五条血痕。段誉急忙缩手，南海恶神这一抓余力未衰，五根手指滑将下来，竟在自己额头上也抓出了五条血痕。
1: 猛！
0: 段誉连臂三招，本来已然得胜，但童心大起，在南海恶神脑门上拍了一掌。他既不知自己内力已颇为不弱，自也丝毫不会使用，险些反遭擒住，脚步连错，躲到了父亲身后，已吓得脸上全无血色。玉虚散人向儿子白了一眼，心道：
1: 哎呀，好啊啊，你向伯父和爹爹学了这等奇妙功夫，竟一直瞒着我。
0: 穆婉清大声道：
3: 岳老三，你三招打他不倒，自己反被他摔了一跤，快磕头拜师啊。
0: 南海恶神抓了抓耳根，红着脸道：
2: 他又不是真的跟我动手，这个不算。
0: 穆婉清伸手指刮脸道：
3: 哼，羞不羞，你不拜师那便是乌龟儿子王八蛋了，你愿意拜师呢，还是想做乌龟儿子王八蛋？

南海恶神怒道：“都不怨，我要跟他再打过。”段正淳见儿子的步伐巧妙异常，瞧不出其中端倪，低声在他耳边道：“你别伸手打他，只趁机拿他穴道。”段誉低声道：“儿子害怕起来了，只怕不成。”段正淳低声道：“不用怕，我在旁边照料便是。”段誉得父亲撑腰，胆气一壮，从段正淳背后转身出来，说道：“你三招打不倒我，便该拜我为师了。”南海恶神大吼，发掌向他击去。啊呀呀呀呀呀！段誉向东北角踏出一步，轻轻易易的便即避开。咔嚓一声，南海恶神这一掌击烂了一张茶几。段誉凝神专志，轻轻念道：“观我生，进退，艮其背，不惑其人，行其庭，不见其人，顶耳格，其形色，波不利有攸往。”口中念着一经，竟不看南海恶神的掌势来路，自管自的左上右下斜进直退，走着凌波微步。南海恶神双掌加快，尽力增强，花厅中砰砰咔嚓，当啷苍啷，乒乓之声不绝，椅子桌子茶壶茶杯纷纷随着他掌力而换，但始终打不到段誉身上。转眼间三十余招已过，保定帝和镇南王兄弟早瞧出段誉脚步虚浮，确实不会半点武功，只不知他如何得了高人传授，学会一套神奇步法，踏着伏羲64卦方位，每一步都是匪夷所思。他若当真和南海恶神对敌，只一招便已毙于敌人掌底，但他只管自走自的，南海恶神掌力虽强，始终打他不着。再看一会儿，两兄弟互视一眼，脸上都闪过一丝忧色呀，同时想到，这南海恶神假如闭起眼睛，压根儿不去瞧玉儿到了何处，随手使一套拳法掌法，数招间便打倒他了。但见南海恶神的脸色越转越黄，眼睛越睁越大，却没想到这个法子掌法变换总是和段誉的身子相差了一尺两尺。然而这么缠斗下去，段誉纵然不受损伤，却也不能打倒对方。保定帝又看了半晌，说道：“玉儿，走慢一半，迎面过去，拿他胸口穴道。”段誉应道：“是。”放慢了脚步，迎面向南海恶神走去，目光和他那张凶狠焦黄的脸一对，惬意登升，脚下微一掷之，已偏了方位。南海恶神一抓，从段誉脑袋左侧直插下去，插得他左耳登时鲜血淋漓。段誉耳上疼痛，惬意更甚，加快脚步横转直退，躲到了段正淳背后，苦笑道：“伯父，我不成。”段正淳怒道：“我大理段氏子孙，焉有与人对敌而临阵退缩的？快去打过，伯父教的不错。”玉虚散人疼惜儿子，插口道：“玉儿已和他对了六十余招，段氏门中有此佳儿，你还嫌不足吗？玉儿，你早胜了，不用打了。”段正淳道：“不用担心，我担保他没事。”一虚散人心中气苦，泪水盈盈，便欲夺眶而出。段誉见了母亲这等情景，心下不忍，鼓起勇气大步而出，喝道：“我再跟你斗过。”这次横了心，左穿右插的回旋而行，越走越慢，待得与南海恶神相对，眼光不和他相接，伸出双手便往他胸口拿去。

0: 南海恶神见他出手软弱无力，哈哈大笑，斜身反手来抓他肩头。不料段誉脚下变化无方，两人同时移身变位，两下里一靠，南海恶神的胸口刚好凑到段誉手指上。段誉看准穴道方位，右手抓住了他檀中穴，左手抓住了神阙穴。哼哼，他内力全然不会运势，虽已抓住了两处要穴，但若南海恶神置之不理，不运内力而缓缓摆脱，段誉原也丝毫奈何他不得。可是南海恶神啊，要害受制，心中惊了，双手击身突袭对方面门，这一招以攻为守，攻的是段誉眼目要害。武学中所谓攻敌之不得不救，敌人再强也非回首自救不可，那就摆脱了自己的危难，原是极高明的打法。不料段誉与临敌之道一窍不通，对方手指抓到，他全没想到，急速退避，双手仍抓住南海恶神的穴道。这一下可就错有错招，南海恶神正全力攻敌，体内气血翻滚，内力涌到两个穴道处，呼吁阻碍，同时檀中穴中内力又汹涌而出，双手伸到与段誉双眼相距半尺之处，手臂便不听使唤，再也伸不过去。啊，他吸一口真气再运内力，段誉右手大拇指的少商穴中只觉一股大力急速涌入，呜哇，南海恶神内力之强，与无量剑七名弟子自不可相提并论。段誉当时身子摇晃，立足不定，他知局势危急，只需双手一离对方穴道，自己立时便有性命之忧，是以身上虽说不出的难受，仍勉力支撑。段正淳和段誉相距不过数尺，见他脸如涂丹越来越红，当即伸出食指抵在他后心大椎穴上。大理段氏一阳指神功驰名天下，非同小可，一股融合的暖气透将过去，激发段誉体内原有的内力，南海恶神全身巨震，慢慢软倒。哎呦，段正淳伸手扶住儿子，段誉内心回顺，将南海恶神送入自己手太阴肺经的内力缓缓注向气海，一时却也说不出话来。段正淳以一阳指按住儿子，和父子二人之力方将南海恶神制服，厅上众人均了然于心。虽是如此，南海恶神蛰伏在段誉手下却已无可抵赖。此人也真了得，段誉双手既离穴道，他略一运气便即跃起身来，眯着一对斗眼凝视段誉，脸上神情古怪至极，既诧异又伤心更气愤。穆婉清叫道，岳老三，我瞧你定然甘心做乌龟儿子王八蛋，拜师是不肯拜的了。南海恶神怒道，
1: 我偏叫你料想不到，拜师便拜师，这乌龟儿子王八蛋，岳老二是绝技不做的。
0: 说着突然跪倒在地，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向段誉连磕了八个响头，大声叫道，
1: 师父，弟子岳老二给你磕头。
0: 啊，段誉一呆，尚未回答，南海恶神已纵身跃起出厅，上了屋顶，屋上啊的一声惨呼，跟着砰的一响，一个人被掷进厅来，却是一名王府卫士，胸口鲜血淋漓，心脏已遭他伸指挖去，手足乱动，未及便死，神情甚是可怖。这卫士的武功虽不及楚万里等，却也并非泛泛，居然给他举手间便将心挖去，四大护卫近在身旁竟不及相救，众人见了无不变色。穆婉清怒道，

0: 郎君，你收的徒儿，他也岂有此理？下次遇到，非叫他吃点苦头不可。
1: 段誉一颗心兀自砰砰大跳，颤声道：“
2: 我侥幸得胜，全仗爹爹相助。下次若再遇到，只怕我的心也叫他挖了去。有什么本事，叫他吃点苦头啊？”
1: 古笃城和傅思归将那卫士的尸体抬出，段正淳吩咐后加抚恤啊，妥为安葬。那七分醉三分醒的霍先生，只吓得簌簌发抖，退了出去。保定地道：“
3: 玉儿，你这套步伐，当是从伏羲64卦方位中划将出来的，却是何人所收？当真高明啊！”
1: 段誉道：“
2: 孩儿是从一个山洞中胡乱学来的，可不知对也不对，请伯父指点。”
1: 保定帝问道：“如何从山洞中学来呀？”
2: 段誉于是略述如何跌入无量山深谷，闯进山洞，发现一个会有步法的卷轴，至于玉像、裸女等等，自然略而不提。这些身子裸露的神仙姐姐图像，如何能给伯父、伯母、爹爹、妈妈见到？而穆婉清得知自己为神仙姐姐发癫发痴，更非大发脾气不可。叙述简略，那也是夫子笔削春秋，只重史事要略，不及其余，述而不作的意义了。
1: 段誉说罢，保定帝道：“
3: 这64卦的步法之中，显然隐伏有一门上乘内功，你倒从头至尾的走一遍看。”
1: 段誉应道：“
2: 是。”微一凝思，一步步的走将起来。保定帝、段正淳、高升泰等都是内功深厚之人，但于这步法的奥妙，却也只能看出了二三成。段誉64卦走完，刚好绕了一个大圈，回归原地。
1: 保定帝喜道：“
3: 好极呀，这步法天下无双，我儿实是遇上了极难得的福缘。你母亲今日回府，我儿陪娘多喝一杯吧。”
1: 转头向皇后道：“
3: 咱们回去吧。”
1: 皇后站起身来应道：“
4: 是。”
1: 段正淳等恭送皇帝皇后起驾回宫，直送至镇南王府的牌楼之外。段正淳等恭送御驾后，高升泰告辞，楚万里等四大护卫不负责在王府守夜，也告辞自回。段正淳以高升泰身上有伤，也不留宴，回入内堂暖阁张宴。一张筵席，除段正淳夫妇和段誉之外，便只穆婉清一人。在旁侍候的婢仆倒有17、8人。穆婉清一生之中，又怎见过如此荣华富贵的气象？每一道菜都是闻所未闻，从所未尝。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收听。

0: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
6: 用心
2: 能看见，能看见。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下午档节目，我是主持人维东。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8度，东南风小于3级。

0: 点火！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点火！点火！
0: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去保护丞相，
0: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0: 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2: 来来来，胳膊准备啊。
3: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4: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3: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4: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5: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3: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6: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4: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3: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4: 他们在努力感知。
3: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4: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2: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4: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1: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7: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1: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
1: 大儿媳勤劳善良，婆婆为什么将她赶出家门？
2: 这是我们的祖屋，你呢不搬出去也行，那你就去住厢房。
1: 小儿媳好吃懒做，婆婆为什么对她唯唯诺诺？
2: 说你给我消失几天，这两天啊我们娘家要来人，你像个臭要饭似的，可别给我丢人现眼。
1: 两个儿媳娶进门，婆婆的生活又会发生怎样的改变？猪圈里的婆婆。
2: 在北方的一个小村子里，天还没有亮，12岁的兰兰啊就被妈妈硬从暖烘烘的被窝里给拽了起来。这孩子小贪睡，兰兰几乎是闭着眼睛来到了猪圈门前给这猪喂食。两只肥猪听到兰兰的声音，是一激灵就从地上爬了起来，颤着一身肥肉就跑了过来。迷迷糊糊中啊，这兰兰就感觉这猪圈的最角落里有一个灰乎乎的东西，再一细看还在动。兰兰这所有的瞌睡都跑光了，这天时的水瓢是砰的一声就掉到了地上，吓得转身就往屋里跑，边跑边喊妈妈妖怪妖怪。这时候啊，刘香正在做饭，兰兰冲进屋里是一把就抱住了刘香。刘香气的是掰开兰兰的手，照她屁股上就打了一下，说你这孩子，我让你干活你就不愿意，天都快亮了哪儿来的妖怪。兰兰哇的一声就哭了，边哭边说妈妈真的有妖怪，就在猪圈里。兰兰惊恐的眼神啊就直往这门口瞄，吓得就往刘香怀里钻，刘香啊推都推不开。
1: 看到女儿惊恐的样子，刘香觉得女儿不像是为了偷懒而撒谎，莫非猪圈里真的有什么怪物？想到这儿，刘香也感到有点害怕。可是为了保护女儿不让她受到惊吓，刘香还是壮着胆子来到猪圈门口看了清。

0: 径。
1: 他壮着胆说：“别怕，有妈妈在。”就领着兰兰就来到了这猪圈门口。刘香往里一看，果然有个黑影，他这心呢是咯噔一下。当时啊，这天还没有大亮，这猪圈呢又冲着西，所以呀、啊、看不太清楚。说实在话，这刘香啊也没敢细看，他赶紧叫来左邻右舍，这一个胆儿大的就拿着竹竿照着黑影捅了一下，这黑影啊就动了一下。这个人就说没事儿，可能是个人，大概呀、啊、精神不太正常。然后就对这黑影说你快出来，你再不出来我就拿东西扔你了。这个黑影啊就慢慢的往这猪圈门口挪，挪到门口的时候，大家一看，哎，果真是一个人。这人啊浑身上下是脏兮兮的，头发一绺一绺的粘在一起，身上啊沾满了稻草。他到了猪圈门口以后还是蹲在那儿用手捂着脸，大家呀全都盯着他看。这时候兰兰突然翻上墙，是跳进猪圈，不顾脏臭一把就抱住了这个人，同时还喊着说奶奶奶奶。兰兰这一喊呀、啊、这刘香也认出来了，他吃惊地喊道说妈，怎么是你，你来了怎么不进屋，干嘛跑到猪圈里边去了。这人听刘香一问啊是放声大哭，说我呀被那不孝子给撵出来了，我还哪有脸见你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老太太是谁？谁把她撵出来了？她和刘香之间有什么过往的纠葛？她为什么说自己没脸见刘香了呢？即使没脸见刘香，可也不能躲进猪圈呀，那猪圈哪是人待的地方啊。这事儿啊还得从头说起。这老太太呀、啊、是刘香的婆婆，这婆婆30多岁就开始守寡，可以说是含辛茹苦地拉扯两个儿子李富和李强长大。这由于小儿子李强啊从小就体弱多病，所以婆婆呢对他就是格外的宠爱，而这李强呢又特别会哄婆婆开心，也特别会耍小心眼，所以呀、啊、婆婆一让他干活他就说肚子疼，有好吃好喝的他就说他身体虚要补一补。其实啊这婆婆也知道他那点小心思，可是他不但不批评，反而还认为这小儿子聪明，所以啊这家里边脏活累活就是哥哥李富的，这好吃好喝就是弟弟李强的。长大以后啊这哥俩完全成了两个类型的人，这哥哥李富啊是一个踏实肯干为人忠厚的人，而弟弟李强呢那就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经常是打架斗殴，惹的是四邻不安。17年前这刘香和婆婆的大儿子李富结婚了，结婚后不到一年呀，在婆婆的要求下，这刘香和李富啊就借钱另建了3间大砖房，哎，不是给自己住的，是给弟弟李强结婚用的。这李强的老婆呀叫王娟，也是他们本村的，那也是一个不务正业好吃懒做还喜欢赌博的女人。李强结婚以后啊婆婆就跟刘香夫妇过，这刘香两口子是勤劳肯干啊，这日子过得是红红火火。不久啊在这祖屋的原址上也起了3间大砖房，刘香以为她这个小日子就会这样一直和和美美的过下去，可谁都没有想到天有不测风云，3年前她丈夫李富意外去世。在那段日子刘香就感觉着天都塌下来了。
0: 丈夫的意外去世给了刘香很大打击，可是她没有时间去抚平自己内心的悲伤，因为婆婆和女儿还需要照顾和安慰，她必须独自挑起家庭的重担，成为这个家里的顶梁柱。然而让刘香想不到的是，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
1: 这天早晨刘香刚把饭菜端上桌，这婆婆就开口了，说刘香啊，你这年纪还小，我们李家呀不可能留你一辈子，你迟早要改嫁，这兰兰又是个女孩，我们李家的祖屋肯定是传男不传女，你想这李强家是个儿子，以后结婚啊肯定有房子，这过两天呢李强他们就会搬过来，你看看你是怎么打算的。刘香一下就愣了，她没有想到丈夫尸骨未寒，这婆婆就要将她扫地出门。她说我哪儿都不去，这房子啊是我和李富的血汗钱。婆婆说这可不是你房子，这是我们的祖屋，你呢不搬出去也行，那你就去住厢房。刘香瞪着眼睛看着婆婆，她简直不认识眼睛。

0: 亲这个人了。她说：“妈，厢房是养猪的，再说你怎么舍得兰兰呀？”婆婆说啊，说这厢房养猪一半就够了，另一半啊够你住的了，兰兰呀跟我住。刘翔生气地说：“说我不同意。”婆婆说：“同不同意可由不得你。”的确，这同不同意啊还真由不得刘翔。下午啊，刘翔从地里干活回来，就见这满院子都堆满了东西，一些是李强从外面搬进来的，另一些呀是被李强从屋子里搬出来的。刘翔发了疯似的冲过去说：“你们干什么？”这没想到李强一把就把他推倒在地，说：“干什么？你还好意思讲啊？我哥都被你克死了。”这刘翔想到自己的凄惨境地，是坐在地上放声大哭。这时候啊，院子里就围了很多人看热闹，大家呀都为刘翔愤愤不平。这时候李强突然拿起一根铁棍说：“说你们给我听着哈，少管闲事。”大家平时啊就碍于这李强是个无赖，所以呀敢怒不敢言。没想到刘湘这时候不哭了，他从地上站起来说：“好，我只带走兰兰，从此以后我跟你们李家没有任何关系，你让开，我进去收拾一下。”大家都没有想到一个外表如此柔弱的女子内心竟是如此的刚强，就是刚刚耀武扬威的李强啊也乖乖的让刘湘进屋去收拾东西。很快这刘湘就出来了，他只带了几件换洗的衣物，拉起兰兰的手就走，是头都不回。兰兰是边走边回头边哭说：“奶奶奶奶。”兰兰这一声奶奶叫的婆婆是坐在地上放声大哭，但看热闹的人们却是四散而去，人们用自己的无声表示对这对母子的不满和愤怒。刘湘的娘家呀在另外一个村子，刘湘带着兰兰就回到了娘家。可以说娘家人啊给了他无尽的关心和温暖，还帮他盖起了房子，这刘湘的脸上啊也就渐渐多了笑容。可这边婆婆的日子就没那么好过了，这李强夫妇搬过来以后就把自己的那三间房子啊给卖了。这李强两口子是没有一点过日子的心啊，是不务正业，好吃懒做，这婆婆自然就看不惯，看不惯就想管，可多年的品性如何管得了。非但管
1: 这步田地，婆婆不禁悲从心生。这时候婆婆才想起了之前刘湘的种种好处，可是这家丑不可外扬，再说了这都是自己从小娇惯儿子自作自受，自己现在哪有脸再去找刘湘呢，就凑合一天算一天吧。可是婆婆没想到不久之后她就再也凑合不下去了。
0: 婆婆呀也不敢声张，因为啊她觉着这家丑不可外扬。婆婆的忍气吞声更助长了不孝子的嚣张气焰。这几天啊李强的小舅子要结婚，这王娟就对婆婆说：“说你给我消失几天，这两天啊我们娘家要来人，你像个臭要饭似的，可别给我丢人现眼。”婆婆不同意，没想到被李强又一阵的是拳打脚踢。走投无路的婆婆就想到了刘湘，昨天晚上啊就来到了刘湘家，但一想到李父去世的时候他和李强合伙把刘湘撵出来，自觉啊没有颜面见刘湘，于是啊就躲进了猪圈。反正平时他生活的厢房啊也养猪。婆婆讲到这儿啊就低着头跟刘湘说：“说刘湘啊，我对不住你。”刘湘说：“说妈，你说这个做什么，都过去的事儿了，你是李父的妈就是我的妈，你呀就留下来吧，给我和兰兰啊做个伴儿，兰兰啊可想你了。”接着刘湘就给李强打了个电话，告诉他说婆婆呀要在他这儿住段日子。这李强夫妇是巴不得婆婆永远都不要回来，这心里啊就打起了歪主意。这天早上啊，这刘湘正在那儿洗衣服，突然是哗啦啦玻璃被砸了。刘湘赶紧跑出去一看，是李强跟王娟两口子。这王娟呀、啊、见到刘湘以后是破口大骂说：“你这个丧门星，你把你老公都克死了，现在你又来败坏我们名誉，你把婆婆接出来算怎么回事啊？我们虐待她了吗？我告诉你，你今天赶紧把婆婆给我送回去。”这婆婆一见状啊是哭着对刘湘说：“说我呀不给你添麻烦了，我跟他们回去，大不了我就一死。”这刘湘哪里肯让婆婆回去活受罪啊，她坚决不同意。这王娟就说呀：“说你不回去也行，那你以后啊都不要再回去了，那签个字吧。”说着就扔过来一张纸，这张纸上竟然事先已经写好了本人与李强断

0: 绝母子关系，婆婆哭着不签。没想到李强冲过来，是一把抓住婆婆的头发，说：“你不签是吧？你不签你就跟我回去，你别在这丢人现眼的。”刘湘冲过去说：“你放手，你还是人吗？她是你妈。”并回头对婆婆说：“说妈，你签，只要我活着，我养你。”这婆婆抱着刘湘痛哭说：“也罢，我呀就当从没生过这儿子。”说着就在这纸上签了字。这两个多月过去了，这天中午啊，这刘湘三口人正在那吃午饭，突然外面有人大喊一声，这婆婆吓得这碗砰的就掉到了地上，脸都变色了，说：“刘湘，他怎么又来了？”刘湘也吓了一跳，但他还是故作镇静地说：“妈，没事儿，我就不信他还能上天，我出去看看。”这刘湘就走出来看，这一看啊，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见这李强和王娟夫妇啊，是齐刷刷地跪在门口。这刘湘就愣了，赶紧说：“妈妈妈，你过来看一下。”这婆婆走过来一看也愣了。这李强见到婆婆以后，这眼泪啊都不知道从哪儿来的，说：“妈，我错了，我不是人，我今天来接你，你跟我回家吧。”这婆婆很生气地说：“说我不是你妈。”李强就说呀：“你是我妈，我天天做梦都梦见你，家里没你啊都不像个样子了。”说着就左右开弓打自己的耳光。这王娟也在旁边说：“说妈，你不知道啊，这些天李强啊都悔死了，你就跟我们回去吧。”这婆婆就说：“说你们赶紧给我走啊，你们不要脸，我还要这张老脸呢。”说着转身就进屋了。这刘湘啊也跟着进屋了。这李强和王娟两口子见没人理他，过了一会儿就喊了一声说：“妈，嫂子，我们走了，明天我们再来。”这刘湘和婆婆进屋就开始商量，可怎么商量也弄不明白这李强夫妇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这李强和王娟啊每天都来，那是极尽孝顺之能事啊，给婆婆是又是捶肩又是洗脚。这李强啊就对婆婆说了：“说妈，我过去不懂事儿，那你总得给我个改正的机会吧。再说了，你在我嫂子家总住着，你说我嫂子带个兰兰小油瓶，再带着你老油瓶，这去嫁谁呀？”这婆婆呀就心软了，同时她也考虑说，这刘湘带着我再带着孩子真的很难改嫁。这一个多月以后啊，这刘湘也认为这李强两口子改好了，就让婆婆呀跟着他们回去了。李强他们俩把婆婆接回来以后啊，那是对婆婆关爱有加呀。这期间刘湘不放心去看过几次，每次婆婆都乐呵呵地对刘湘讲说：“哎，他们真改好了，你呀不用为我担心了，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去吧。”
1: 看到李强夫妇真心改好了，刘湘也就放心了，以为婆婆以后可以颐养天年，于是她带着女儿兰兰到广东投奔哥哥去了。可是刘湘没想到，一年后偶然回到老家的一次探亲，让她看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
0: 暑假到了，刘湘啊带着兰兰从广东回来了。刘湘是不顾中午的大太阳，是拎着两大袋的东西兴冲冲地去看婆婆。一进院门，她一下子就愣在那里了。原来在院子中央，婆婆毫无遮拦地躺在大太阳底下。刘湘感觉自己全身的汗毛都立了起来，她扔下东西扑过去说：“妈。”婆婆只是非常虚弱地看了她一眼，这眼泪啊就顺着那乌黑的眼眶流了出来，嘴唇动了动，可什么声音都发不出来。刘湘就想抱起婆婆，可婆婆没抱得起来，却有一只有力的大手拽住了她，就往门口拖。原来是李强。刘湘哭喊着说：“你还是人吗？你对妈做了什么？”李强说：“我们家的事儿不用你管。”说着一把就把刘湘啊推向了门外，咣的一声在里边就反锁上了门。刘湘啊就使劲拍打这个门，不管怎么拍打呀，这李强两口子就是不开门。刘湘一想到婆婆的凄惨境地，就像针一样扎在自己的身上，她就喊道说：“李父啊，你在天之灵，你帮帮我，你救救咱妈。”这闻讯赶来的人啊无不为之动容，就有人啊悄悄报了警。
1: 警察将婆婆解救出来送往了医院，在刘湘的精心照料下，一天一夜之后，婆婆终于清醒了过来。那么在刘湘走了之后，婆婆究竟遭遇了什么呢？原来李强夫妇之所以把婆婆接回家中，并不是什么善心大发，而是为了得到婆婆手中一件祖传的宝贝。
0: 这李强无意

认识一个对玉有研究的人，说最近这玉的价格呀暴涨，她就想起婆婆曾经有一个祖传的翡翠手镯，她就和这个人讲了。这个人说呀，说按照你这个描述，这个手镯啊不下100万。这李强为了得到这个宝贝，是费尽心机啊把婆婆接回来。刚开始还好言好语的说，说妈，你就把那手镯给我吧。婆婆说，说这手镯我早都不知丢哪儿去了，我怎么给你啊？这李强就四处去翻找，甚至啊连刘湘的空房子他都没放过，但是没找到。这李强就恢复了本来的狰狞面目，又将婆婆关进了那个养猪的厢房。王娟呀可以按时喂猪，但她却经常不给婆婆吃饭。与饥饿相比，更让婆婆心寒的是，只要这李强喝酒喝多了或者赌钱输了，就对婆婆一顿暴打。前天晚上这李强啊又来厢房里拿东西，婆婆吓得是大气儿都不敢出。李强拿完东西啊就走到门口，婆婆呀松了一口气，没想到李强站住了。她就问婆婆说，老家伙，你知道你孙子什么时候生日吗？婆婆吓得是一下子脑袋一片空白，什么都想不起来了。这李强啊回身就是一脚，说你这个老不死的，你连你孙子生日都记不住，你死了算了。婆婆哭着说，说你小时候我怎么不把你掐死呀，我这上辈子做了什么孽呀？李强说，说你不是上辈子做的孽，你是这辈子做的孽，你好东西不给你儿子，你给谁了？说着又是两脚。第二天呀，这婆婆就感觉浑身像散了架似的，一阵阵的发冷，她就喊道，说救命啊，我好啊，我都被晒干了。这刘湘听到后气愤极了，就说，妈，你去告他。就在这种时候啊，这婆婆还在护着李强，她说，算了，我这把老骨头啊活不了几天了，他要是进去这下辈子就完了。刘湘啊，我知道你心好，大伙都在这儿给我做个见证，我那手镯啊没丢，我留给兰兰。来，兰兰，奶奶跟你说句话。这兰兰啊就把耳朵凑过去了，婆婆就对兰兰说，说兰兰，在猪圈里你发现奶奶的地方啊，那个镯子就埋在那儿。兰兰点头答应着，这婆婆的手啊就顺着兰兰的背滑了下去。婆婆走了，再也不用忍受人世间的辛酸了。经法医检验，婆婆头部、胸腹部、左手肘、大腿处多处受伤，左肋骨骨折。婆婆去世以后，公安机关很快以涉嫌虐待罪对李强进行了拘留。很快公诉机关向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在法庭上，这丧尽天良的李强竟然还在为自己狡辩，他说他不构成虐待罪，理由有二。第一，他说这个虐待罪啊属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婆婆在临死前不同意追究他，所以司法机关啊无权追究他的刑事责任。第二，他和婆婆之间啊已经断绝了母子关系，因此啊他们不属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同时啊，他向法院提交了婆婆签字的那一张断绝母子关系的字条。那是否真如李强所讲，虐待罪属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司法机关就无权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了呢？首先我们就要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做告诉才处理。所谓的告诉才处理啊，是指只有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向司法机关告诉的，这司法机关才予以处理。如果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不予告诉，或者是告诉以后啊又撤回告诉的，那么司法机关呢就不予追究这个犯罪人的刑事责任。根据我们国家刑法分则的规定啊，只有四个罪名属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第一呢，就是侮辱诽谤罪；第二是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第三是虐待罪；第四啊是侵占罪。那的确本案的虐待罪呢就属于告诉才处理。那是否如李强所讲，

0: 你母亲含辛茹苦把你抚养长大，你以为你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纸字条就可以改变的吗？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以及子女的赡养义务是法定的，这张字条是无效的。你的行为不仅造成了你母亲含恨而亡，而且还造成了非常恶劣的社会影响。最后法院判决李强犯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现实中虐待老人的行为时有发生，摧毁着人类至真至爱的伦常孝道。俗话说，鸭有反哺之意，羊有跪乳之恩，连动物都懂得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人岂能不如动物？孝行是中国家庭的伦理核心，也是中国人最为显著的美德。所谓百善孝为先，在古代啊，虐待父母属于忤逆大罪，要被处死。在古代小说中也常有上天主持正义，不孝之子会遭雷劈。在今天，雷电属于科学，如果是普通的不孝，自会有道德去谴责。如果虐待致重伤或死亡，不需要上天打雷，法律自然就会出手。真心的祝愿天下的每一位老人都拥有幸福的晚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维东。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将至，为全力守护旅客出行平安顺畅，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提前谋划、周密部署，细化落实各项运输服务举措，全力保障中秋国庆假期铁路运输平稳有序。当前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已经开始发售。据了解，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周期为9月23号至10月8号，共计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针对假期大客流运输特点，国铁集团统筹运力资源，指导各单位提前制定运能调配方案，打满用足高峰运能，聚焦探亲、出游等热门方向，加开列车，组织动车组重联扩编，依托车票预售、后比购票大数据，动态分析客流变化，及时加开夜间高峰线和节假日临客列车。在确保安全前提下，9月25号、9月28号、9月30号至10月2号、10月6号至8号的凌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将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最大限度盘活运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车辆保障是运输安全的有序基础，国铁集团细化车辆保障。

向工作要求，深挖车辆资源潜力，在确保热备动车组和临时检修备用车基础上，最大限度提高高峰期动车组和客车车辆上线率，做到车尽期用。据了解，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以满足运力，为旅客假期出行提供有力保障。运力扩容同时，铁路同步升级安全管控和便民服务举措。国铁集团要求各单位抓实抓细大客流期间安全管控，加强旅客乘降、劳动作业、列车上水、车门管理、消防安全等关键环节盯控，根据现场客流变化及时调配人员力量，增开安检通道和进出站闸机，减少旅客排队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同时优化售票、乘降、换乘等环节组织引导，提前对接好地方交通，全力维护下期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据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消息，今年前八个月，位于中国越南边境的云南铁路河北北站、河口北站累计服务越南跨境旅客达9.4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的7.4万人次增长2万人次，增幅达27%。中越跨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从年初的赏雪团到夏季的避暑团，络绎不绝的越南游客从河口口岸入境，搭乘动车组赴昆明、大理、丽江等地，领略云南的山水风光和民俗风情。面对持续攀升的越南跨境客流，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主动对接市场需求，不断丰富定制运输产品，创新推出旅游列专列加定制包车联动运输模式。针对越南国庆假期等集中出行时段，铁路部门优化专列运行方案，压缩同方向运行时间，并安排多趟返程定制专列，有效缓解大规模团队集中出行的运力压力。下一步，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将继续研判跨境文旅市场走势，丰富定制客运产品矩阵，提升市场化运营和综合保障能力，擦亮铁路文旅服务品牌，以交通互联互通促进滇越民心相通，助力跨境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京雄快线9月12号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本次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和北京地铁大兴机场贯通运营迈出了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不断加密。据了解，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跨越京津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中国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待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至丽泽。届时从兴安半小时到大兴机场，一小时到北京丽泽将成为现实，京雄两地同城化将加速实现。据了解，本次全线贯通试运行范围为雄安城际站至北京草桥站，将分为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重点围绕车辆信号、通信等系统的贯通功能测试展开，同时对运营队伍进行跨线协同操作和应急处置的实战磨合，确保各系统在贯通条件下达到运营要求。第二阶段按计划进入跑图试运行阶段，对列车正点率、运行图兑现率等关键指标进行全方位验证，为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做好准备。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和城市轨道交通化高密度运营特点，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以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7月13号9时10分，西安开往沈阳的银发流专列准点驶出西安站，老年旅客搭乘列车开启东北观光行程。西安铁路局提供全链条配套保障，以精细化服务保障老年旅客平安出行。据介绍，为适配老年旅客出行节奏，西安站提前制定专项保障方案，搭建站前集合、安检进站、候车休憩、站台登车全流程服务链。当天清晨，工作人员提前到岗，在站前广场引导旅客分批集合，协助完成集体打卡留念，开通团体安检绿色通道，专人持引导牌全程引导旅客进入银发专属候车区。登车前，工作人员组织旅客代表在站台安全区域和列车合影，所有旅客顺利完成登车。列车运行途中，西安客运段针对长途旅行老年旅客较多情况，升级车厢适老配套、备齐便民服务箱、充电设备等物资。乘务班组为重点旅客提供帮扶，协助整理行李、解答行程问题，做好安全提示，并开展夜间巡视，及时响应旅客旅途需求。专列餐车还设置了主题互动活动，包含现场访谈、有奖知识问答、礼品派送等内容。活动通过趣味答题形式，向老年旅客介绍12306敬老板、团体旅游专列定制等便民服务。参与活动的旅客可领取铁路文创奖品，现场同步发放专列宣传资料，舒缓长途出行疲劳。健康安全方面，西安客运段建立旅游专列应急保障体系，列车配备了急救药箱、血压仪及外伤常用药品，乘务班组配备不少于2名持证红十字救护员，能够开展心肺复苏、外伤包扎等应急处置。专列建立列车、车站、地方医院三方联动机制，遇旅客突发不适，可第一时间现场施救，联动前方站点联系120，必要时申请临时停靠就近送医，保障旅客出行安全。此次银发流专列开行，是西安铁路局推进铁路融合、优化适老化出行服务的一项实践。下一步，西安铁路局将继续拓展旅游专列线路，丰富产品类型，细化服务举措，推出更多旅游专列产品，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助力文旅融合和服务消费提质扩容。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4: 有一天呢，有一个年轻人要去赶火车，那因为这个时间来不及了，那他问这个农场场主就说：
5: 先生，我想通过您农场的那条小路，这样能够快一点，因为我要乘6点的那趟火车。你不会反对吧，先生？
6: 啊，当然不会了，当然不会。如果我农场里的公牛发现了你，我告诉你，你还可以乘5点的那趟火车。

0: 华儿在天在法庭上正在审理起盗窃，法官问小偷：
1: 被告，当你在偷这些珍珠的时候，你会不会感觉到不安呢？
0: 小偷答道：
2: 当然了，法官大人，这年头假话太多了，偷东西的时候我一直担心来着。

0: 据说啊，这个佛罗里达的海滩和蓝天啊，对一个来自北方的旅客来说是格外的迷人。一个游客正要去游泳，他就先问这个导游啊，哎，导游啊，你能不能肯定这里肯定没有鳄鱼？
1: 啊、哦，先生啊，当然没有，没有，您放心。
0: 这时候这个旅客不再担心了，他就慢慢的步入这个海边，畅游了起来。然后他又问这个导游啊，你怎么这么肯定这儿肯定没有鳄鱼呢？
1: 啊，先生，因为鳄鱼啊很聪明，它是很怕鲨鱼的。
0: 嗯。

0: 他说啊，一个地质系的学生来这个野外考察的时候，在一片这个沙漠里面迷路了。这个沙漠里大家都知道啊，是没有绿荫也没有水，所以是非常的渴，干渴难忍。这个学生就坐在这个沙滩上，这个拿着手捂着脸就哇哇的大哭起来了。这时候他的老师就过来劝他，他说忍一忍吧，大家都很难受，这天啊实在太热了，你看大家都很渴。这时候另一位学生倒对这个老师说了，
1: 老师让他哭吧，他比我们更难受，你因为啊他是从小就生活在这个河边儿。

0: 话说有这么一个人啊，他对钓鱼是一窍不通，可是有一天呢，他的朋友约他一块儿去钓鱼，他不好意思拒绝，跟人去了。在河边钓了一会儿鱼之后，他就怯生生地向他的朋友问道：
1: 老伙计，你知不知道在盂县上挂着的那个

0: 这红红的那个小东西，它值多少钱呢？
1: 听了他的话，朋友说，哈哈哈，那个东西非常便宜，你问这个干什么？
0: 没什么，我其实就是想找你再借一个用用，我的那个刚才沉到水里去了。
2: 有一个父亲啊，带着他的儿子去郊游，他的父亲啊就对儿子说，啊，宝贝儿，小心啊，这个地方的蛇特别特别的多，特别是那种五步蛇，据说啊让这个蛇咬了之后走五步人就死了。
3: 哦，没关系，爸，那我万一被蛇咬了，我只走四步就不走了。
2: 哎呀，这个儿子太聪明了，不过啊这样做也很危险。
3: 那怎么办呢？
2: 最好啊让他咬了之后一步都不要走，那才是最保险的呢。

这个夏天来临了，据说啊，在一个国家的夏天是非常非常的炎热啊。有一对年轻的夫妇啊，就决定开车要去这个海滩边去旅游。在路上啊，他们看见了一个手里拿着一个牌子要求搭便车的人。这时候，这夫妻俩就琢磨呀，这个牌子上啊，肯定是在写一些哀求的话，比如说，哎呦，求求大家了，这个捎我一段吧。要不就是上面写着，就是他要去的地方，看看有没有顺便过路的人可以带上他。谁知道他们走到这个人的面前的时候，竟然看到这个牌子上面写的是什么？只搭有冷气的车。

0: 说有一个大耗子和一个小耗子啊，俩人大耗贼懒是吧，完还没有吃的，饿的是走路直打晃，完就让小耗去找点吃的。小耗就钻进一家床底下，找着一个啥，一个破塑料袋子，不是破塑料袋，是一个这个香肠啊，一个破香肠皮儿，完了套脑瓜撩回来。这大耗子一看就说，那啥样的你还整皮夹穿呢？不纯皮，不纯皮，照革的。
1: 有一天呢，汤姆和杰瑞一起去山谷这个探险，那突然呢，汤姆就失足掉下了山崖。这个杰瑞一看呢，赶忙喊起来说：“
2: 哎哎，汤姆，哎，你死了吗？”

0: 说有一天大兵的储蓄罐被人偷了，可是钱却没被拿走，可不知道为啥大兵还是放声大哭。朋友就问大兵，咋你哭什么玩意，你钱又没丢，你这。大兵哭着说，我那个储蓄罐是金的。
1: 据说啊，有两个在非洲丛林中心宿营的探险家，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在讨论他们的探险经历。有一位就说啊，我来这里啊，是因为我血液中的那种旅行的愿望啊，这个城市的生活让我非常的厌倦，公路上的废气是让我非常的恶心，我想看太阳从新的地平线上升起，我还想在人迹罕至的沙漠上留下我的脚印。简而言之啊，就是我是想看一看自然界的原态是什么样的。哎，你是怎么想的？
2: 哦，那个我来这里哈，是因为我的儿子在学萨克斯管。

0: 这天在医院里，一个即将临盆的孕妇非常急切地问大夫：
1: 大夫，我分娩的时候我丈夫会不会在场呢？
0: 大夫回答道：我们通常是非常赞成父亲在场看着自己的儿子出生的。听了句话，本来就心里有点不安的孕妇更加激动了。
1: 哦，大夫，这可就麻烦了，孩子他爸跟我丈夫一直就合不来。

从前有个军阀很喜欢看评剧，他平生啊最敬佩的历史人物就是三国时期的关羽关云长。有一天大军阀在看《石阶亭》，就是那一出非常著名的评剧，这里面啊关公为主要人物之一。副官突然进来。

0: 来向大帅报告前方战况。大帅大发雷霆，用力拍下桌子。台上的演员全部都立正站好。这个时候，大帅一看，赶紧就说道：“
1: 那个关公稍息，其他人立正站好。”

说两个男孩给一块打赌啊，甲就跟乙说，说我用两个字儿，你看着没？前面有一个抱狗的，一个女的，我就让他由喜到怒，你信不信？结果乙就不信，结果这男的啊走到这女孩面前，对着狗笑着说了：“爹！”哎呀妈，这家给那女孩乐的开心呢。完，这男孩又对着女孩喊了一声：“娘哎！”

0: 一天看见个漂亮女孩独自一个人开着奔子跑车，就是那奔驰。嘿，别说，这车还是挺漂亮的。这个时候看到这个女司机开着车也是洋洋得意的。当她开到那十字路口的时候，突然呢，她的车右转向灯亮了。哦，大家都知道她右拐呀。可是这个时候她却把窗户给打开了，伸出了左手，而且还手心向后。这个时候后面的车可就不明白了，要左转还是右转呢？就不停地按喇叭。这时警察也过来拦住他了，很有礼貌地问，
1: 小姐，您这是要右转还是要左转呢？
0: 你神经病啊，我当然要右转了，没看有打右闪火吗？
1: 哦，我看到了。那小姐，您伸出这个左手向后又代表什么意思呢？
0: 呵，说你傻，你还谦虚，还得让我和你说，给你解释啊。你看看，我伸左手，我得把我的指甲油晾干啊。

0: 我有一个朋友啊，他是一个光头，但是他可不是那种谢顶的光头啊，而是故意留成那样的。但是呢，他这个光头是有来历的。据说啊，有一回他到这个发廊去剪头发，没想到这个给他剪头发的理发师是不停的和他聊天的，哎，越聊越投机，越聊越投机，一边聊是一边给他剪头发。可是到了最后呢，终于还是把他这个头发给理坏了。这时候我那朋友就是肯定是大发雷霆啊，非常的着急，就大声的问他：“哎，你把我的脑袋理成那样，啊，怎么办啊？”
1: 先生，对不起，是我不对，都怨我，那您这钱就甭给了。我们这店里还有帽子跟假头套，要不您随便挑一个。

0: 小王啊跟小丽啊结婚不久，小王就离开家上外地工作去了。他答应说两个礼拜以后呢寄钱回来，说让他媳妇交房租。可是小丽等了很长时间却一直没收到钱，于是这打电报就跟小王说了，请速寄钱，房东啊着急。小王回电说了，最近不太方便，过几天一定寄回家，我亲爱的给你1000个吻。过了几天呢，这小王又收到媳妇儿的回电报说了，亲爱的现在不着急了，你给我1000个吻呢我都给房东了，他说房租不用交。瞎瞎给是吗？哎，啥玩意儿都给别人，咔就咔给。哎呦，
1: 话说啊，大家都知道这个很多动物啊都可以预知一些天气的变化。我小的时候啊，大半的时间是生活在一个农村里面，我这个小时候是在这个农村度过的，那是一个风景如画四季如春的地方，那地方就是唐山。有一次啊，我的妹妹发现我们家里面的白塘里面有很多的蚂蚁，于是啊我们家里这个大人啊就把这个白糖的罐子把口封住了，把这个罐子放到了这个柜子的上面。可是转天我妹妹又发现这群蚂蚁是一群一群一只一只的又往这个柜子上爬，这时候我这妹妹就害怕了，也着急了，就站在那儿喊，哎呀现在的蚂蚁好厉害啊，你们快来看呐、啊、你们快来看，昨天的糖放在柜子上那么高，这蚂蚁还能看得到。没想到不一会儿就下雨了，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欢迎您收听教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9月16日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前8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15日，平陆运河航区正式对外公布，运河内河段自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至海河分界线暂定为内河 B 级航区，标志着平陆运河航区体系全面确立。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15日发文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工业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15日，朱雀二号改进型遥期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近日，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的赠予联合国，并将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外空展区永久展出。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网信办发布近期网络安全等领域执法典型案例。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我国乡村建设已经落实的项目资金超过1300亿元，村内的道路、供排水、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得到改善。针对全网最低价等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14届全国政协原常委、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毕景全受贿案一审宣判，毕景全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检察机关依法对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裁余泽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截止9月15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15日，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变速抽水蓄能工程广东肇庆浪江抽蓄电站上下水库同时启动蓄水，工程建设正式进入投产冲刺阶段。15日，国产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在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16.68米。

四川通勤普惠疑难两元畅行卡正式上线使用，通勤人员可以持卡乘坐从宜宾站、宜宾西站、宜宾东站往返南西站间开行的 CDGS 字头的动车组列车二等座，个人实际仅支付两元。截至9月30日，山西太原全市3岁以下的婴幼儿家庭可免费体检托育服务，共48家备案托育机构参与，提供全日托和半日托，体检的期间保育费全免。

员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并分别召开工作汇报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省委、省纪委监委部署要求，以决战决胜姿态打好集中整治攻坚战，确保大建成效、群众受益。在大庆山县颐养中心，董文琴实地了解保障服务、安全管理和食品安全等方面的情况，强调要加强运营管理规范化建设，提升服务品质，严把食材采购、储存、加工关口，配齐配足消防设施设备，加强日常安全风险隐患排查，为老年人营造更加舒适、便利、安全的养老环境。在大庆山县信访局，董文琴详细了解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整治情况。他强调，要谋定两降一升的目标，持续巩固拓展治理成果，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做到预防在前、调解优先，运用法治就地解决，全力推动信访事项按揭事了，信访群众事心双解。董文琴分别听取大庆山县、南岔县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增强集中整治攻坚的责任感、紧迫感，坚决克服松劲的懈怠、厌战疲劳情绪，以强烈的争先意识，确保各项工作干在实处、走在前列。要全面梳理、系统推进聚焦专项整治重点任务，坚持以七部工作法扎实推进，围绕办好民生实事项目、用好用足五部工作法。要及时总结集中整治工作经验做法，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成果，推动由点及面整体提升，以实实在在的成效让群众可感可及。

圣水疑苗壮，闻巴主家为吾耳，科尔克孜扬。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VCFM 985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李丽。未成年人交通安全问题不容忽视，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家长们要加强对孩子的教育监护，学龄前儿童出门一定要有家长带领，骑自行车要年满12周岁，骑电动自行车要年满16周岁。
1: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广大驾驶员朋友日常要保持规律作息，确保精力体力充沛，途中应每4小时至少休息20分钟，避免长时间连续开车，防范疲劳驾驶。
2: 伟大的祖国，难忘的歌声，请听歌曲《父亲》。

0: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节目，以下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笑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讲堂现在开讲。
1: 这是一位男士在一家报纸上发布的征婚广告，让我们来欣赏欣赏。
2: 十分坚强，被女孩子海甩了45次，还活着。
3: 人也很好，这是45个女孩子中的36个女孩子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你人真的很好。
2: 喜欢干净，天涯何处无芳草，不能天天不洗澡。
3: 爱护动物，所以家里的小猫成群。
2: 待人热情，男女不问，老少皆宜。
3: 做事果断，买东西后立刻付账，饿了马上就吃饭。
2: 见义勇为，曾帮过几位美眉拉上后背拉链。
3: 节约用水，
1: 便后不洗手。
2: 视金钱为父母，我爱我的父母。
3: 不会落井下石，用了很多方法也没有将我的朋友从井里面救出来。他说想见他女朋友最后一面，我二话没说就把他女朋友扔下去了。
2: 要同情心，我策划了一个让朋友失恋的计划，好让

0: 他跟我有同样的心情，这就是同情心。
1: 我很阳光，所以黑得跟炭似的。
0: 对人包容，嘿嘿嘿，我有点近视。
1: 领悟力强，在被甩的经历中，有个女孩子把我拉到郊外，将我送她的玫瑰花慢慢的插在了一堆牛粪上。我立刻就明白了，没等我说我不会抛弃她的时候，她就走了。
0: 坚韧不拔，在茶座里和朋友海侃了6个小时之后，哼哼，朋友终于去付账了。

0: 军官拷问一个女兵。军官拷问一个女兵。
1: 一个漆黑的夜晚，你在外面执行任务，有人突然紧紧抱住你的双臂，你说什么？
2: 哦，亲爱的，放开我。

0: 张先生被邀请参加一个聚会，会上供应有大量的茶点。女主人对他说：“
1: 您再吃点东西吧。”“
2: 哎，不不，谢谢了，不用。”
0: 张先生露出满足的微笑：“
2: 我已经吃饱了。”“
1: 哦，那你装些糖果在回家的路上吃吧。”
0: 女主人非常热情地说完，张先生又接过来说：“
2: 哦，谢谢，不用了，我的口袋也满了。”

0: 有个爱尔兰人在部队里服役，可他很不习惯那儿的气候，想找个借口回到爱尔兰。于是他对军医说：
1: 哦，我真糟糕，我的视力越来越差了，有什么办法吗？
0: 医生给他看了一会儿说：
2: 你能证明你的视力不好吗？
0: 爱尔兰人向四周看了一下，指着墙上的钉子说：
1: 哦，医生，你能看见墙上的那个钉子吗？
2: 能看见。
1: 可我看不见。

0: 地理课上，老师问约翰：“
1: 你知道为什么欧洲的时间要早于美洲的时间吗？”“
2: 这很简单哦。”“
1: 嗯。”“
2: 因为美洲是后来发现的。”

0: 小李在干了20多年的驾驶执照发放工作之后，最近被调到了结婚证办理机构工作。他马上就碰到了麻烦，凡是来登记结婚的年轻人都红着脸气呼呼地离开了他的桌子。上司问这是怎么回事，小李沮丧地低声说，
1: 我只是不能改掉老习惯，总是问对方领证的目的是为了做生意还是玩玩。

0: 一个牧师在教堂上问一个孩子，为什么在祷告的时候求主赐给我们每天的粮食，而不求他赐给我们两天、三天甚至十天的食物？孩子想了想回答说，
1: 那是为了保持食物新鲜的缘故。

0: 司令官要侦察兵查明前方有没有可以供部队通过的桥。侦察兵查明情况以后回来报告。
1: 报告，有座桥可供坦克部队和炮兵部队通过，但是不能供步兵通过。
0: 司令员火了。
2: 胡说八道。
1: 绝对不是，长官，因为桥上坐着一条大狗。

0: 有一天晚上，我到警察局去缴付交通违章罚款，看见一位老太太浑身战栗，不知什么原因。我付了罚款以后正要离去，看见她坐在墙角椅子上全神贯注地读一本书，我就走过去问她：
1: 哎，老人家，您出了什么事儿？我可以帮帮你吗？
0: 老太太笑笑说：
2: 没什么，谢谢您。我一个人在家呀，看这本鬼故事怕得要命啊，所以啊，我到这儿来，有警察保护。

0: 医生对一位病人说，
1: 你的病似乎非常严重。
2: 哦，
1: 只看你一只眼睛我就知道了。
2: 哎呦，
1: 你患的是肺炎
2: 啊，
1: 经常发烧，关节有风湿。
2: 大夫，请您看另外一只眼睛吧。
1: 嗯，
2: 您刚才看的那只是我的假眼。
1: 嗯。

0: 课堂上，老师突然向同学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1: 如果你能成为总统，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
2: 老师，我来回答。
1: 嗯，
2: 我要成为总统，我就先取消作业，

0: 课堂上，老师问学生：
1: 人的哪一颗牙齿长得最晚？
2: 老师，老师，我来回答，我来回答。
1: 嗯，
2: 老师，是假牙。

0: 家庭问题讨论课上，老师问：
1: 同学们，你认为要消除家长和学生不和的现象，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
2: 哦，老师，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你在我的学习通知单上全添上100分。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听。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毅。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听众朋友，今天的歌声里的伊春，请听歌曲啊，小兄安岭。

0: 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1: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它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0: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回响曲，请大家来收听来自童安格的一首老歌《游戏人间》。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我可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

0: 完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陈旭。以下和大家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 985，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

0: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下面时间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小栏目，大美龙江。
1: 一条黑龙江，两岸好风光，我的声音，你的美景 ，FM98.5，大美龙江，带你文明游，自在行，快乐听。

听众朋友，龙江的秋天是从层林染上第一抹金黄开始的，省内多地景区是集中上新，治愈农场、湿地花海、江南园林、山林秋瓢轮番式亮相。秋色不等人，挑一个周末带上家人和相机赴一场赏秋游、微度假吧。哈尔滨极地公园的咪咪农场秋日物语秋季限定景观已经亮相，枫叶林、银杏林错落铺展，金黄草垛、慵懒稻草人点缀田间，原木照相机木屋、复古木质钢琴、花艺小店散落其间，随手一拍就是秋日大片。更为治愈的是这里的小主人，温顺的瓦莱黑鼻羊，亲人的尼日利亚矮山羊都能够近距离的贴贴。慢慢走，慢慢逛，田园慢时光就是这么松弛。

九月的扎龙生态旅游区，秋日漫过围挡，花海盛放，丹顶鹤振翅掠过晴空，湿地秋日氛围感拉满，百日草是车菊，格桑花是肆意盛开，橙红、粉紫、暖黄交织成无边花海，抬头是澄澈的蓝天，俯身是缤纷花田，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秋日写真。丹顶鹤舒展羽翼，划破天际，盘旋掠过缤纷花海，引颈长鸣，翩跹翱翔。仙鹤与花海同框，每一帧都只属于扎龙。赏花观鹤，定格秋天，来这里一次全安排上。大庆让胡路的景园公园装着几代游城人的回忆，如今园内苏式园林片区升级亮相，改造工程坚持修旧如旧、风貌不减的原则，在完整保留传统园林形制、原有景观格局和生态机理的基础上，对原有老旧建筑进行翻新优化，功能重塑，最大限度守护公园原汁原味的古韵风貌，同时补齐设施短板，升级空间功能。亭台临水，圆窗回廊，水塘错落排布，青瓦飞檐映着湖水绿树，不用奔赴江南，出门散步就是江南庭院。一同迎客的还有本土文旅咖啡品牌猛咖咖啡。西城景苑店青砖花窗旁立着落地玻璃，古朴回廊下飘出咖啡香。园区餐厅呢，景苑好味尚在修缮，预计九月末亮相。汉堡、烘焙、啤酒等业态后续也将进驻，把这一片园林变成全天候城市会客厅。想看落日湖光，吃炭火烤肉，就去全新升级的滨州小院。湖面无遮挡，白墙配铁艺桌椅，绿植花篱环绕，像天然画框，兜住每一场橘粉色的黄昏。摊进新增的超大休闲躺椅等，夕阳下沉，看湖面被染成暖金色，疲惫也被湖风抚平。孟先生烘焙坊贴了沙幔和打卡墙、手绘墙、玻璃阳光房，遮阳棚绿植步道一路排开，清新风治愈落日风，一站集齐，还能带宠物同游哦。

再来看看伊春漂亮的五花山，金秋的小兴安岭层林尽染，九峰山养心谷的秋飘即将上线。一年只此一季，坐上琵琶，沿着大风河顺流而下，一边是漂流戏水，一边饱览秋日盛景。枫红、杏黄、松绿层层叠叠，怕凉也不用担心，漂流配备专业的保暖防护衣，防寒保暖，防水防湿。上岸沿着木栈道登顶采林，在身侧铺展，河水会把秋天的疲惫一起带走。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的荷兰菊即将盛放，淡紫浅粉的小花在枝叶间星星点点地铺开，盛花期一到，整片花区化身梦幻紫色花海，风过处紫浪翻涌，花香漫遍林间步道。沿着林间木栈道慢行，脚下落叶簌簌，林间清风徐徐，站在溪边发会儿呆，听林风簌簌，流水叮咚，焦虑和烦闷也慢慢散了。黑龙江的秋天呢，从不只是

一种打卡方式。那遛娃、拍照、发呆、吃湖畔烧烤，或是和历史打个照面，总有一站适合你。

0: 山峦叠翠，景色宜人，漫步林区的山间小路，尽享林区风光。
1: 听众朋友，秋日限定伊春五花山色即将是绚烂登场，层层山林染就斑斓画卷，正是打卡的好时节。金秋伊春呢是推出多处网红公路及网红打卡点，带您领略小兴安岭腹地的秋日秘境，轻松拍出氛围感大片，这一场五彩盛宴等您来定格。首先是乌带公路，具体的位置呢是乌马河镇至带岭镇的公路，北起伊春市乌翠区乌马河镇，南至大庆山县带岭镇，全长约100公里，纵贯小兴安岭原始森林腹地，为秋季沿路的渐变森林景观带来了车行彩带间，景随车轮转的诗意。公路两侧保留了小兴安岭最完整的针阔混交林，落叶松林道秋季蜕变为金色长廊，溪流潺潺倒映斑斓林影，偶遇中华秋沙鸭更添惊喜，堪称是移动的摄影棚。乌带公路也享有最美乌带路、小兴安岭森林天路、最美森林公路的美誉，是黑龙江极具代表性的精品自驾景观廊道，全程设6处观景台，游客沿途可以自由选择停留游玩。观景台是从大庆山县至乌翠区方向依次为带岭镇至乌马河镇公路8公里处外观的景台，整体地势平缓开阔，观景视角极佳，是观赏山林秋色和永翠河沿岸风光的核心观景点。该点为设置最美乌带路观景石，增加休闲区及游客服务中心。第二处是近黑龙江凉水国家自然保护区处观景台，周边原生林海秋景纯度极高，保留着小兴安岭最原生态的秋日山野风貌。保护区门口专门搭建了文艺演出舞台，游客可以停留游玩。第三处是近秋沙鸭观测台处观景点，环境清幽静谧，十分适合偏爱安静氛围的游客驻足停留取景打卡。第四处青山林场25公里处小路观景台，可以俯瞰湿地水脉与漫山彩林，景观层次丰富，是观赏五花山风光的优质点位。第五处是育苗林场13公里处望松观景台，地势较高，视野通透，登高可以饱览苍松林海全貌，五花山色景观壮阔，观赏效果极佳。第六处是育苗林场起点3公里处湿地观景台，地处湿地与林海衔接地带，整体视野开阔舒展，是观赏湿地林海风光的核心景点。特色餐饮是可以前往大庆山县或者是乌翠区体验雪猪自助餐、雪猪火锅、烤全羊、乡村杀猪菜、翠花酸菜宴、铁锅炖以及回民特色烧烤。那住宿宾馆呢，可以往大庆山县或者是乌翠区选择酒店民宿，交通可以乘坐火车、汽车或者是自驾前往。
2: 爱我一点暗恋的滋味，你不懂这种。
1: 接下来是秋风路，也就是机场网红公路，具体的位置是由林都机场通往上甘岭溪水林场的旅游公路，作为伊春落地即达的

临海自驾景观廊道，秋风路串联起了机场与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沿线弯道错落，山林层次丰富，道路中段 U 型弯处升级打造新型主题观景台，配套停车休憩空间，游客可以驻车驻足俯瞰盘旋公路与漫山的五华山交融的画面。特色餐饮可以前往上甘岭溪水林场农家乐用餐，或者是在伊春市区内用餐。住宿宾馆上甘岭溪水林场民宿集群，或者伊春市区的酒店。那交通呢，是自驾直接导航秋风路，沿着机场路往溪水林场方向行驶，公路中段 U 型弯道即为打卡的点位。

第三处哈尔滨公路铁力段五花山打卡线，具体的位置是铁力市省道 S207 伊春至牡丹江方向。该打卡集群坐落于伊春铁力市，沿哈尔滨公路先后可以抵达日月峡、透龙山、星月童话村、九章文创园，串联起森林、山岳、田园、文创多元景致。是小兴安岭南麓观赏五花山色的黄金游览打卡线。日月峡国家森林公园位于马永顺林场，距离日月峡高速收费站2公里，完整保存小兴安岭针阔混交林海，紧邻的透龙山景区，山林栈道穿行于层林尽染的秋色之中，可体验赶山采摘，沉浸式饱览山林五花盛景。星月童话村坐落于铁力市工农乡北星村，金色稻浪与远处斑斓五花山林交相辉映，稻田小火车穿梭其间，尽享田园秋韵。九章文创园位于铁力市二古旅游沿线。漫山五花秋色与古酿非遗文化相融，山林秋景搭配着篝火露营，实现赏秋观光与文化体验双向兼顾。特色餐饮可以前往任意景区或者铁力市内就餐，住宿呢是四大景区均有住宿配套，可以选择日月峡国家森林公园酒店、山景房。透龙山景区林间别墅、森林大屋、星月童话村田园风民宿、九章文创园诗酒田园特色民宿。那么，交通是可以自驾游日月峡高速口下，转省道 S207 导航至日月峡森林公园，沿着公路南下游玩。

0: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西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好的，继续为大家来介绍我们的网红打卡地。接下来是鹤一公路金林段五花山打卡线，具体的位置呢是金林区金山屯镇鹤一公路沿线。该打卡集群呢坐落于伊春金林区，从镇上出发，沿鹤嫩公路先后可以抵达金祖峰、金山鹿苑、九峰山养心谷、丰岩山寨，是小兴安岭腹地赏五花山色、享森林康养的核心旅游集群。国家4A 级旅游景区九峰山养心谷主打森林康养与山珍采摘，可体验森林太极，品尝养生药膳，天空之境观景台俯瞰彩林峡谷，随手拍出漫步云端大片，隔路相望的丰岩山寨森林覆盖率达到 98%， 集赏景、探险、亲子露营于一体，是公认的秋日摄影圣地。金山鹿苑散养500多头鹿，五花山林间可以呢与小鹿亲密互动，体验着轻奢露营，获得萌宠治愈。金祖峰登顶可以纵览连绵五花林海，仿生态登山步道配套完善，沿线餐饮住宿品类齐全，一站式解锁多元山林秋趣。特色餐饮是可以到金山屯镇的各大酒店用餐，东北特色菜坑烤养生餐，住宿可以到金山屯镇内各大宾馆住宿，九峰山养心谷景区、丰岩山寨食宿配套齐全。交通是距离伊春机场大约80公里，佳木斯机场130公里，可以自驾前往或者乘坐客运抵达金山屯镇后前往。接下来的打卡地是美西十八拐，

0: 彩，沿着河谷与盘山公路层层铺展，峰回路转之间呢是步步街景，是医美区小众自驾公路摄影打卡地。那入口设置了地标的石刻，配有简易停车休憩区域，适合驻车观景拍照。餐饮是可以前往美溪镇镇区就餐，品尝铁锅炖、江鱼、林区山野菜，也可以返回医美区城区用餐。住宿呢，可以选择美溪镇本地的宾馆民宿，或者返回医美区各大宾馆住宿。那自驾导航关键词是美溪十八拐，沿着美溪老公路向环岭林场方向行驶，可以抵达。
1: 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
0: 接下来的打卡地是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具体位置是伊春市汤旺县旅游公路以北9公里处。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是国家5A 级旅游景区，独特的花岗岩石林是目前国内发现唯一一处类型最齐全、发育最典型、造型最丰富的印支期地质遗迹。树在石上，石在林中，临海奇石，地球一绝，拟态奇石千姿百态，惟妙惟肖，具有很高的科研和美学价值。园内观光塔是最佳的观景位置，登上高塔，茫茫临海尽收眼底，早晨可观日出，看雾海，欣赏层次丰富的五华山色。特色餐饮汤旺河森林家宴，包括黑木耳炒笨鸡蛋、小笨鸡炖蘑菇等林区东北菜。住宿林居民宿还有九星度假村、宝林宾馆。交通呢，可以从伊春市转乘客运巴士到汤旺县后乘坐旅游专线前往景区，或者是自驾前往。接下来打卡地是五营红松临海景区，具体位置是伊加公路五营段19公里处。五营红松临海景区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坐拥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原始红松林，是小兴安岭山脉红松生态系统的核心代表。园内核心景观与体验设施共8处，分别是为少奇号森林小火车、天赐湖、红松原始林步道、观涛塔，还有松香桥、森林浴场、黑瞎子岭、响水溪。它的园内交通便利，多条木栈道穿行林海之间，森林小火车串联全园的核心节点。特色餐饮景区内设有森林美食坊，提供山野菜、林区铁锅炖、红松子等特色餐饮，也可以就近前往五营镇以及小兴安岭户外运动谷食宿。住宿呢，景区内是设有天赐湖森林康养民宿、松养溪野森林的露营地，也可以就近前往五营镇及小兴安岭户外运动谷食宿。交通呢，是距离伊春市区大约70公里，距离五营镇约19公里，距离新兴国家湿地公园约40公里，距离汤旺河石林景区约60公里，沿 G222 国道自伊春向嘉阴方向行驶，按照景区指示牌转入即可抵达。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没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5: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6: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7: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0: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9: 清水出芙蓉，天然取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打卡地是兴安国家森林公园，具体位置呢是医美区前进办

林尾护林街。西安国家森林公园是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是距离伊春中心城区最近、面积最大的国家森林公园。园内山峻林密，古道幽森，清水潺潺，动植物资源丰富，森林生态保护完整。与常见的城市公园赏秋不同，这里充满着野趣与生机，可沿登山步道穿行林间，近距离观赏漫山遍野的五花山色。从南山主大门入园后，沿平缓林下木栈道前行，可通往花海游步道，全程大约 1.2 公里，坡度舒缓，老少皆宜。交通呢是导航，新安国家森林公园南门，自驾可停靠在南门停车场，市区可以打车抵达园区的南门。接下来是打卡地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具体的位置是嘉义公路大约24公里处。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是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省级旅游度假区，素有森林生态博物馆的美誉，内设总书记考察调研路线、抗联遗址老钱柜、原始乔木科普区、醉蝶花谷、水上乐园、萌宠牧场、熊牧场、露西牧场、星空泡泡屋等区域。沿溪畔木栈道深入原始林，感受一夜飞来细浪声的意境，定格秋日限定浪漫。特色餐饮是伊春森林大厨房餐厅、养顺农家院、岭上玉雪融合餐厅、咱家小院，住宿岭上玉雪民宿，还有溪水松月民宿、星空泡泡屋宿的营地、太空舱宿营地、沐浴香风民宿。交通呢是距离伊春林都机场约25公里，可以通过机场网红公路自驾直达。接下来是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具体位置是嘉阴县向阳乡毛兰沟村。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是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为地壳变迁的褶皱断裂而形成的构造深谷，被誉为北方小九寨。毛兰沟见深林茂，山峰陡峭，站在沟口下望，谷深近百米，石壁巍峨，山张屏障，碧玉嶙峋，下至谷底，林荫蔽日，水流百曲，石径苔深。毛兰沟满溪浪花，景色天成，集山奇水秀、林茂潭幽、瀑美于一体。秋季风谷当中呢，落叶飘零，景色幽深娴静，五花山色与碧潭飞瀑交织，体验独特的秋日风情。特色餐饮有江鱼宴、农家菜，住宿毛兰沟景区就近住宿，或者是雪水温村品悠然民宿，也可以选择返回嘉阴县内住宿。交通信息呢是乘坐客运班车或者是自驾前往。接下来是桃山桃源湖景区，具体的位置是铁力市桃山镇南5公里处。桃山桃源湖景区是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每年都有大批候鸟在此繁育，其中有丹顶鹤、中华秋沙鸭、鸳鸯等等国家一二级保护动物。景区是集湿地、森林、湖泊、温泉、住宿、餐饮等旅游资源为一体的生态旅游胜地。金秋时节，群山层林尽染，五花山色倒映在平静湖面，像一幅五彩画卷。当雁群振翅升空，列队掠过斑斓山林，大雁伴飞的景象就此上演。乘船湖上，与雁同行，层林五花山色为背景，雁阵行云作为点缀，人与自然相融共生。特色餐饮有湖鱼鱼宴、山野菜、砂锅炖肉。

0: 寿宴，交通信息可以自驾或者是乘坐火车、汽车到桃山或铁力，再坐出租车。铁力到景区每车60元，桃山到景区呢是每车30元。
1: 该死，我不该问，不该让你再将往事重提。
0: 接下来是新青国家湿地公园，具体位置是一家公路96.5公里处。新青国家湿地公园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公园处处于东北泥炭沼泽集中分布区，保存着小兴安岭山脉最为完整的多种典型湿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大面积群落清晰、保存完整的典型泥炭沼泽湿地。园内有景观与娱乐设施8处，分别是为荷花池、鹤园、月牙湖、野化训练放飞区、观鸟屋、宣教馆、萌宠乐园、亲子乐园。园内交通便利，有多条木栈道连接，另外有环形自栈道贯穿全园，无餐饮住宿，可就近前往小兴安岭户外运动谷及新青镇食宿。它呢，距离伊春市大约100公里，距离新青镇约6公里，距离小兴安岭户外运动谷约15.9公里，距离汤旺河石林约22.87公里。沿着 G222 国道自伊春向嘉荫方向行驶，在伊家公路96.5公里处即可以看到目的地。

0: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1: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0: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1: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2: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旅游直通车节目，接下来为大家继续介绍我们的网红打卡地，是南岔仙翁山景区。具体的位置呢，是在南岔县南岔镇。南岔仙翁山景区是国家三一级旅游景区，公园峰林耸立，怪石嶙峋，森林葱郁繁茂，保留着未经雕琢的原生态气息，小有北国小黄山的美誉。秋季的仙翁山，山林植被层叠变色，呈现出独特的五花山景观。景区内山腰观景台、黑风口远眺点、林间步道适合观光打卡。特色餐饮是景区周边的蒙古特色烤全羊、农家菜。住宿选梧桐村砖石瓦木特色的民宿集群及木木民宿小院，可以容纳上百余人的住宿，或者在南岔县内益迪商务宾馆、水月蓝湾商务酒店等大型宾馆住宿。交通呢，可以是自哈尔滨绥化方向经 G22 洮南公路南岔县仙翁山景区方向。
3: 你走有你走的苦，但是你走以后不会为我。
2: 接下来是自在乡里景区，具体位置呢是在伊春市丰林县五营镇平原经营所。自在乡里山水田园综合体，紧邻着五营红松海景区，紧邻五营红松林海景区和枫林自然保护区。这里是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景区四周被广袤的林海环抱，周边分布小兴安岭典型的原始林与次生林。进入秋季，山下连片葵花海灿烂盛放，搭乘着网红粉色的小火车缓缓穿行，一侧是浓墨重彩的五花山林胜景，一侧是满目金黄的葵花花海。原始森林秋色的田园花海，

交相辉映，随手就能拍出氛围感秋日大片。特色餐饮是林间山泉水、现抓河鱼锅、特色铁锅炖，还有烧烤。住宿呢，可以入住国家以及民宿自在乡里民宿。那么它的交通信息适合自驾前往，也可以乘坐客运汽车抵达武营镇后转车到达。

0: 好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旅游直通车节目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一直陪伴。
1: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2: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1: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3: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4: 加油！加油！
1: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5: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6: 家乡，我回来了。
1: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9月16日，星期三，农历8月初6。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低气温9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东南风3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强，涂擦 SPF 大于15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比较适宜，天气较好，大家可以尽情地享受运动的快乐，过敏指数较易发，外出的时候要远离过敏源，适当采取防护措施，穿衣指数建议穿着薄外套或牛仔裤等服装，洗车指数比较适宜，无雨且风力较小，容易保持清洁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

0: 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儿。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挣钱固然重要，身体永远是第一位。这是24岁百万粉丝吃播博主干饭莹莹生前留给网友的最后一句叮嘱。从体重高达320斤因心衰离世的泡泡龙，到酗酒挑战透支生命的3000哥，相似的悲剧反复上演。这些以生命为代价的惨痛教训，折射出流量时代猎奇表演最残酷的真相。在算法与资本的裹挟下，部分自媒体从业者的身体呢，正在被沦为被流量收割、被高收益迷乱双眼的廉价耗材。当常规的美食分享已经无法满足受众日益提高的刺激阈值，反常识的身体表演便成为流量密码。身形瘦小却食量惊人，挑战生理极限，突破饮食禁忌，这些内容制造出强烈的认知失调与视觉冲击。观众在围观他人失控的过程中，既获得了猎奇刺激，也在潜意识中确认自身的自控力与道德优越感。正是这种复杂的心理需求，为突破身体极限、违背常识常理的极端表演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市场土壤。畸形吃播生态的背后呢，是一条完整且冷酷的逐利链条。平台、MCN 机构及主播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将生命的透支包装成流量的盛宴。尽管我国反食品浪费法已明确禁止制作、发布、传播暴饮暴食等浪费食品的音视频信息，各大平台呢也多次开展专项整治，但现实中深夜隐蔽开播、剪辑拼造造假、变相的夸张进食等规避手段呢也是层出不穷，行业治理屡屡陷入了整治、收敛、反弹的猫鼠游戏。构建法律底线、平台责任、行业自律3位一体的防控体系，才能全方位的斩断灰色产业的生存链条。监管部门需要细化治理颗粒度，消除法律适用的模糊地带，针对猎奇概念界定难、取证难的问题，应该尽快的出台司法解释或行政规章，明确不可为的负面清单，建立跨平台、跨账号的动态追踪与联合惩戒机制，防止违规主体换马甲重生，大幅提高行业违法成本。平台呢，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推动算法向善与技术反制，必须摒弃为数据、为热度的算法导向，不能让极端内容成为流量的收割机。平台呢，应该升级审核技术，引入 AI 识别模型，对吞咽痛苦表情、异物、血腥、催吐等高危的视觉元素进行实时的监测与标签化的管理，建立内容预警与分级机制。MCN 机构不能继续的隐身，必须承担连带管理责任。许多猎奇吃播背后呢，都有机构的推波助澜。应当依规追究机构的管理责任，倒逼其建立主播健康监测与内容合规审查机制，打破资本吃肉、主播卖命的

0: 畸形生态，让机构意识到依靠透支主播生命换来的流量终将面临法律的严惩。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凌驾于生命之上，干饭莹莹的悲剧是一次沉痛的警示，在流量狂奔的时代，我们或许都该停下来想一想，究竟什么样的内容才真正值得被看见、被传播。
1: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2: 就没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1: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3: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4: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5: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的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6: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7: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8: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政治家商鞅立木取信的故事流传至今。
11: 谁能把这个木头搬到北门，赏十金。
12: 哇，十金来，这真的假的？
13: 信不信？
12: 我才不信。
11: 赏50斤。
12: 50斤呢？不是这么多，
13: 换了就不行了。
12: 我
14: 来。
11: 赏。
10: 从此商鞅得到了大家的信任，他的变法主张也得到了推行，诚信恒久远，美德代代传。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5: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6: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5: 聆听我的声音，
16: 精彩你的生活。
15: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6: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7: 车行万里，情系一路，
18: 关注交通热点，关注百姓生活。
19: 交广关注。
0: 金秋送爽，层林尽染，小兴安岭即将迎来五花山色最美世界。随着哈伊高铁开通在即，我市正式迈入高铁旅游经济新时代，交通区位优势全面释放，旅游辐射吸引力大幅提升。为扎实落实全市秋季应急保障专项工作部署，牢固树立诚信伊春、好客伊春、全民宠客城市服务理念，持续擦亮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城市名片，营造安全、有序、文明、暖心的旅游环境，助力全市生态游经济稳步增长。市委社会工作部向全市发出金秋临海迎宾客、志愿护航游林都倡议，以文明树新风展现林都最美风貌。文明是城市的最美底色，服务是文旅最佳名片，倡导各级志愿服务组织依托现有宠客驻游队伍，扩容组建高铁迎客专项支援。

0: 志愿服务队，组织志愿者开展秋季旅游应急保障服务专项培训，提升队伍专业服务水平。广大志愿者上岗统一着装，规范佩戴标识，党员志愿者主动亮身份，当先锋，做表率，以规范流程、热情服务、文明言行展现林都志愿风采。倡导社旅从业者坚守诚信经营、行业规范、明码标价、热情服务，坚决杜绝欺客宰客、以次充好的行为，以真诚服务展现林都服务行业良好风貌，让守信好客成为伊春最鲜明的城市标签，以服务暖旅途，掀起全民宠客热潮。号召全市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各级志愿服务组织市民朋友们，围绕游客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需求，积极投身都依你宠客服务浪潮，构建起全民参与、全域服务、全程护航的秋季住游志愿服务格局，在两站一场、交通枢纽、网红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领域规范设立都依你驿站志愿服务岗，统一配备便民服务包，设置失物招领区，搭建临时休息区、母婴服务区，全方位为往来游客提供问询引导、秩序维护、应急帮扶等便民服务。针对秋季昼夜温差大、气候多变特点，常态化的供应热水、姜茶、雨伞、充电宝、暖身贴等便民物资，用细致周到的服务温暖游客旅途，重点关注老、小、残、孕等弱势群体，提供一对一暖心帮扶服务，主动协助购票、通行、搬运、就医等贴心服务，用心用情解决游客出行急难愁盼，让八方游客真切感受宾至如归的林都温度。以坚守护平安、筑牢全域安全屏障，倡导全市党员干部、志愿者主动担当、靠前值守，牢固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全域联动、快速处置的工作理念，织牢织密秋季旅游安全防护网。针对秋季天气多变、山林防火、客流集中、交通拥堵等风险特点，积极协助应急、交通运输、交警、公安、消防等部门开展景区安全巡逻、人流车流疏导、安全隐患排查等工作，主动向游客宣传森林防火、遵守交规、应急避险等安全知识，引导游客遵守游览规范，规避安全风险。倡导医务专业志愿者下沉重点景区点位，常态化开展义诊咨询、健康科普、应急救护、伤病处置等服务，把医疗保障设在游客身边，把安全守护落在景区一线。倡导广大市民积极参与共治共享，自觉维护公共秩序，爱护生态环境，倡导文明出行，营造平安稳定、井然有序、舒心宜居的秋季旅游环境，共同实现游客安心游玩、放心出行、舒心旅居。秋色斑斓迎客至，志愿温情暖临城，让我们携手并肩，同心发力，以最饱满的热情、最务实的举措、最优质的服务、最文明的风貌，持续擦亮林都伊春城市品牌，深度践行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的美好承诺，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游客乘兴而来、尽兴而归，以高质量志愿服务赋能伊春生态旅游，提质增效，为全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志愿力量。
1: 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孟子曰：“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妈妈，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都在。

0: 山东吗？
1: 是啊，都在中国的山东。
0: 放假了，我要到孔子、孟子、孙子的家乡去看一看。
1: 好，爸爸妈妈陪你一起去山东。行走之间，阅读文化的内涵，品味之中，聆听历史的回响。
2: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3: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党课开讲了。在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二卷，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部工作要靠党的坚强组织体系去实现。这深刻阐明了党的组织体系与党的领导，党为党的组织体系赋予使命，淬炼成色，使其务实管用，充满活力。党的组织体系为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推进党的事业，提供物质依托和强大动力。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党的组织体系严密起来，党的各级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充分发挥出来，全面从严治党才能持续向纵深推进。以坚强组织体系落实和保障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格落实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等党的组织生活制度，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组织建党和思想建党有机结合，既造型又铸魂，落实第一议题。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基层党组织理论学习等制度常态化开展党内集中教育，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不断严密党的组织体系，推动党的组织优势有效转化为国家治理的效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员动员促攻坚，打赢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脱贫攻坚战。哪里有困难，哪里的群众有需要，哪里就有党旗高高飘扬。新时代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中千千万万个党组织和党员担当作为，攻坚克难，为战胜大风大浪、大战大考提供了坚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3: 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9月16日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15日，平陆运河航区正式对外公布，运河内河段自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至海河分界线暂定为内河 B 级航区，标志着平陆运河航区体系全面确立。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15日发文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工业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15日，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近日，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贝月壤样品正式的赠予联合国，并将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外空展区永久展出。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网信办发布近期网络安全等领域执法典型案例。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我国乡村建设已经落实的项目资金超过1300亿元，村内的道路、供排水、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得到改善。针对全网最低价等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14届全国政协原常委、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毕景全受贿案一审宣判，毕景全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检察机关依法对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裁于

则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截止9月15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15日，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变速抽水蓄能工程——广东肇庆浪江抽蓄电站上下水库同时启动蓄水，工程建设正式进入投产冲刺阶段。15日，国产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在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16.68米。

四川通勤普惠疑难两元畅行卡正式上线使用，通勤人员可以持卡乘坐从宜宾站、宜宾西站、宜宾东站往返南西站间开行的 CDGS 字头的动车组列车二等座，个人实际仅支付两元。截至9月30日，山西太原全市3岁以下的婴幼儿家庭可免费体检托育服务，共48家备案托育机构参与，提供全日托和半日托，体检的期间保育费全免。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9月14日，市委书记董文琴到大庆山县、南岔县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并分别召开工作汇报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省委、省纪委监委部署要求，以决战决胜姿态打好集中整治攻坚战，确保大建成效、群众受益。在大庆山县颐养中心，董文琴实地了解保障服务、安全管理和食品安全等方面的情况，强调要加强运营管理规范化建设，提升服务品质，严把食材采购、储存、加工关口，配齐配足消防设施设备，加强日常安全风险隐患排查，为老年人营造更加舒适、便利、安全的养老环境。在大庆山县信访局，董文琴详细了解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整治情况。他强调，要谋定两降一升的目标，持续巩固拓展治理成果，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做到预防在前、调解优先，运用法治就地解决，全力推动信访事项按揭事了，信访群众事心双解。董文琴分别听取大庆山县、南岔县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增强集中整治攻坚的责任感、紧迫感，坚决克服松劲的懈怠、厌战疲劳情绪，以强烈的争先意识，确保各项工作干在实处、走在前列。要全面梳理、系统推进、聚焦专项整治重点任务，坚持以七步工作法扎实推进，围绕办好民生实事项目、用好用足五步工作法。要及时总结集中整治工作经验做法，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成果，推动由点及面整体提升，以实实在在的成效让群众可感可及。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0: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0: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品读岑参的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1: 唐代岑参，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岑参，唐代边塞诗人，与高适并称为高岑。岑参早期的诗歌多为写景、抒怀及赠答之作，山水诗风格清丽俊逸。六年的边塞生活使岑参的诗境界空前开阔，造诣新奇的特色进一步发展，雄奇瑰丽的浪漫色彩成为他边塞诗的基调。他既热情歌颂了唐军的勇武和战功，也委婉揭示了战争的残酷和悲惨。此外，他还写了边塞风俗和各民族的友好相处，以及将士的思乡之情和苦乐不均，大大的开拓了边塞诗的创作题材和艺术风格。今天要为大家赏析的这首《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是诗人在任安西北庭节度判官时，封长清出兵去征波仙，他便写了这首诗为封送行。这首诗抓住有边地特征的景物来撰写环境的艰险，从而衬托出士卒们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语句豪爽如风发泉涌，真实动人。全诗句句用韵，三句一转，节奏急切有力，激越豪壮，别具一格。下面我们就一起来

欣赏这首诗作。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君不见，走马穿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涧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前悬作冰，目中草席砚水凝。鲁季闻之应胆慑，料之短兵不敢接，举使西门助献捷。这首诗的前两句，君不见走马穿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这里的雪海是在天山主峰和伊塞克湖之间。这两句的意思是，您难道不曾看见吗？那辽阔的走马川紧靠着雪海边缘，茫茫无边的黄沙连接云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轮台是一个地名，在今天的新疆米泉境内，封长清军府驻扎在这里。这三句的意思是，轮台九月整夜里狂风怒号，到处的碎石块块都大如斗，狂风吹得斗大的乱石满地走。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涧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这里是说，这时匈奴牧草繁茂，军马肥，侵入金山西面，烟尘滚滚而飞，汉家的大将率兵开始征西。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刀面如割。这几句的意思是，将军身着铠甲，夜里也不脱，半夜行军，戈矛彼此碰撞，凛冽的寒风吹到脸上如刀割。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前悬作冰，目中草席砚水凝。五花指的是五花马，连前呢是一种宝马的名字，五花连前是指马斑驳的毛色，草席是说起草讨伐敌军的文告。这几句的意思是，马毛挂着雪花还汗气蒸腾，五花马的身上转眼结成了冰，荧幕中写檄文砚墨也冻凝。鲁季闻之应胆慑，料之短兵不敢接，举师西门助献捷。居师
是唐北平都护府治所亭州，在今天的新疆乌鲁木齐东北。住是久立的意思，在这里是等待。献节指的是献上贺节的诗章。这几句是说，敌军听到大军出征，应该心惊胆战了，料他不敢与我们短兵相接，我就在居师西门等待报捷。岑参的诗特点是意奇与奇，尤其是边塞之作，奇气异著。这首诗奇而壮，风沙的猛烈，人物的豪迈，都给人以雄浑壮美之感。为了表现边防战士高昂的爱国精神，诗人用了反衬的手法，极力渲染夸张环境的恶劣，突出人物不畏艰险的精神。诗中运用了比喻、夸张等艺术手法，写得惊心动魄，绘声绘色，热情奔放，气势昂扬。首先，这首诗围绕风字落笔，描写出征的自然环境。这次出征将经过走马川、雪海边，穿过戈壁沙漠，平沙莽莽黄入天，这是典型的绝域风沙景象。狂风怒卷，黄沙飞扬，遮天蔽日，迷迷蒙蒙，一片混沌的景象。开头三句无一风字，但捕捉住了风色，把风的猛烈写得历历在目，这是白天的景象。后三句，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对风由暗写转入明写，行军由白日而转入黑夜。风色是看不见的，但是可以写风声，狂风像发疯的野兽，在怒吼，在咆哮。吼字形象地显示了风猛风大，接着又通过写石头来写风，斗大的石头居然被风吹得满地滚动，再用一个乱字更加表现出风的狂暴。平沙莽莽这一句写天，而石乱走呢写的是地，三言两语就把环境的险恶生动地勾勒了出来。下面写的是匈奴利用草黄马肥的时机发起了进攻，金山西涧烟尘飞，烟尘飞三个字形容报警的烽烟同匈奴铁骑卷起的尘土一起飞扬，既表现了匈奴军旅的气势，也说明了唐军早有准备。接下来诗由造境转而写人，诗歌的主人公顶风冒寒前进着的唐军将士出现了，诗人很善于抓住典型的环境和细节来描写唐军将士勇武无敌的飒爽英姿。环境是夜间，将军金甲夜不脱，以夜不脱甲写将军重任在肩，以身作则。半夜军行戈相拨，写的是半夜行军，从戈相拨的细节可以想见，夜晚一片漆黑，和大军衔枚疾走，军容整肃严明的情景。写边地的严寒，不写千丈之坚冰，而是通过几个细节来描写来表现。风头如刀面如割，呼应前面风的描写，同时也是大漠行军最真切的感受。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悬作冰，战马在寒风中奔驰，那蒸腾的汗水立刻在马毛上凝结成冰，
世人抓住了马。

身上那凝而又化、化而又凝的汗水进行细致的刻画，以少胜多，充分渲染了天气的严寒、环境的艰苦和临战的紧张气氛。墓中草席，砚水凝。去墓中起草檄文时，发现连砚水也冻结了。诗人巧妙地抓住了这个细节，笔墨酣畅地表现出将士们斗风傲雪的战斗豪情。这样的军队必然是无人能敌的，这就引出了最后三句：料想敌军闻风丧胆，欲助凯旋而归。行文就像水到渠成一样的非常自然。这首诗句句用韵，除开头两句外，三句一转韵，这在七言古诗当中是不多见的。全诗韵味密集，换韵频数，节奏急促有力，情韵灵活流荡，声调激越豪壮，有如音乐中的进行曲。诗人有边疆生活的亲身体验，因此这首诗能够奇而入理，奇而实确，可以说是真实动人。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唐代岑参的《走马穿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最后我们再来一起朗诵一遍：君不见，走马穿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枫叶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涧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风头如鲁季闻之应胆慑，料之短兵不敢接。居士西门筑县捷。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沟
3: 家门，
4: 这是我们的祖屋，你呢不搬出去也行，那你就去住厢房。
3: 小儿媳好吃懒做，婆婆为什么对她唯唯诺诺？
4: 说你给我消失几天，这两天啊我们娘家要来人，你像个臭要饭似的，可别给我丢人现眼。
3: 两个儿媳娶进门，婆婆的生活又会发生怎样的改变？猪圈里的婆婆。
4: 在北方的一个小村子里，天还没有亮，12岁的兰兰啊就被妈妈硬从暖烘烘的被窝里给拽了起来。这孩子小贪睡，兰兰几乎是闭着眼睛来到了猪圈门前给这猪喂食。两只肥猪听到兰兰的声音，是一激灵就从地上爬了起来，颤着一身肥肉就跑了过来。迷迷糊糊中啊，这兰兰就感觉这猪圈的最角落里有一个灰乎乎的东西，再一细看还在动。兰兰这所有的瞌睡都跑光了，这天时的水瓢是砰的一声就掉到了地上，吓得转身就往屋里跑，边跑边喊妈妈妖怪妖怪。这时候啊，刘香正在做饭，兰兰冲进屋里是一把就抱住了刘香。刘香气的是掰开兰兰的手，照她屁股上就打了一下，说你这孩子，我让你干活你就不愿意，天都快亮了哪儿来的妖怪。兰兰哇的一声就哭了，边哭边说妈妈真的有妖怪，就在猪圈里。兰兰惊恐的眼神啊就直往着门口瞄，吓得就往刘香怀里钻，刘香啊推都推不开。
3: 看到女儿惊恐的样子，刘香觉得女儿不像是为了偷懒而撒谎，莫非猪圈里真的有什么怪物？想到这儿，刘香也感到有点害怕。可是为了保护女儿不让她受到惊吓，刘香还是壮着胆子来到猪圈门口看得究竟。
4: 他壮着胆说别怕，有妈妈在，就领着兰兰就来到了这猪圈门口。刘香往里一看，果然有个黑影，他这心呢是咯噔一下。当时啊这天还没有大亮，这猪圈呢又冲着西，所以啊看不太清楚。说实在话，这刘香啊也没敢细看，他赶紧叫来左邻右舍，这一个胆儿大的就拿着竹竿照着黑影捅了一下，这黑影啊就动了一下。这个人就说没事儿，可能是个人，大概呀精神不太正常。然后就对这黑影说你快出来，你再不出来我就拿东西扔你了。这个黑影啊就慢慢的往这猪圈门口挪，挪到门口的时候，大家一看，哎，果真是一个人。这人啊浑身上下是脏兮兮的，头发一绺一绺的粘在一起，身上啊沾满了稻草。他到了猪圈门口以后还是蹲在那儿用手捂着脸，大家呀全都盯着他看。这时候兰兰突然翻上墙，是跳进猪圈，不顾脏臭一把就抱住了这个人，同时还喊着说奶奶奶奶。兰兰这一喊呀，这刘香也认出来了，他吃惊地喊道说妈怎么是你，你来了怎么不进屋，干嘛跑到猪圈里边去了。这人听刘香一问啊是放声大哭，说我呀被那不孝子给撵出来了，我还哪有脸见你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老太太是谁，谁把她撵出来了，她和刘香之间有什么过往的纠葛，她为什么说自己没脸见刘香了呢？即使没脸见刘香，可也不能躲进猪圈呀，那猪圈哪是人待的地方啊。这事儿啊还得从头说起。这老太太呀是刘香的婆婆，这婆婆30多岁就开始守寡，可以说是含辛茹苦地拉扯两个儿子李富和李强长大。这由于小儿子李强啊从小就体弱多病，所以婆婆呢对他就是格外的宠爱，而这李强呢

0: 特别会哄婆婆开心，也特别会耍小心眼儿。所以呀、啊，婆婆一让她干活，她就说肚子疼；有好吃好喝的，她就说她身体虚要补一补。其实啊，这婆婆也知道她那点小心思，可是她不但不批评，反而还认为这小儿子聪明。所以呀、啊，这家里边脏活累活就是哥哥李富的，这好吃好喝就是弟弟李强的。长大以后啊，这哥俩完全成了两个类型的人。这哥哥李富啊，是一个踏实肯干、为人忠厚的人，而弟弟李强呢，那就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经常是打架斗殴，惹的是四邻不安。17年前，这刘香和婆婆的大儿子李富结婚了。结婚后不到一年呀，在婆婆的要求下，这刘香和李富啊就借钱另建了3间大砖房。哎，不是给自己住的，是给弟弟李强结婚用的。这李强的老婆呀叫王娟，也是他们本村的，那也是一个不务正业、好吃懒做、还喜欢赌博的女人。李强结婚以后啊，婆婆就跟刘香夫妇过。这刘香两口子是勤劳肯干啊，这日子过得是红红火火。不久啊，在这祖屋的原址上也起了3间大砖房。刘香以为他这个小日子就会这样一直和和美美的过下去，可谁都没有想到天有不测风云。3年前，她丈夫李富意外去世，在那段日子，刘香就感觉着天都塌下来了。
1: 丈夫的意外去世给了刘香很大打击，可是她没有时间去抚平自己内心的悲伤，因为婆婆和女儿还需要照顾和安慰，她必须独自挑起家庭的重担，成为这个家里的顶梁柱。然而让刘香想不到的是，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
0: 这天早晨，刘香刚把饭菜端上桌，这婆婆就开口了，说：“刘香啊，你这年纪还小，我们李家呀不可能留你一辈子，你迟早要改嫁，这兰兰又是个女孩，我们李家的祖屋肯定是传男不传女。你想，这李强家是个儿子，以后结婚啊肯定有房子，这过两天呢，李强他们就会搬过来，你看看你是怎么打算的。”刘香一下就愣了，她没有想到丈夫尸骨未寒，这婆婆就要将她扫地出门。她说：“我哪儿都不去，这房子啊是我和李富的血汗钱。”婆婆说：“这可不是你房子，这是我们的祖屋，你呢不搬出去也行，那你就去住厢房。”刘香瞪着眼睛看着婆婆，她简直不认识眼前这个人了。她说：“妈，厢房是养猪的，再说你怎么舍得兰兰呀？”婆婆说啊，说这厢房养猪一半就够了，另一半啊够你住的了，兰兰呀跟我住。刘香生气地说：“说我不同意。”婆婆说：“同不同意可由不得你。”的确，这同不同意啊还真由不得刘香。下午啊，刘香从地里干活回来，就见这满院子都堆满了东西，一些是李强从外面搬进来的，另一些呀是被李强从屋子里搬出来的。刘香发了疯似的冲过去说：“你们干什么？”这没想到李强一把就把他推倒在地，说：“干什么，你还好意思讲啊，我哥都被你克死了。”这刘香想到自己的凄惨境地，是坐在地上放声大哭。这时候啊，院子里就围了很多人看热闹，大家呀都为刘香愤愤不平。这时候李强突然拿起一根铁棍说：“你们给我听着哈，少管闲事。”大家平时啊就碍于这李强是个无赖，所以呀敢怒不敢言。没想到刘香这时候不哭了，他从地上站起来说：“好，我只带走兰兰，从此以后我跟你们李家没有任何关系，你让开，我进去收拾一下。”大家都没有想到一个外表如此柔弱的女子内心竟是如此的刚强，就是刚刚耀武扬威的李强啊也乖乖的让刘香进屋去收拾东西。很快这刘香就出来了，她只带了几件换洗的衣物，拉起兰兰的手就走，是头都不回。兰兰是边走边回头边哭说：“奶奶奶奶。”兰兰这一声奶奶叫的婆婆是坐在地上放声大哭，但看热闹的人们却是四散而去，人们用自己的无声表示对这对母子的不满和愤怒。刘香的娘家呀在另外一个村子，刘香带着兰兰就回到了娘家。可以说娘家人啊给了她无尽的关心和温暖，还帮她盖起了房子，这刘香的脸上啊也就渐渐多了笑容。可这边 婆婆的日子就没那么好过了。这李强夫妇搬过来以后，就把自己的那三间房子给卖了。这李强两口子是没有一点过日子的心啊，是不务正业，好吃懒做。这婆婆自然就看不惯，看不惯就想管，可多年的品性如何管得了？非但管不了，这李强啊还天天向婆婆要钱，不给就是一顿打骂。去年开始，这李强就要婆婆住进那厢房，就是之前啊婆婆让刘香住的那个养猪的厢房。
1: 看到自己如今落到这步田地，婆婆不禁悲从心生。这时候婆婆才想起了之前刘香的种种好处，可是这家丑不可外扬，再说了，这都是自己从小娇惯儿子，自作自受，自己现在哪有脸再去找刘香呢？就凑合一天算一天吧。可是婆婆没想到，不久之后她就再也凑合不下去了。
0: 婆婆呀也不敢声张，因为啊她觉着这家丑不可外扬。婆婆的忍气吞声更助长了不孝子的嚣张气焰。这几天啊，李强的小舅子要结婚，这王娟就对婆婆说，说你给我消失几天，这两天啊我们娘家要来人，你像个臭要饭似的，可别给我丢人现眼。婆婆不同意，没想到被李强又一阵的是拳打脚踢。走投无路的婆婆就想到了刘香，昨天晚上啊就来到了刘香家，但一想到李父去世的时候她和李强合伙把刘香撵出来，自觉啊没有颜面见刘香，于是啊就躲进了猪圈。反正平时她生活的厢房啊也养猪。婆婆讲到这儿啊就低着头跟刘香说，说刘香啊，我对不住你。刘香说，说妈，你说这个做什么，都过去的事儿了，你是李父的妈就是我的妈，你呀就留下来吧，给我和兰兰啊做个伴儿，兰兰啊可想你了。接着刘香就给李强打了个电话，告诉他说婆婆呀要在他这儿住段日子。这李强夫妇是巴不得婆婆永远都不要回来，这心里啊就打起了歪主意。这天早上啊，这刘香正在那儿洗衣服，突然是哗啦啦，玻璃被砸了。刘香赶紧跑出去一看，是李强跟王娟两口子。这王娟呀、啊、见到刘香以后是破口大骂，说你这个丧门星，你把你老公都克死了，现在你又来败坏我们名誉，你把婆婆接出来算怎么回事啊？我们虐待她了吗？我告诉你，你今天赶紧把婆婆给我送回去。这婆婆一见状啊，是哭着对刘香说，说我呀不给你添麻烦了，我跟他们回去，大不了我就一死。这刘香哪里肯让婆婆回去活受罪啊，她坚决不同意。这王娟就说呀，说你不回去也行，那你以后啊都不要再回去了，那签个字吧。说着就扔过来一张纸，这张纸上竟然事先已经写好了本人与李强断绝母子关系。婆婆哭着不签，没想到李强冲过来是一把抓住婆婆的头发，说你不签是吧，你不签你就跟我回去，你别在这丢人现眼的。刘香冲过去说，你放手，你还是人吗？她是你妈。并回头对婆婆说，说妈你签，只要我活着我养你。这婆婆抱着刘香痛哭说，也罢，我呀就当从没生过这儿子。说着就在这纸上签了字。这两个多月过去了，这天中午啊，这刘香三口人正在那吃午饭，突然外面有人大喊一声，这婆婆吓得这碗砰的就掉到了地上，脸都变色了，说刘香他怎么又来了。刘香也吓了一跳，但他还是故作镇静的说，妈没事儿，我就不信他还能上天，我出去看看。这刘香就走出来看，这一看啊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见这李强和王娟夫妇啊是齐刷刷的跪在门口，这刘香就愣了，赶紧说，妈妈妈你过来看一下。这婆婆走过来一看也愣了，这李强见到婆婆以后这眼泪啊都不知道从哪儿来的，说妈我错了，我不是人，我今天来接你，你跟我回家吧。这婆婆很生气的说，说我不是你妈。李强就说呀，你是我妈，我天天做梦都梦见你，家里没你啊都不像个样子了。说着就左右开弓打自己的耳光。这王娟也在旁边说，说妈你不知道啊，这些天李强啊都悔死了，你就跟我们回去吧。这婆婆就说，说你们赶紧给我走啊，你们不要脸，我还要这张老脸呢。说着转身就进屋了。这刘香啊也跟着进屋了。这李强和王娟两口子见没人理他， 过了一会儿就喊了一声，说妈，嫂子，我们走了，明天我们再来。这刘香和婆婆进屋就开始商量，可怎么商量也弄不明白这李强夫妇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这李强和王娟啊，每天都来，那是极尽孝顺之能事啊，给婆婆是又是捶肩又是洗脚。这李强啊就对婆婆说了，说妈，我过去不懂事儿，那你总得给我个改正的机会吧。再说了，你在我嫂子家总住着，你说我嫂子带个兰兰小油瓶，再带着你老油瓶，这去嫁谁呀？这婆婆呀就心软了，同时她也考虑说，这刘香带着我再带着孩子真的很难改嫁。这一个多月以后啊，这刘香也认为这李强两口子改好了，就让婆婆呀跟着他们回去了。李强他们俩把婆婆接回来以后啊，那是对婆婆关爱有加呀。这期间刘香不放心去看过几次，每次婆婆都乐呵呵地对刘香讲说，哎，他们真改好了，你呀不用为我担心了，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去吧。
1: 看到李强夫妇真心改好了，刘香也就放心了，以为婆婆以后可以颐养天年，于是她带着女儿兰兰到广东投奔哥哥去了。可是刘香没想到，一年后偶然回到老家的一次探亲，让她看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
0: 暑假到了，刘香啊带着兰兰从广东回来了。刘香是不顾中午的大太阳，是拎着两大袋的东西，兴冲冲地去看婆婆。一进院门，她一下子就愣在那里了。原来在院子中央，婆婆毫无遮拦地躺在大太阳底下。刘香感觉自己全身的汗毛都立了起来，她扔下东西扑过去说妈。婆婆只是非常虚弱地看了她一眼，这眼泪啊就顺着那乌黑的眼眶流了出来，嘴唇动了动，可什么声音都发不出来。刘香就想抱起婆婆，可婆婆没抱得起来，却有一只有力的大手拽住了她，就往门口拖。原来是李强。刘香哭喊着说，你还是人吗？你对妈做了什么？李强说，我们家的事儿不用你管。说着一把就把刘香啊推向了门外，咣的一声在里边就反锁上了门。刘香啊就使劲拍打这个门，不管怎么拍打呀，这李强两口子就是不开门。刘香一想到婆婆的凄惨境地，就像针一样扎在自己的身上，她就喊道说，李父啊，你在天之灵，你帮帮我，你救救咱妈。这闻讯赶来的人啊无不为之动容，就有人啊悄悄报了警。
1: 警察将婆婆解救出来送往了医院，在刘香的精心照料下，一天一夜之后，婆婆终于清醒了过来。那么在刘香走了之后，婆婆究竟遭遇了什么呢？原来李强夫妇之所以把婆婆接回家中，并不是什么善心大发，而是为了得到婆婆手中一件祖传的宝贝。
0: 这李强无意中认识一个对玉有研究的人，说最近这玉的价格呀暴涨，他就想起婆婆曾经有一个祖传的翡翠手镯，他就和这个人讲了。这个人说呀，说按照你这个描述，这个手镯啊不下100万。这李强为了得到这个宝贝，是费尽心机啊把婆婆接回来。刚开始还好言好语的说，说妈，你就把那手镯给我吧。婆婆说，说这手镯我早都不知丢哪儿去了，我怎么给你啊。这李强就四处去翻找，甚至啊连刘香的空房子他都没放过，但是没找到。这李强就恢复了本来的狰狞面目，又将婆婆关进了那个养猪的厢房。王娟呀可以按时喂猪，但她却经常不给婆婆吃饭。与饥饿相比，更让婆婆心寒的是，只要这李强喝酒喝多了或者赌钱输了，就对婆婆一顿暴打。前天晚上这李强啊又来厢房里拿东西，婆婆吓得是大气儿都不敢出。李强拿完东西啊就走到门口，婆婆呀松了一口气，没想到李强站住了。她就问婆婆说，老家伙，你知道你孙子什么时候生日吗？婆婆吓得是一下子脑袋一片空白，什么都想不起来了。这李强啊回身就是一脚，说你这个老不死的，你连你孙子生日都记不住，你死了算了。婆婆哭着说，说你小时候我怎么不把你掐死呀，我这上辈子做了什么孽呀。李强说，说你不是上辈子做的孽，你是这辈子做的孽，你好东西不给你儿子，你给谁了？说着又是两脚。第二天呀，这婆婆就感觉浑身像散了架似的，一阵阵的发冷，她就喊道，说救命啊，我好冷啊。 这李强听到以后啊，是气呼呼的冲了进来，说你喊什么喊，丢不丢人啊？好，你不冷吗？我让你暖和暖和。说着就把婆婆呀拖到了大太阳底下。婆婆哭着说，说要不是刘香及时赶到啊，我都被晒干了。这刘香听到后气愤极了，就说妈，你去告他。就在这种时候啊，这婆婆还在护着李强，她说算了，我这把老骨头啊活不了几天了，他要是进去这下辈子就完了。刘香啊，我知道你心好，大伙都在这儿给我做个见证，我那手镯啊没丢，我留给兰兰。来，兰兰，奶奶跟你说句话。这兰兰啊就把耳朵凑过去了，婆婆就对兰兰说，说兰兰，在猪圈里你发现奶奶的地方啊，那个镯子就埋在那儿。兰兰点头答应着，这婆婆的手啊就顺着兰兰的背滑了下去。婆婆走了，再也不用忍受人世间的辛酸了。经法医检验，婆婆头部、胸腹部、左手肘、大腿处多处受伤，左肋骨骨折。婆婆去世以后，公安机关很快以涉嫌虐待罪对李强进行了拘留，很快公诉机关向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在法庭上，这丧尽天良的李强竟然还在为自己狡辩，他说他不构成虐待罪，理由有二。第一，他说这个虐待罪啊属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婆婆在临死前不同意追究他，所以司法机关呀无权追究他的刑事责任。第二，他和婆婆之间啊已经断绝了母子关系，因此啊他们不属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同时啊，他向法院提交了婆婆签字的那一张断绝母子关系的字条。那是否真如李强所讲，虐待罪属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司法机关就无权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了呢？首先我们就要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做告诉才处理。所谓的告诉才处理啊，是指只有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向司法机关告诉的，这司法机关才予以处理。如果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不予告诉，或者是告诉以后啊又撤回告诉的，那么司法机关呢就不予追究这个犯罪人的刑事责任。根据我们国家刑法分则的规定啊，只有四个罪名属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第一呢，就是侮辱诽谤罪；第二是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第三是虐待罪；第四啊是侵占罪。那的确本案的虐待罪呢就属于告诉才处理。那是否如李强所讲，这个虐待罪属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司法机关就无权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了呢？答案是否定的。为什么呢？因为虐待家庭成员如果造成重伤或者死亡，不属于告诉才处理的范围，属于公诉范围，那司法机关呢是有权追究他的刑事责任的。面对着李强提交的那张婆婆签字的断绝母子关系的字条，法官语重心长地说，你的血液里边流着你母亲的血，你母亲含辛茹苦把你抚养长大，你以为你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纸字条就可以改变的吗？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以及子女的赡养义务是法定的，这张字条是无效的。你的行为不仅造成了你母亲含恨而亡，而且还造成了非常恶劣的社会影响。最后法院判决李强犯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现实中虐待老人的行为时有发生，摧毁着人类至真至爱的伦常孝道。俗话说，鸭有反哺之意，羊有跪乳之恩，连动物都懂得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人岂能不如动物？孝行是中国家庭的伦理核心，也是中国人最为显著的美德。所谓百善孝为先，在古代啊，虐待父母属于忤逆大罪，要被处死。在古代小说中也常有上天主持正义，不孝之子会遭雷劈。在今天，雷电属于科学，如果是普通的不孝，自会有道德去谴责。如果虐待致重伤或死亡，不需要上天打雷，法律自然就会出手。真心的祝愿天下的每一位老人都拥有幸福的晚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

0: 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玉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维东。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将至，为全力守护旅客出行平安顺畅，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提前谋划，周密部署，细化落实各项运输服务举措，全力保障中秋国庆假期铁路运输平稳有序。当前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已经开始发售。据了解，今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周期为9月23号至10月8号，共计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针对假期大客流运输特点，国铁集团统筹运力资源，指导各单位提前制定运能调配方案，打满用足高峰运能，聚焦探亲出游等热门方向，加开列车，组织动车组重联扩编，依托车票预售、候比购票大数据，动态分析客流变化，及时加开夜间高峰线和节假日临客列车。在确保安全前提下，9月25号、9月28号、9月30号至10月2号、10月6号至8号的凌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将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最大限度盘活运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车辆保障是运输安全的有序基础，国铁集团细化车辆保障工作要求，深挖车辆资源潜力，在确保热备动车组和临时检修备用车基础上，最大限度提高高峰期动车组和客车车辆上线率，做到车尽其用。据了解，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以满足运力，为旅客假期出行提供有力保障。运力扩容同时，铁路同步升级安全管控和便民服务举措。国铁集团要求各单位抓实抓细大客流期间安全管控，加强旅客乘降、劳动作业、列车上水、车门管理、消防安全等关键环节盯控，根据现场客流变化及时调配人员力量，增开安检通道和进出站闸机，减少旅客排队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同时优化售票、乘降、换乘等环节组织引导，提前对接好地方交通，全力维护夏季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据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消息，今年前8个月，位于中国越南边境的云南铁路河口北站累计服务越南跨境旅客达9.4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的7.4万人次增长2万人次，增幅达27%。中越跨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从年初的赏雪团到夏季的避暑团，络绎不绝的越南游客从河口口岸。

入境，搭乘动车组赴昆明、大理、丽江等地领略云南的山水风光和民俗风情。面对持续攀升的越南跨境客流，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主动对接市场需求，不断丰富定制运输产品，创新推出旅游列专列加定制包车联动运输模式。针对越南国庆假期等集中出行时段，铁路部门优化专列运行方案，压缩同方向运行时间，并安排多趟返程定制专列，有效缓解大规模团队集中出行的运力压力。下一步，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将继续研判跨境文旅市场走势，丰富定制客运产品矩阵，提升市场化运营和综合保障能力，擦亮铁路文旅服务品牌，以交通互联互通促进滇越民心相通，助力跨境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京雄快线9月12号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本次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和北京地铁大兴机场贯通运营迈出了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不断加密。据了解，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跨越京津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中国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待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至丽泽。届时从兴安半小时到大兴机场，一小时到北京丽泽将成为现实，京雄两地同城化将加速实现。据了解，本次全线贯通试运行范围为雄安城际站至北京草桥站，将分为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重点围绕车辆信号、通信等系统的贯通功能测试展开，同时对运营队伍进行跨线协同操作和应急处置的实战磨合，确保各系统在贯通条件下达到运营要求。第二阶段按计划进入跑图试运行阶段，对列车正点率、运行图兑现率等关键指标进行全方位验证，为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做好准备。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和城市轨道交通化高密度运营特点，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以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

7月13号9时10分，西安开往沈阳的银发流专列准点驶出西安站，老年旅客搭乘列车开启东北观光行程。西安铁路局提供全链条配套保障，以精细化服务保障老年旅客平安出行。据介绍，为适配老年旅客出行节奏，西安站提前制定专项保障方案，搭建站前集合、安检进站、候车休憩、站台登车全流程服务链。当天清晨，工作人员提前到岗，在站前广场引导旅客分批集合，协助完成集体打卡留念，开通团体安检绿色通道，专人持引导牌全程引导旅客进入银发专属候车区。登车前，工作人员组织旅客代表在站台安全区域和列车合影，所有旅客顺利完成登车。列车运行途中，西安客运段针对长途旅行老年旅客较多情况，升级车厢适老配套、备齐便民服务箱、充电设备等物资。乘务班组为重点旅客提供帮扶，协助整理行李、解答行程问题，做好安全提示，并开展夜间巡视，及时响应旅客旅途需求。专列餐车还设置了主题互动活动，包含现场访谈、有奖知识问答、礼品派送等内容。活动通过趣味答题形式，向老年旅客介绍12306敬老板、团体旅游专列定制等便民服务。参与活动的旅客可领取铁路文创奖品，现场同步发放专列宣传资料，舒缓长途出行疲劳。健康安全方面，西安客运段建立旅游专列应急保障体系，列车配备了急救药箱、血压仪及外伤常用药品，乘务班组配备不少于2名持证红十字救护员，能够开展心肺复苏、外伤包扎等应急处置。专列建立列车车站地方医院三方联动机制，遇旅客突发不适可第一时间现场施救，联动前方站点联系120，必要时申请临时停靠就近送医，保障旅客出行安全。此次银发流专列开行，是西安铁路局推进铁路融合、优化适老化出行服务的一项实践。下一步，西安铁路局将继续拓展旅游专列线路，丰富产品类型，细化服务举措，推出更多旅游专列产品，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助力文旅融合和服务消费，提质扩容。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一声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1: 您的快递
0: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1: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2: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3: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0: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4: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0: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3: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5: 为新鲜干杯！
0: 时间变得更快，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时间也在变慢。
6: 手术很成功，
7: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0: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介绍长寿的方法。用牙线可以让你的寿命增加6岁左右。当你用牙线的时候，你不光把昨晚生在牙缝里的肉渣剔了出来，而且可以让你的牙齿不再生牙垢。美容牙科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显示，有近80%的成年人都患有牙周疾病。当然事情也不是特别的糟，通常来说我们只要去看看牙科医生就可以了。不过还有一项研究显示，有牙病历史的男人患上胰腺癌的几率要比普通人高出63%，建议一年2到4次去看牙医。防患于未然，可以让我们活得更长久哦。
1: 半导体产业链大致可以分为 IC 设计、晶圆加工和封装测试3个步骤。切割后的晶圆裸片由于很容易碎掉，并且无法和外部电路连接，不能直接使用，所以需要对其进行封装。那么封装技术就像是给裸露的芯片穿上一件保暖的衣服，起到保护内部芯片并与外部相连接的作用。它是半导体工艺后段工序中的步骤，利用薄膜技术和微连接技术实现半导体器件的固定，将半导体元器件及其它构成的要素在框架或基板上布置固定及连接，引出接线端子，并通过塑性绝缘介质灌封固定，构成整体主体结构的工艺。芯片封装首先需要将切割好的晶圆利用胶水等材料装到框架衬底上，然后使用金属丝或导电树脂将晶圆的焊盘从衬底棱角相连接，实现晶圆和外部电路的连接，构成具有特点规格的集成电路芯片，最后对芯片添加保护外壳加以保护。封装的主要作用是机械保护、电气连接、机械连接和散热。封装主要应用在多个领域，比如高精密仪器、电子数码产品等。现如今的 AI 发展也非常迅速，电子信息化程度急速提高，封装技术在各行各业都有所体现，具有十分广阔的前景。封装技术的发展是围绕着怎么封和怎么连接2个思路来进行的。怎么封才能实现集成化、小型化，降低成本的需求？怎么连接才能保证芯片和外部电路之间传输质量的同时提高传输速率？从传统的封装，比如 QFN、BGA 等，到先进封装，比如 FC、TSV、SIP 等。各种新型封装技术都不断地涌现出来，基于此，大致我们可以把封装分为4个阶段：第一，裸片切装阶段；第二，导片封装阶段；第三，晶圆级封装阶段；第四，3D 封装阶段。每一代的封装技术最本质的区别就是芯片和电路的连接方式的区别。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你有多久没体检了？90后知名网络历史小说家七月新帆因肺癌在昆明家中病故，他曾被读者称为最好的历史小说作家，作品《秦丽》入选2020。

防癌体检就是在癌症风险评估的基础上，针对常见癌症进行的身体检查，发现早期癌症或癌前病变，进行早期干预。虽然晚期癌症通常很难治愈，但是早期癌症治好的概率很高，发现干预越早，治好的概率越高。绝大部分早期肺癌患者可以通过手术等局部治疗手段根治疾病。如果我们想尽早地发现早期癌症，争取治愈的话，一定不能靠症状来自行判断，而是要靠专业的防癌体检。大家在体检前可以先回顾一下近期身体状况，具体什么疾病，有哪些症状，这些问题已经持续多久，发生在什么时间等，以及本人生活或工作环境里是否存在致癌的高危环境因素，是否有不良生活习惯，比如长期抽烟、酗酒、嚼槟榔、作息不规律或长期焦虑、抑郁等情况。癌症通常与一些慢性疾病相关，同时一些癌症存在明显的家族关联性，因此也可以根据家族病史进行针对性体检项目。那么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癌症筛查项目呢？接下来请仔细回顾自己的实际情况，跟随我学习起来吧。肺癌的筛查需要做胸部低剂量螺旋 CT 扫描，如果你有长期吸烟史或常常暴露在二手烟环境，即东、深、波、铬、镉、石棉这些职业致癌物质中，推荐在体检项目中加入这一项目。乳腺癌的筛查需要做乳腺 X 线检查、乳腺 B 超，如果你有乳腺癌家族病史或曾被确诊小叶原位癌、乳腺导管上皮不典型增生或小叶不典型增生，推荐你在体检项目中加入这一检查。肝癌需要通过肝脏彩超、血清甲胎蛋白，也就是 AFP 检查确诊。如果你有长期喝酒的习惯或曾被确诊肝硬化、乙肝或其他慢性肝病，一定要格外注意。医学上认为肝硬化是癌前病变的一个典型症状，推荐你在体检项目中加入这两项检查。胃癌可以通过胃镜加病理活检检出，如果你常常胃痛或患有慢性胃炎、肠上皮化生或生活在胃癌高发的地区，可以通过胃镜和病理活组织检查以明确诊断。宫颈癌，我国推荐所有适龄妇女及从25至30岁定期开展子宫颈癌的筛查，包括两项，一是宫颈脱落细胞学检查，二是 HPV 检查。当然现在有了宫颈癌疫苗，但也不能掉以轻心，同样推荐已打过疫苗的女性定期开展宫颈癌筛查。结直肠癌可通过肠镜、大便隐血试验检出，如果你常常摄入过量红肉和加工肉类，或有糖尿病、肥胖、吸烟、大量饮酒的情况，就必须要警惕起来了，这些可都是结直肠癌的高危因素。如果身体已经出现了报警症状，如腹痛、便血、粘液便、便频、大便变细等情况，就要尽快进行肠镜检查。现代年轻人害怕体检，认为不体检等于没病，体检等于有病，这是非常错误的想法。早期癌症虽然症状不明显，但不代表无法检出。近年来癌症越来越年轻化，与现代人工作压力、环境因素有很大的关系，定期体检有利于癌症的早期诊断，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

秋冬季是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季，发热门诊就诊患者中因肺炎支原体感染导致的比例有所增加。有人认为肺炎支原体阳性就意味着患上了支原体肺炎，真是这样的吗？事实上，肺炎支原体阳性和支原体肺炎根本就是两码事。肺炎支原体是一种可引起呼吸道感染和人类支原体肺炎的病原体，是支原体的一种，是介于细菌和病毒之间的，已知能独立生活的病原微生物中的最小者，没有细胞壁结构，所以针对细菌细胞壁的抗生素对它没有杀灭作用。肺炎支原体因异端有一种特殊的末端结构，能使其粘附于呼吸道黏膜上皮细胞表面，引起肺部感染，因此被称为肺炎支原体。肺炎支原体阳性实际上指的是肺炎支原体抗体阳性，当支原体感染人体后，免疫系统中的 B 细胞会特异性识别抗原，并增殖分化成为浆细胞，合成分泌一类能与相应抗原特异性结合的具有免疫功能的球蛋白及抗体。在未发生感染时，身体里是无法检出相应抗体的，即阴性，相反，当检出相应抗体时，即可判定为抗体阳性。如果肺炎支原体抗体阳性，是否就意味着已经发生了支原体感染和肺炎呢？答案是未必。肺炎支原体检测结果阳性，提示可能感染该病原体，但不能百

0: 分百确定感染。支原体检测方法包括 PCR 检测核酸和 ELISA 法检测抗体。肺炎支原体阳性一般指抗体阳性，支原体抗体有 IgM 抗体和 IgG 抗体两种。若 IgM 抗体阳性，提示急性感染；若仅 IgG 抗体阳性，提示曾经感染过肺炎支原体。此外，任何临床检测方法都有一定的假阳性率，因此抗体检测阳性并不能代表感染肺炎支原体。肺炎支原体的名字中虽然有肺炎，但并不代表感染后一定会出现肺炎。它作为一种常见的通过呼吸道传播的病原体，可以引起咽炎、扁桃体炎等上呼吸道感染，也可能引发支气管炎、肺炎等下呼吸道感染，也有部分感染者没有任何症状。是否感染肺炎支原体，感染是否进展为肺炎，需要根据发病时间、临床症状、体格检查、影像学检查和病原学检查等综合判定。肺炎支原体感染全年均可发生，尤其是夏末秋冬季发病率高，主要通过空气飞沫传播，比如咳嗽、打喷嚏。五岁以上的学龄前及学龄儿童、青少年属于高发人群。感染后潜伏期为2至3周，以乏力、咽痛、头痛、咳嗽、发热、食欲不振、腹泻、肌痛、耳痛等为主要症状，其中咳嗽多为阵发性、刺激性呛咳，可少量粘液痰，发热可持续2至3周，体温恢复正常后可能仍有咳嗽。那么怎么才能做好预防措施，降低肺炎支原体感染的风险呢？首先，一定要远离传染源，室内定期开窗通风，去人员密集且封闭场合时建议要佩戴好口罩。其次，做好手部卫生，经常用肥皂或洗手液流水洗手，或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液擦拭双手。最后，要多吃新鲜蔬菜和水果，足量饮水，充足睡眠，适量运动，以增强免疫力。在呼吸道传染病高发期，如若出现了咳嗽、发热等上呼吸道感染症状，建议尽快就医，查明原因，针对性的治疗，遵从医嘱，千万别自行服药，以免耽误病程，导致更严重的情况发生。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2: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3: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4: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5: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6: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2: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7: 笑开颜，
8: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7: 世界人口70亿，
8: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7: 见了面问声好。
8: 哟，来了您呢。
7: Good morning，
8: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7: 进出脚步要放轻。
8: 嘘，今天动地可不行，
7: 口角摩擦别传统，代代传。

0: 听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事乾坤，乐和天地，鼓推征，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8: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9: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0: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9: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11: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12: 加油，加油！
9: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3: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4: 家乡，我回来了。
9: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5: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2: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6: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

0: 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院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 我的入党宣誓。1948年10月10日，在什刹海附近我们约好的地方，负责带我的刘峰同志宣布批准我与另一位秦同学成为中国共产党候补党员，也就是现在的预备党员。事实我差5天满14岁。我在1945年底首次见到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中共方面工作人员李新同志，并受到深刻教育。此后我与本校的地下党员和平建立了固定联系，作为没有组织身份的进步关系，在和平毕业离校后，我们转关系由刘峰同志带领。48年，我与秦同学结束初中，考入位于地安门的河北高中。河北高中一直有党领导的学生运动传统，1290是这样，解放战争中更是这样。48年4月17日，河北高中成立学生自治会时，表演了解放区的《兄妹开荒》等节目，有30多位同学被逮捕囚禁迫害，党组织遭到一些破坏。我与秦同学的考入提供了克服损失、增益地下党的工作的可能性。我的入党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我很庄重也很激动。刘峰同志对我们进行了气节教育与用智慧战胜敌人的教育，宣布我的候补期到52年年满18岁为止。当然在敌占区，在疯狂镇压的条件下，我们没有宣誓的仪式，也没有书面的文件，我们只有一个心，打倒蒋介石，推翻反动政权，解放苦难中的国家人民和我们自己，创造全新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未来。与我们的领导人谈完话，我步行回西四那边的家。一路上我唱的是冼星海、安娥的歌曲《路是我们开》。路是我们开哟，树是我们栽哟，摩天楼是我们亲手造起来哟，造起来哟。好汉子当大无畏，运着铁腕去创造新世界哟，创造新世界哟。这就是少年王蒙地下入党的代誓词。我一遍一遍唱了差不多3公里。这个歌距现实已经70多年，小人的歌声仍然响在地安门、北海后门、东关房、厂桥、太平仓、豹子胡同这条路上，更响在我的心里。3公里的路上，墙上贴着肃清匪谍、白色恐怖标语，并且时有附作一华北剿匪司令部所谓执法队敞篷汽车驶过，车上站立在头牌的是代表军、警、县3方面暴力的持枪魔头，整个车上的人全副武装，说法是抓住匪谍，此执法队有权不经审判就地处决。这些背景与音响构建了我入党宣誓的移动会场的绝佳战斗氛围。不用说，到了一个少年人这样宣誓参加共产党的时刻，地、封、官3座大山的反动统治也就崩溃在即了。此前在北大寺院礼堂，我看过大学生们演出的《黄河大合唱》，我知道了诗人光未然与作曲家冼星海的大名，从而也看着简谱学会了《路是我们开》。在中法大学礼堂，我看过苏联对外文化协会放映的《列宁在10月》与《列宁在1918》。在沙滩的北大杰民图书馆

与祖家街的北大工学院62图书馆，我阅读了大量革命书籍。党在北平的中学地下工作最有声有色的当属河北高中。我们二人入党不久，入学后在遭到残酷镇压的河北高中成立了一个新的地下平行支部。而解放后，我才知道刘峰的通用名是黎光，他是中央华北局城市工作部中学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后来长期在中共北京市委工作。路是我们开哟，从前辈共产党人起，这条大路已经走了百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道越走越宽广，虽然路上也不断出现新的荆棘、新的艰难，成绩越大，课题与挑战也就越多，但前途显见是光明灿烂的。当年的棵棵小树已经成林参天，创造新世界是艰难的，开路的成就感天动地，拓展与保卫、发展与优化我们的事业则是更加艰巨宏伟的。新使命、新工程如雨后春笋，快把那炉火吹得通红吧，趁热打铁就一定能成功。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重读李大钊之青春。重读李大钊之青春，为我国早期的共产主义志士追求之宏远，感情之炽烈，境界之崇高，学问思想直到词汇之丰富与雅驯而拍案起舞，而热泪盈眶。今天仍然崇拜这样的人呢。101年前，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高举起青春的大旗，颂少年之中国，歌青春之伟力，办新青年之杂志，为古老中国再造重生准备好了理念与冲锋，贡献与牺牲。100多年过去了，中国已经不再是那个风雨如晦摇摇欲坠的中国了。同样，我们也期待着少年精神、青春精神的回归、重现与发展完美。李大钊说，皆吾青年可爱之学子，念子之任重而道远也，子之内美而修能也，为尽瘁于子之高尚之理想，神圣之使命，远大之事业，艰巨之责任，乃不枉于遥遥百千万劫中于此多情多爱之青春，想邂逅于无尽青春中。李大钊此文从自然界的春天讲到了人的生命的青春，并且把青春解释为发挥理想、使命、事业、责任，这也是天人合一观念之时代化、革命化、神圣化。难道他不让今天的老中青年为之一振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谓也，故能以宇宙之生涯为自我之生涯，以宇宙之青春为自我之青春，此之精神即生死骨肉回天再造之精神也，此之气魄即慷慨悲壮拔山盖世之气魄也，无人于此，一如宗教信士之信仰上帝者，信人类有无尽之青春，虽在耄耋之年，而无人苟分自我之欲能，又何不可反于无尽青春之欲，而奏起死回生之功也。再向前迈一步，上述志士大智大勇讲了生死骨肉回天再造，慷慨悲壮拔山盖世，这是人生观，这是如同宗教般的终极信仰，这是生命的意义与光辛，淡定而迷隐隐开拓。这里有中华自古以来的青春精神，少年意气，志士热血，人人忠心，有天之将大任于斯人也的自诩，也有梁启超引用的西谚，士有三岁之翁，亦有百岁之童。李大钊压根儿就是既弘扬传统文化，又汲取世界先进思想，进行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白首中华者，青春中华以培运之始也，青春中华者，白首中华托以再生之华也。宇宙有无尽之青春，此宇宙有不落之华。青年乎，勿徒发愿，愿春常在，华常好也，愿华常得青春。

青春常在于华也。已有及华不得青春，青春不在于华，亦必奋起回春，再造之努力，使废落者复为开夫，开夫者终不废落，使华不能不得青春，青春不能不在于华之决心也。李大钊讲了青春与白首的辩证关系。当时一些悲观主义者与域外虎狼鼓吹中华老大帝国，说暗示此老大帝国已经濒于垂暮衰年，百病缠身。而李大钊告诉人们，所谓老大也是打从当年的青春风华发展变化而成，而且老大了仍然有返老还童恢复青春的光明前景。关键在于什么精神状态，什么世界观、人生观，什么信仰追求，什么实践奉献。正如前文说的，耄耋逆生长为青春，其意不在于鼓励老年人，更在于鼓励历史悠久之伟大中华。事在人为，华彩春花不但可以在自然界之青春及春季开放，也可以在滋后重放、续放、新放，还可以变废落为长久不衰。既承认开放与废落都是宇宙、人类、国族、自我的题中之意，又强调责任担当。成哉大钊，伟哉大钊，壮哉中华，永哉中华。兼于万难之境，横与无前，堂堂七尺之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唯有昂头阔步，独往独来。更胡为胡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哉？今人之父利禄之徒也，如蚁之就山，蛾之投火。耶经有云，妇人之欲入天国，犹知骆驼欲潜身于针孔。青年之自觉，不令僵尸枯骨束缚现在活泼泼地之我，一再脱绝浮世虚伪之机械生活，以特立独行之我立于行健不息之大机轴，坦息裸成，去来无挂，全其优美高尚之天。此故人生唯一之奇象，青年唯一之责任也一。拉凯尔曰，长保青春为人生无上之幸福。无怨无亲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生于少年，死于少年也。德国史家孟孙氏，无怨无亲爱之青年，彻此夜光之悲，举人生之醍醐浆液，一饮而干也。人能如是，方为不异于物，物莫之伤。青年寻导乎此，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误故后，被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尽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自以乐其无涯之生。乘风破浪，迢迢乎远矣，复何无际流春，望尘莫及之悠哉。李大钊就是这样的学贯中西，文通筋骨，他的理念打通了哲学、史学、科学，他的主张整合了人生观、价值观、自然观、人文观，他的人格完美了革命家、思想家、烈士、才人、学人，他的文章古色古香、经典淳朴、至诚至善、如火如荼，同时他又是汹涌澎湃、时代潮流、先锋猛士、先锋先烈。国家危难召唤出一大批诗家、学家、英雄豪杰、仁人志士，而和平小康的幸福对利禄之徒也会成为低俗废物的温床。再读读梁启超的《少年》

0: 国等作品吧。我想起在最最逆境的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写的小诗。不，不能够没有鸟儿的翅膀，不能够没有勇敢的飞翔，不能够没有天空的召唤，不然，生活是多么荒凉。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
2: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0: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广播剧《不合国赤子》。第一集。
1: 华印兄，
2: 年轻老弟。哎呀，我祝贺你啊！
1: 谢谢。
2: 本科直读博士，两年就拿下学位，比我节省了三年的时间呢。在留美华人学子当中，你可是佼佼者哦。
1: 华印兄啊，我来美国留学，多亏你老兄照应。哎，我打心眼里感谢你。
2: 咱俩的交情，可是从你咿呀学语的时候开始的。你怎么还跟我说客气话呀？哎，说真的。你就来我所在的那个物理实验室吧，这里聚集着当今世界上最杰出的科学家，拥有最先进的设备，你在这里很快就能攀上世界的科学顶峰。
1: 华叶兄，我不是不愿意在美国和你并肩攀登科学高峰，可
2: 是，哎呀，有什么想法你尽管说，我一定全力支持你。
1: 你知道吧，大海那边祖国已升起五星红旗了。
2: 哦，你想回去？
1: 是啊，出国前我曾许诺，新中国更需要科学。我出国留学，就是为了学成回国。
2: 看来，咱们要分手了。
1: 分手是暂时的，我回国也是投身科学。咱们在山脚分手。我相信最终会在山顶汇合的。
2: 对，科学是属于全人类的，咱们一定会相聚在顶峰的。
1: 对，
2: 你回吧，新中国充满新的活力和希望，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1: 我也盼着你成功。
2: 咱们都奋力的攀登吧，但是别忘记随时通报各自的情况，常通信。
1: 那咱们说定啊，一个月一封。
2: 好。

0: 威尔逊总统号客轮乘风破浪，将归心似箭的何元清从地球的那一边送到地球的这一边。年轻的共和国天高地广，为年轻的科学家放飞理想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何元清回国后，很快便在原子核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取得可喜的成果。
1: 不行，太不少了，
0: 别吵了。
2: 好了好了，最后一个了。
1: 嗯，
2: 哎妈，您别管了，快歇着去，
1: 我把酒杯涮涮。哟，小陈妈，给你。
3: 炒豆角，炒豆芽，炒豆腐，摊鸡蛋，红烧肉，哇，这么多好吃的。好了，
1: 洋洋，给、啊、又来了。
3: 哇，母鸡肉我最爱吃的。嘿，
2: 洋洋，不许敲盘子。
3: 妈妈，我都饿得无精打采了。
2: 洋洋，今天不比平常，咱们应该等你爸爸回来一块儿吃啊。
3: 哎，还得等。
1: 这个元清啊，平常这个时候早到家了，偏今儿还不回来。
2: 就是、啊、
1: 让一家人等他。
3: 哎呦，爸爸回来了。
1: 回来了，
2: 回来了。
4: 嗯。
2: 哎，你怎么才回来呀、
4: 啊？啊，单位里有点事
2: 儿。让我们等着你吃饭。
4: 你们先吃吧，别等我了。
2: 今天是什么日子？
4: 今天。
2: 嗯。
4: 星期三吧。
2: 嗯。

0: 今天啊是爸爸的生日。
1: 哦，今天是我生日。我说怎么做了这么多好吃的饭呢？哎呀，谢谢谢谢。哎，
2: 稀里马虎的，哪像34岁的人呢？
3: 洋洋，给爸爸敬酒。
0: 哎，祝爸爸生日快乐。爸爸，我这是糖水。
1: 好，好，好。哎，洋洋，来来来，咱这第一杯酒啊，
0: 嗯，
1: 应该敬奶奶。
0: 嗯，爸爸的生日为什么敬奶奶呀？
1: 哎，爸爸出生的日子就是奶奶多一份辛苦的日子。
0: 哦，奶奶辛苦了。
1: 妈，
2: 哎，
1: 辛苦。
3: 妈，您辛苦了。哎，
2: 你们都孝顺，我苦什么呀？我有福，来一块儿喝啊！来，
3: 哎，吃菜，
2: 吃菜呀！
1: 嗯，
2: 肚皮的菜呀，炒的真不错。
1: 来来来，
3: 哎，元清，
1: 啊，
3: 再告诉你一个喜事儿，华业大哥来信了。
1: 那快让我看看呢。
3: 哎呀，吃完饭再看呗。
1: 放哪儿了？快给我！
3: 你这个人啊，就这么性急，一刻都不等。给你。
1: 哎，
4: 元庆帝你好，在接到你的信之前，我已经在国际物理学先导杂志上读到了你的论文，真没想到啊，你回国时间不长，就在原子核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你的这一发现再进一步完善，完全有实力竞争诺贝尔。
3: 元清，祝贺你。
0: 爸爸，我也祝贺你，干杯。
3: 怎么你不舒服啊？
1: 啊，没有。
2: 元清，你有什么事吧？
1: 我没事。来来来来来，干干干，吃啊，这么好的菜快吃来。哎，这样吧，我给你们唱上一段，感谢大家呀为我过生日啊。
3: 好
1: 啊，来。
5: 全千岁。

0: 减轻，还没睡着呢。
1: 啊，我刚醒的，抽根烟。
0: 你压根儿就没睡。你呀，今天准有心事，瞒不过我，就不能跟我说说吗？
1: 好吧，咱们出去扫扫啊。哎，慢点慢点，别把妈吵醒了。
0: 好。
1: 今天的月亮挺好的。
0: 深更半夜的，咱们可不是出来赏月的，快说说怎么回事。
1: 陆琪，
0: 嗯，
1: 组织上想让我改行啊，就是不再搞现在的基础理论研究，去搞另外一种工作。
0: 是不是跟你谈了？
1: 嗯，今天下午谈的。
0: 那让你干什么？
1: 国家绝密，如果我同意去，再跟我谈具体的。
0: 哦，那不是组织决定，是征求你的意见，那就不去。你想啊，你现在的研究成功在望，有希望在国际上得奖，如果放弃了，不仅是你的损失，那也是国家的损失啊。
1: 可是啊，对于国家来说，准备让我去干的这件事比任何一件事都重要，都紧迫呀。
0: 那难道你非得改行不行吗？
1: 那倒不是，而是这件事不是谁想干都行啊！啊，一要政治上可靠的，二要在科技界拔尖子，

0: 三要不怕吃苦，有牺牲奉献精神的，所以能进这支队伍是最优秀，是祖国人民最信任的，是最光荣的。
1: 这是你心里想的？
0: 妈妈，这是组织上跟我谈的。
1: 看来你是动心了。
0: 母亲，如果我改了行，我就更顾不了家了。你还能支持我吗？
1: 到底你还是动心了。元清，你可得想好啊，眼前成功的机会放弃了，可能再也不会得到。你34岁，再转到一个新领域里，如果一事无成，作为一个科学家，他会非常痛苦的。我支持你，我支持不支持，就管什么？
0: 你别，哎呀，你知道，我这心里也矛盾着呢。
2: 男儿有泪不轻弹，为了国家的需要，34岁的何元清流着眼泪放弃了自己深爱的成功在望的专业，改行到研究院任理论部主任。从此他肩负起一项关系国家安全的绝密使命，研制核武器。
0: 苗壮，累了吧，咱俩换换，我来驾车你来推，怎么样？
3: 何主任，来。何主任，您是博士，是著名的科学家，到北京各大图书馆挑选这些资料得您做主。我是新毕业的大学生，得锻炼锻炼啊。驾车这力气活是我的事儿，您就甭管了。
0: 这小伙子，我又不70老80的，驾车怎么就不能干？哎，你呀，也别什么主任长主任短的，就叫我老何，这多近乎。来来来，换换，快来。
3: 哎，别换了。哎，何主任，这都到大门口了，还换什么呀？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喂喂，你慢点，你驾住车，我来捡。
3: 您看这破路，哎
0: 呀，我捡，
3: 装太满了，
0: 把住了啊。
3: 哎，
0: 好了，
3: 哎，好了吗？
0: 好，
3: 好，
0: 走，
3: 走了。
0: 啊，行了，到了。
4: 哎，来，同志，请出示证件。
3: 啊。
5: 是你爸爸吗？
3: 哎，
5: 主子哥，快跑、啊！
3: 喊您的吧，
5: 爸爸，
0: 是我儿子。
5: 爸爸，
3: 哎，他怎么知道您在这儿？
5: 爸爸，
0: 其实我家离这儿不远，
5: 爸爸
0: 他准是出来玩，逛到这儿来了。
3: 哎呦，那怎么办？
5: 爸爸，
0: 别大话。
5: 爸爸，
0: 警卫同志
3: 啊，
0: 你拦住他，就说他看错人了。苗壮，咱们快进去，快！
3: 啊，
5: 爸，
0: 别回头了，快走。
5: 爸爸，
4: 哎，小朋友，站住！赶快去，这里不让进。哎，
5: 叔叔，
4: 嗯，
5: 我爸爸在这里，我找我爸爸。
4: 你爸爸？
5: 啊，对。
4: 你爸爸是谁呀？
5: 我爸爸是侯元清，我看见他刚进去的。
4: 哎呀，这里没有这个人，你一定是看错人了。
5: 我没看错呀，解放军叔叔，你就让我进去找找吧。
4: 不行不行不行，这里小孩子不让进。
6: 嘿，看错爸爸了，真逗。哎，洋洋，咱们回家吧。
7: 好吧。
6: 哎，这是什么呀？
7: 打火机。哎，我爸爸借用打火机点烟。
6: 哎，准是刚才那个叔叔呀弯腰捡书时候掉的，
7: 让我看看。嗯，啊，这是我爸爸的打火机，他在美国买的。
6: 你爸爸的？
7: 啊，没错，那不是叔叔，那是我爸爸。我爸爸就在那个大院里面嘛，解放军叔叔他不让我进去。
6: 洋洋，你别哭啊。哎，我有主意了，子哥，你可以说。哎，你看那边墙外有一棵树，我帮你爬上去，你在树上啊冲着院里喊，你爸爸呀保准能听见，你说行吗？
7: 嗯，好主意，走。

0: 我说什么来着啊？改口啊！
1: 老何，
0: 彪
1: 壮，找回这么多资料，真神了，辛苦辛苦啊，辛苦了。老何，您说吧，咱们怎么干？
0: 你说吧。哎，在这个原子弹研制这个浩大工程中啊，咱们理论部负责搞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这责任是非常重大的。
1: 嗯。
0: 可是呢，咱们谁也没搞过，怎么办呢？就先请这些能找到的相关书籍资料来当先生，把咱们领进门。
1: 好，
2: 对，
0: 要不人家苏联专家来了，咱们还是门外汉，人家怎么指导咱们呢？是不是？
3: 专家什么时候来
2: 啊？
0: 很快就来。苏联援助我们搞核武器，要派专家，要提供技术资料，还要提供一个原子弹教学模型，还要帮我们建浓缩铀工厂等等。这些呢都已经签了协议，很快就执行了。所以啊，咱们是一定要抓紧。
2: 嗯，
0: 重点是学好爆震原理、中子输印原理、超音速流与冲击波这三本书啊，
2: 很重要。
0: 你看啊，
4: 爸爸，
2: 哎，在那儿呢。
4: 爸爸，我是杨洋，没事，我成功了，带我见见。
2: 哎，这是喊谁呢？
0: 老何，老何，老何
5: 啊！看你儿子，他爬那么高树杈上，这太危险了。
0: 哎呀，你快把他接下来啊！
2: 他怎么知道他爸爸在这儿啊？
1: 这么高啊，这样子是怎么办呢？
3: 太危险了。
5: 他出来玩，看见我们进门了。
1: 哦，
5: 哎呀，
1: 哎，老何，
5: 哎，
1: 你怎么又回来了？
5: 哎，不行，我不能露面了。
0: 那我去。哎，苗壮，回来回来。
5: 怎么了？
0: 你也不能去啊。
2: 那怎么办？
0: 刚才也看见你了。
2: 那我们俩去吧。
0: 小王，走，快走，
2: 快点快点。
1: 哎呀，我摔下来了，怎么办呢？
5: 哎，
1: 老何，
5: 老何，走，这得看看去。
0: 走，
5: 哎呀，咱们俩都不能露面呐。
1: 你得去看看。
2: 老何，你得出去，儿子都摔成这样了。
1: 哪个富人也替过老何？
5: 大家都别说了，
0: 这出戏说什么也得演下去，只能演下去。
6: 同志，同志，
7: 啊，
6: 哦，办住院手续，
7: 哪个科？
6: 外科。啊，给您，这是住院单。
0: 陆琪，你来了。
6: 哎，年轻，你怎么知道的？
0: 啊，我是去你们学院图书馆查资料，路过你们系，啊，听说洋洋摔着住院了，我就赶紧来了。
6: 啊，哎呀。多亏人家那两个小伙子把他给送来了，
0: 哦，
6: 又给我打了电话。
0: 啊，
6: 等我赶来的时候，在手术室都处理完了。
0: 哦，
6: 那两个小伙子说什么也不告诉我叫什么，在哪儿工作，拔腿就跑了。哎，做好事不留名，真是好人呐。
0: 洋洋伤得怎么样啊？
6: 左脚踝脱臼，右胳膊划了个大口子，缝了五针呢。哎，幸亏没伤着骨头。
7: 押金150，
6: 哎，给您。
0: 哎，陆琪啊，杨没说他是怎么摔着的吧？
6: 嗨，跟虎子去蓟门桥北边玩，爬树来着，掉下来了。他吓得疼的都傻了，我也没顾上细问他。
0: 哦，
7: 脸盆、小盆、牙具、餐具自备
6: 啊，
7: 病号服你们给他换上。
6: 哎哎，哎，走吧。
0: 哎，好。洋洋，洋洋，摔哪儿了？让爸爸看看。
7: 不让你看。
6: 洋洋，还疼吗？
7: 疼，你得给我买好吃的。
6: 要好吃的了，看来是好戏。
0: 好，爸爸给你买啊，买香蕉，买苹果，买大鸭梨啊，都买。
7: 爸爸买的呀，我不吃，我让妈妈买。
6: 这孩子怎么跟爸爸犯脾气啊？
7: 都怨那个臭爸爸。我才摔着了。
6: 哎，这怎么回事啊？啊，洋洋，跟妈妈说说你是怎么摔着的。
7: 我明明看见爸爸和一个叔叔拉着一车的书进了一个大院，香港的解放军说什么也不让我进去。我就爬到大树上，朝院子里大喊，那个房顶上的麻雀都飞起来了。爸爸就是不答应，不出来，我就掉下来了。
0: 洋洋，
6: 好了，洋洋，不哭了啊！
0: 是个坚强的孩子啊。

0: 洋洋，你想一想啊，爸爸怎么会到一个解放军叔叔站岗的大院子里去呢？啊，爸爸一直在上班呢。哦，这你妈妈知道，你一定是看错人了啊！
1: 打你调了工作，整天不着家，儿子老见不着你，想你想的都看错人了。
2: 解放军叔叔说我看错人了，爸爸说我看错人了。妈妈，这还是我看错人了，我就是没看错人吧？
1: 哎，好好好好好，好好洋洋，咱们谁也不说这事儿了。
0: 来，不说不说。
1: 洋洋，不哭了啊！来，把医院的衣服换上。哎哎，你把那只脚给扶上。
0: 哦，好好，来来，慢一点啊。
1: 哎呦，
0: 哦，
1: 哎呦，瞧瞧，新裤子也给刮破了。哎，你爸的打火机怎么在你兜里啊？
2: 我和虎子哥在那个大院门前捡的。对了，爸爸就是在一个大院里嘛，我就是没看错嘛。
1: 元清，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0: 这个、
1: 啊，
0: 我
1: 孩子看见你了，你怎么不理他呀？让他摔成这样，你神经出毛病了你？
0: 哎，陆琪，来，咱们不说这事儿，就算你心疼我了，行不行？好了，我给儿子买好吃的去啊。
1: 元清，
0: 嗯，
1: 你站住，这事儿咱们不说清楚不行。
0: 陆琪，你今天怎么也犯糊涂啊？
1: 我一点儿也不糊涂，儿子身体受了伤，不能让他心里再堵个闷疙瘩。
0: 你别
1: 拦着我，听我说呀。洋洋，
2: 嗯，
1: 你去的那个大院里头是不是有解放军叔叔站岗啊？
2: 嗯，
1: 那肯定是军营啊，当然不是你爸爸的单位了。
0: 对，你妈妈说的有道理，爸爸不是解放军，不能在军营里上班啊。
2: 那你为什么进去啊？
1: 他不是拉着一车书进去的吗？是吧？
0: 对，
1: 我猜呀、你爸爸准是给解放军叔叔送书去了，
0: 可不是嘛？我是给解放军叔叔送书去了，帮助他们学文化呀，对不对？
1: 洋洋，这回你明白了吧？你爸爸是去军营送书去了，帮助解放军叔叔学文化，这可是做好事儿啊。
2: 不对，做好事儿为什么偷偷摸摸的？为什么还糊弄我？说我看错人了？
0: 对。
1: 做了好事不应该声张吗？
0: 嗯，
1: 你看，送你来医院的那两个叔叔，不是也不说自己叫什么吗？
2: 那爸爸做好事也不能不告诉儿子呀。
0: 那当然了，爸爸做的好事那是谁都不能告诉的。
2: 哦，
1: 洋洋，这回明白了吧？还恨爸爸吗？
2: 爸爸还没亲亲我呢。
0: 好，爸爸亲亲你，来亲亲你。
1: 哎，再亲点儿，小心他的伤。瞧瞧你们俩，
2: 咬死我了！
0: 哎呀，这小家伙，陆琪，谢谢你帮我过了这道难关啊。
1: 这道关算什么呀？咱妈那道关，我看你怎么过。
0: 啊。哎，陆琪，你做人好人一定要做到底，你可一定得再帮帮我呀，啊！
1: 哎，你听，说着说着，咱妈就来了。
0: 啊！哎呀妈，你也
3: 忙什么？看准了再叫，是我。
0: 哦，护士大姨啊！
2: 爸爸都看错人了，
1: 什么眼神？
3: 这个小小子，长得就是淘气样。来，给你个尿壶。这几天呢，少下地啊！
1: 哎，
2: 爸爸管人家叫妈，
1: 护士大姨。

0: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共和国赤子》。
1: 哦，刷会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请断电。

0: 知道了知道了。
1: 主人主人，快请分辨。嗯，
0: 好了，拔了。
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1: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1: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1: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1: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在1683年的十月，英国诺尔福克的小村艾克尔，忽然大量的癞蛤蟆从天而降，当地的人们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村民们不得不一起动手，用水桶把他们请走，然后烧掉。1687年，在巴尔蒂克海东岸的麦穆尔城，大片大片的碳黑色的纤维状物质落在刚落满白雪的地上。这片黑色絮片是潮湿的，气味像腐烂的海藻，撕起来就像撕纸一样，待它们干透之后就没有味道了。有一部分被保存了150年之久，当后来人们对它们进行化验时，发现其中含有部分蔬菜一样的物质，主要是绿色丝状海藻，还含有29种纤毛虫。1969年冬夏之交，在南爱尔兰的大片地区落下了一种臭气难闻的橡胶类物质。据记载，这些东西像人的手指尖状，柔软滑腻，颜色暗黄，正在该地区吃草的牛群并未受到干扰。据科尔克尼的罗伯特万斯先生的记述，当地居民认为这些橡胶是有用的药物，他们用坛子、平底锅等容器把它们收集起来。1819年8月13号，在马萨诸塞州的埃姆赫勒斯特，有一个发出腐烂气味的物体从天上落下来，上边盖了一层不一样的绒毛。鲁夫斯·格雷夫斯教授把绒毛层除掉后，发现下面是米色的果肉状物质，在接触空气之后，物质表面的颜色变成了青灰色，很像静脉血的颜色。据说这物体在降落时带着耀眼的亮光。1869年8月1号，加利福尼亚州的洛尼托斯·哈德逊先生的农场上空有血和肉从天降落，足有数分钟啊，覆盖了8平方米的地面。当时天气晴朗，无风，那些鲜肉呈小颗粒如丝状，约 2.54 至 15.24 厘米长，同时还有一些毛发降下来。1869年8月9号，旧金山晚报的一篇论及这一现象的文章中还提到，在2个月以前，在圣克塔拉县也降下过血和肉。除此之外，奇奇怪怪的雨还

0: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
1: 宋代杨家将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杨宗保是杨家将中一位重要成员，但历史上是否有杨宗保其人，杨宗保是男是女，却还在争论不休。否定历史上有杨宗保其人，是因为宋史记载了杨家三代抗辽的功绩，但谈到杨家的主要成员时，却说杨业的儿子杨延昭，杨延昭的儿子杨文广。杨宗保是杨延昭的儿子，在史书上根本没有记载。认为杨文广既是杨宗保的人，是将宋史所载的史实与民间传说杨家将的故事相联系而得出的结论。宋史成书于元末，而杨家将的传说则始自北宋当代，因此两方面的材料都有参考的价值。在民间传说中，杨宗保的故事出现的较晚，时间大约是明万历21年，也就是1593年，而宋史则成书于元末。就杨宗保而言，宋史的记载较为可信，因此许多人认为民间故事与戏剧剧目中的杨宗保就是历史上的杨文广。在杨延昭与杨文广之间插入一个杨宗保，无非是文人的杜撰，是不足信的。另外，杨宗保与杨文广的事迹相同之处甚多，可见历史上的杨宗保就是杨文广，二者为一人。认为杨宗保是杨令公的孙女这种说法虽然新奇，但持这种说法的人有自己的证据。最近洛阳新安县五头乡铜沟村出土了一块宋朝杨令公的停灵碑，碑文记述了杨令公在此停灵的经过，其中提到了杨宗保。北宋朝杨令公之丘陵也，有女孙杨宗保感祖之意，居庐于此，遂入道而为官隐。于是持此说者下结论说，杨宗保原来是女性。据此可见民间传说的杨宗保确有其人，只不过是个女性罢了。后代文人又把他杜撰成了一员大将。历史上究竟有没有杨宗保其人，其性别如何，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南宋绍兴11年12月29日是个阴暗的日子，抗金英雄岳飞、儿子岳云、部将张宪等以莫须有的罪名被以秦桧为首的投降派杀害，国都临安的老百姓无不涕泣，世人闻之，凄怆有堕泪者。今天有人来到杭州七甲岭的岳飞墓前凭吊这位12世纪的著名爱国将领，也不免感慨唏嘘，向这位赫赫有名的民族英雄深深鞠躬。但是这个墓里是否真有岳飞的遗骨，却始终是历史上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在民间传说中，杭州众安桥下17号被认为是岳飞葬处，此地是南宋临安城中比较繁荣的地方，紧靠御街。清朝道光13年，杭州府司狱吴廷康正式确定此地为岳飞葬地，而且筹集大量银两 营建岳飞墓、岳飞庙，又刊印了《岳中武王初议》，在当时影响颇大。一些文字资料则记载，岳飞葬于杭州九曲丛祠旁的北山之华，也就是今天杭州昭庆寺以北一带。至于今天所见的栖霞岭岳飞墓是否是假坟，也难以说清。称元宪宗蒙哥是历史上最神气的皇帝毫不过分，他带领蒙古骑兵挥军直下，一鼓作气占领了欧亚大陆无数江山城池，使元朝成为中国历史上领土最为广阔的时期。但是这位皇帝却于1259年命丧南宋河州钓鱼城，这让人充满疑惑和不解。这位一代天骄式的人物究竟

是怎样折编的呢？当时蒙哥亲率兵士南下，所向披靡，但是到达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钓鱼城后，他们久攻不下，弄得自己丢车宝足、狼狈不堪，这让他十分恼怒，以致激愤而死。这是说法之一。另一种说法是，南宋凭借天时地利及神威大炮占尽优势，蒙哥就是大炮发威的殉葬品。而传说钓鱼城附近的呼天堡就是蒙哥受伤后呼天抢地的地方，可能是他平生志愿尚未完成，不甘心如此死于战场吧。另外也有史书记载，蒙哥虽死于战场，但不是中炮，而是中了飞矢，因此一命呜呼。总之都是壮志未酬身先死，令人遗憾。钓鱼城得天独厚，拥有三面环水的地理环境，带领骑兵的蒙哥根本无法发挥自己的长处，他只好采取乘船攻击的办法。于是有一种说法认为，蒙哥是在乘船的时候被习于水战的宋军弄穿了船底，船沉入水底淹死，喂了鱼虾。不知这又是真是假。人们对于英雄豪杰的弹性颇浓，穿凿附会也是常有之事。要想弄清真实情况，可能还真得下一番功夫。

侯而冠。秦朝末期，各路起义军纷纷起兵反秦，天下大乱。起义军在全国各地和秦军作战，没有统一的指挥，于是便约定，如果谁能够先打入咸阳，推翻秦朝的暴政，谁就做关中王。在这些起义军将领中，刘邦和项羽是最有实力的。刘邦虽然出身卑微，但善于用人，所以他有很多得力助手。而项羽本人就是一员能征善战的大将，所以他领导的起义军的军事力量是最强的。然而，项羽比较刚愎自用，爱独断专行，不喜欢听别人的逆耳忠言。在战争发展的过程中，刘邦充分听取部下的意见，巧妙安排进攻路线，受到的军事阻力较小，抢先一步进驻咸阳，俘虏了秦王子婴，灭了秦朝。但是刘邦清楚，凭自己的实力一时还无法与项羽对抗，他便以退为进，先将军队撤出了咸阳，等待日后有了机会再成就大事。项羽的行军路线安排不是很好，所以总是和秦军正面遭遇，费尽千辛万苦还是晚来一步，所以他对刘邦极为不满，就以胡作非为来发泄心中的怒气。项羽率领大队人马到处冲撞杀戮，又放火烧了秦宫。大火烧了几个月，把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烧成了一片焦土瓦砾。即便这样，他还觉得不够解气，又把秦朝留下的珠宝玉器洗劫一空，然后准备率领部下回到江东。这时，项羽手下的有识之士劝说，咸阳处在关中要塞，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而且地势险要，您不如就在这里建都，这样有利于您奠定霸业。项羽听完后有点心动，可是一看眼前的咸阳已被自己弄得残破不堪，没有一点都城的样子，于是更加怀念起故乡来，所以一心只想回到故乡去。他对那个劝他的人说，人要是富贵了，就应该回到故乡去，让父老乡亲知道你现在是什么样子。要是富贵了还不回故乡，就好像是穿着漂亮的锦绣衣服在黑夜里行走，你的衣服再好也没有人看得见，有什么用呢？所以我还是要回到江东去。那人听了这话，觉得项羽实在算不上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就私下对别人说，人言楚人穆侯而冠耳，果然。意思是说，人家都说楚国人徒有其表，就好像是猴子戴上帽子假充人一样。我以前还不相信，这次和楚王谈话之后，我才知道此言不虚呀。孰料这些话很快传到了项羽的耳朵里，火冒三丈的项羽立即派遣手下把那人抓来，投入鼎镬里活活烹死了。项羽虽然能征善战，霸气十足，但他为人刚愎自用，心胸狭窄。刘邦虽出身贫寒，用兵打仗的本领也不及项羽，但后来
项羽身边的很多能人志士都跳槽到了刘邦门下。项羽为什么流失大量人才，最终落得四面楚歌、自刎乌江的结局呢？从这个故事中，我们知道，其实是项羽自己一手造成的。

0: 个优秀的管理者，应该是那种能倾听来自四面八方声音，且能斟酌损益、采纳良言的人。那种独断专行、自以为是的家伙，最终是成不了什么大气候的。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古今传奇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子学界。
1: 啊，从他这个文字的构型和各方面看，一定是文字。啊，这个不可能说是其他的意义，因为呢，你可以看到啊，这个它本身呢，有一个这个笔触，它有个顺序的，很明显的从这个方。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每一天，每一年，都只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切面。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段历史，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累积和沉淀。一个文化自信的中国，从几千年的历史风雨中走来，一个伟大而智慧的中华民族，正在走向光明和未来。请听广播专题节目《在历史中读懂中国》。
3: 张居正，明朝重臣、皇帝老师，历史上著名的改革家。他雷厉风行地推行改革，一举扭转了大明王朝不断下滑的颓势，缔造了万历时期的富庶强盛。然而他死后，皇帝却翻脸不认人，说自己的老师专权谋反，国家功臣一夜之间沦为社稷罪人。这对原本亲密无间的君臣之间，有什么解不开的恩恩怨怨？一代功臣陨落的背后，究竟有何？

玄机，张居正与万历皇帝，拨开历史迷雾，探究事实真相。万历皇帝要结婚了，虽然皇帝结婚，可是礼节呢也得按照通行的习惯进行，所以要派人去皇后家里提亲。给皇帝提亲，那也就是做皇帝的媒人，这可不是谁都能够随随便便胜任的。两位皇太后选了半天，最后才定下英国公张荣和内阁首辅张居正，让他们两个人作为皇帝的使节，举行传统婚礼里面的纳采问明礼。什么是纳采呢？说白了，就是男方家请媒人向女方家提亲，女方家答应之后，男方家再准备礼品前去求婚。在民间，纳采这一天，男方代表要身穿礼服，手拿大雁，来到女方家门口。女方的主人要出门迎接，把媒人领进堂屋。这个时候呢，男方的媒人就把大雁献给女方，象征着阴阳往来，妇人从夫。大雁在古代是忠贞爱情的象征，这也是人们对新人婚姻生活的美好祝福。问明呢，就是礼节性的询问女方的姓名和生辰八字。男方代表要回到门外，手拿大雁询问女方。这个时候，女方家长再次的迎接男方代表进来，并且设宴招待。其实这是民间所谓的合八字，先由女方媒人把写有女方八字的红纸送到男方家，上面写着女方出生的年月日还有时辰。对于皇家来说，这道程序自然也是少不了的。其实呢，早在选择皇后的人选的时候，除了看人品长相，还要合八字，所以这时候的问明不过是一个形式而已。跟普通老百姓比起来，皇帝的纳采问明礼仪更为的隆重，要事先选好日子，祭告天地宗庙。到了纳采问明的前一天，在奉天殿举行仪式，皇帝头戴衮冕，身穿龙袍，来到奉天殿，登上御座，接受身穿朝服的文武百官的叩拜，然后百官分立两班。这个时候呢，由官员宣读纳采问明的制书，然后由正副使节把府节制书放进采轿里，在仪仗队乐队的引导之下走出大明门。正副使节更换吉服，骑马前往皇后府邸行礼。到了皇后家，正副使节手捧符节制书，主婚人随行，在厅堂放下符节制书，然后行礼。礼毕之后，正副使节手拿符节以及答问名表再退出，把符节与答问名表放入采轿中，返回奉天门，把符节、答问名表交给司礼监太监，回宫复命。纳采问明礼宣告结束。二月初二，慈圣皇太后特地给即将完婚的儿子发去了一道亲笔词谕，意思是这样的：你就要成婚了，我呢也要搬回慈宁宫住了，以后你的饮食起居、学习生活我都不能督促照顾了，所以是有些担心的。你作为一国之君，肩负的责任是非常重的，一定要做到有涵养，饮食起居规律，听从正直老成的官员劝诫，不能独宠一人，不能重用奸佞小人。如果这些你都能够做到，我就放心了。余帝舜帝的孝心也不过如此。万历皇帝收到之后，就把这一道词谕拿给了张居正看。
张居正看后又顺着太后的思路劝谏皇帝，告诉他大婚以后上朝与讲学应该比以前更加勤奋，日常生活起居也要规律有节制，做事情兢兢业业，要跟皇太后在身边监督时一个样。皇帝自然明白，母后虽然离开了乾清宫，但早已经把管教的责任托付给了张先生，所以就向张先生表示，朕一定听从母后的嘱咐，还希望先生朝夕教诲。与此同时，慈圣皇太后还发出了两道慈谕，一道给内夫人和牌子，另一道则是给司礼监太监冯宝。内夫人是指乾清宫宫女的领班，而牌子则是指乾清宫管事太监。太后跟他们说，如今我要搬回慈宁宫了，皇帝皇后的饮食起居你们一定要小心侍奉，平时要督促宫女太监做事勤快，眼皮子要灵活，不能有稍许怠慢，如果皇帝皇后做错了事儿，要从容劝谏，不得因此阿谀奉承败坏礼数，不能捏造他人是非，暗地里结怨报复。皇太后在给司礼监太监冯宝的信中说，你是受先帝托孤的元老重臣，参与朝廷内外大事已经很久了，如今皇帝年轻，皇后又刚刚册立，我搬回慈宁宫后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照顾管教皇帝了，所以要依赖你们这些老臣多留心，一定要正确引导皇帝，一切从仁义出发，如果他的言行不合礼仪，你们一定要耐心劝谏，及时纠正，不能因为要顺从他的意思而有损圣德。慈圣皇太后是一位负责任的母亲，十几年来她和自己的儿子一直住在一起，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常常守着看管，耳提面命。如今皇帝大婚以后，她必须回到自己的慈宁宫，所以对相关的人是挨个交代，希望他们引导他的儿子成为一个好皇帝。下面呢，咱们来说说万历皇帝的大婚。前面说了，英国公张荣和内阁首辅张居正作为皇帝的媒人去皇后家提亲了，叫纳采问名。接下来呢，就是纳吉纳征告妻的礼仪了。纳吉是什么呢？就是男方把问名之后占卜的好结果通知女方。纳征也叫做纳币，就是男方把聘礼送给女方。告妻是什么呢？也叫做请妻，就是男方把确定的结婚吉日通知给女方。二月初八，16岁的朱翊钧按照祖宗的旧制举行了上金礼，这也就是加冕礼，这是大婚之前必不可少的礼仪。2月19，英国公张荣、大学士张居正前往皇后府邸举行奉迎礼，宣读册立皇后的文书，然后把皇后迎入皇宫。2月20，皇帝和皇后举行合卺礼，也就是结婚典礼。根据经学家孔颖达的解释，把一个葫芦分为两个瓢称为卺，丈夫和妻子各执一瓢，舀酒漱口称为合卺，后来就把婚礼雅称为合卺。因为有这样的典故，所以皇帝和皇后自然也要各执一瓢舀酒漱口了。不过皇帝皇后用的瓢那个讲究多了，不再是葫芦，而是黄金酒具，由女官用金器舀酒倒入金爵之中，皇帝与皇后同饮交杯酒。
2月21日的早

晨，皇帝身穿朝服，皇后身穿礼服，拜见两宫皇太后，举行谢恩礼。谢恩礼结束之后，皇帝还要到皇极殿把册立皇后的事儿昭告天下。2月22日，皇帝大婚礼成，开始接受文武百官上朝庆贺。3月初3，皇帝又在皇极殿宣布册立刘氏为昭妃，杨氏为义妃，派元老重臣徐文弼、杨炳与内阁次府吕调阳、张四维举行册立仪式。3月初4，因为皇帝大婚礼成，礼部宣布为两宫皇太后加上尊号，嫡母陈氏为仁圣慈安皇太后，生母李氏为慈圣宣文皇太后。万历6年2月28日，张居正因为皇帝大婚礼已经完成，忙完了朝廷的大事，他就想起了自己的私事，为已故的父亲下葬。于是张居正向皇帝送去了起归葬书，要求请假回乡安葬父亲的灵柩。皇帝不同意，理由就是朕从早到晚都离不开张先生的身边，要安葬尽可以派其他人去，不必亲自前往了。皇帝没批准。于是第二天，张居正再次的向皇帝送去祈求归葬的奏书，写得非常感人，措辞恳切。他说，臣自从踏上仕途已经和老父亲分别19年了，后来噩耗传来才知道已经成了永别。臣没有在他老人家活着的时候尽到一片孝心，在他去世之后又不能给他老人家守灵尽孝，每次想到这儿，臣的五脏六腑都快要碎了。这几个月臣心里一直饱受煎熬，每天都扳着手指头算日子，就等着皇上大婚礼成，希望能够回乡了却心愿。日前臣收到了家里的来信，说父亲的葬礼定在4月16日，所以特地向皇上请几个月的假，如果皇上批准了，臣将以终身效忠来回报。这一次皇帝被张居正的一腔真情感动了，因为夺情已经让张先生不能回乡扶丧，如今实在不忍心再剥夺他归葬的请求，于是就给了张居正2个月的假期。葬礼结束之后，要他陪同母亲一起在5月中旬返回京城，随后又派司礼监太监王真前往张府，递交了自己的手谕，赏赐路费银子500两。在手谕中，皇帝再次的强调，务必在5月中旬与母亲一起回京，千万不要延迟。3月11日是皇帝在文华殿讲读的日子，张居正特地赶去向皇帝辞行。两人之间的对话缩短了君臣之间的距离，充满了亲人的温情脉脉。张居正首先对皇帝下达手谕赏赐路费表示感谢，对于这非同寻常的恩劝非常的感动，表示为国捐躯也难以报答。皇帝说，先生您走近些。于是张居正就走到了皇帝的御座前。皇帝仔细地看着张居正，关照他。太后与朕原本是不肯放先生回去的，但看了先生的上书情真意切，为了不让先生过度的伤心，特别破例允许先生返乡。先生在家里的事情结束之后，希望能够尽快地赶回来，国家的事情重大，先生去了朕还能依靠什么呢？听了皇帝的这番话，张居正叩头谢恩说，臣这一次南行实在是万不得已啊。

虽然只是暂时的离别，但老臣的心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皇上，希望皇上保重身体。如今大婚之后，饮食起居更应该谨慎，这是第一要紧的事。臣为此日夜放心不下，希望皇上万分保重，爱惜身体。关照了饮食起居之后，张居正就把话题转移到了朝廷政务上。他对皇帝说，多年以来，无论大事小事，皇上全部委托给臣处理，很少自己操劳，今后皇上需要自己多多留心了。别说分开这几个月了，就是一天两天，如果不小心谨慎，也是容易出差错的。今后各衙门的奏疏，希望皇上一一仔细审查，亲自裁决，关系重大的要召见内阁大臣一起商量后再执行。皇帝说，先生的钟爱朕知道了。张居正就说，臣能够得到皇太后的信任，本应该要去辞行叩谢的，因为有孝在身，不敢到宫门前，还请皇上代为转告。皇帝听完这话就说了，朕知道了，先生长途旅行，一定要保重身体，到家之后不要过于哀伤。听到这儿，张居正已经被皇帝的关怀之情感动得不能自己，趴在地上是痛哭起来。皇帝赶紧就劝他，先生不要太伤心了。这话还没有说完，自己倒反而是哽咽着流泪了。张居正见到这种情景，赶忙叩头告辞。只听得背后传来皇帝对左右侍从轻声说，我有好些话想要跟先生说，见他伤心我也难受，都说不出口了。张居正与万历皇帝之间，除了等级分明的君臣关系之外，还多了一份师生之情。他们常年累月在一起，讲读经史，探讨新政，有很多的共同语言，可以说是相得益彰。张居正的突然离去，确实让皇帝感到手足无措。张居正离开以后，他依依不舍，又派文书官孙斌和文华殿管事太监李忠前往张府，再次传达了他的情意。慈圣皇太后也派慈宁宫管事太监李旺前往张府，赏赐八宝豆叶银60两，并且传达了他的口谕，先生离开后皇上无所依托，先生也舍不得皇帝，家里的事情处理完后早些回来，不要等待催促。母子二人的心情是一样的，都希望张居正尽快的返回。3月13日是张居正离京的日子，皇帝特命司礼监太监张宏到京郊为张居正饯行。内阁首辅张居正走后，内阁事务本应由次辅吕调阳代理，皇帝却在3月15日写了一道手谕给吕调阳等人，强调了两点：一是一切国家大事不得擅自做决定，大事要等元府回来；二是一切事务都宜照旧，如果各衙门有趁机要改变新政的，应该立刻报告并且处置。皇帝的态度很明确，内阁的大权这依然是在张居正的手中，绝不允许有人趁此机会破坏新政的成果。从中呢，也透露出了他对于吕调阳的不太信赖，这使得吕调阳的处境十分尴尬。内阁中的张子维、申时行都是张居正的亲信，新入阁的马自强先前与张居正有矛盾，但是经过此次提拔，对张居正那是感恩戴德的，吕调阳完全被架空了。这个时候
恰好辽东有捷报传来，皇帝归功于张居正调度有方，撇开了吕调阳，派遣特使快马加鞭地赶往江陵，要张居正拟定赏赐条例。这更让吕调阳感到自己不过是一个摆设而已，便借口身体欠佳提出了辞职。皇帝对吕调阳虽然说并不信赖，但却也不想让他现在辞职，就派御医为他治病，吕调阳也就不好意思再提辞职的事儿了。这边呢，张居正在浩浩荡荡的随从与护卫人员的簇拥之下，气势不凡，衣锦还乡，一路上摆出了非常显赫的排场，不仅有上宝司少卿和锦衣卫指挥等官员来护送，深受他器重的大将戚继光还派来了装备有火铳和弓箭的士兵做保镖。真定知府钱溥非常善于拍马屁，特地为张居正赶制了一顶特大的轿子，那简直就是豪华房车。这顶大轿子的前半部分是起居室，后半部分是卧室，旁边有走廊，有人在左右侍候。这么豪华的庞然大物，当然不是八个人能够扛起来的，需要32个人才能扛得起来，是名副其实的32台大轿。张居正下榻的地方，当地官员使出了浑身解数，千方百计搜寻各种山珍海味来款待。张居正竟然说没有什么好吃的，只有一个衙门的无锡厨师烧的菜得到了张居正的赏赐，于是沿途各地方官到处去找无锡的厨师，为的就是能够让张大人吃得满意。张居正与万历皇帝今天就播讲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北京多云，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及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2: 我国4大海域全面开渔，经伏季休渔，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
1: 美联储3年多来首次加息。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

0: 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宁：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1: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一大队教导员万林：
3: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慧勇：
4: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收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1: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
5: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1: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纳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望贡布：
6: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1: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黄曼：
7: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1: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8: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1: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红：
9: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 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都市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今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1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9月15号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0: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

0: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乞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1: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0: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2: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0: 通航当日，4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15/5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5: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4: 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延军表示，
6: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制定印发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联合排查制度，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4: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7: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8: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0: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9: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
10: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保障农民售粮渠道畅通。

0: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3: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10倍以上。
2: 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今年出境游还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截至9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5%，平均串联国家数达2.8个。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4: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间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呢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5: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5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5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5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做出多项重要部署。
1: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13%，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0: 城。
1: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0: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1: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3.50%至3.75%上调到3.75%至4%。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3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2%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1.21%，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1: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0: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
1: 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0: 欧盟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 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1/4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

0: 解决这一问题。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0: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已连续四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1: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40 美元，跌幅为 3.21%。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2美元，跌幅为2.69%。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文、王冬雨，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3: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2: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3: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2: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3: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4: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申。今天我们带您领略河北省避暑之旅，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张家口地区。历史上呢，曾以张家口为界划分口内和口外，足见呢张家口的军事商贸地位。仰望大境门上大好河山的题字和背后的蜿蜒长城，依然可以感受到边塞古角峥嵘的印记。而那悠扬的晋戏唱腔，则是数代晋商留在张家口的思乡之情。鸡鸣驿古旧的驿站，魏县宁静的老象幽塔，如潮来潮往遗留在岁月沙滩上的精美贝壳，让旅行者流连忘返。去华北第一高峰的小五台山登山，是户外爱好者最为推崇的自虐线路，而冬季的张北则成为滑雪爱好者的家园。鸡鸣驿呢，又叫做鸡鸣山驿，坐落在怀来县西北洋河北岸的鸡鸣山下。鸡鸣驿始建于元代，明永乐18年扩建为宣化府进京

市的第一大站，直至1913年北洋政府宣布财泰驿站开办邮政，鸡鸣驿的驿站功能也宣告终止。鸡鸣驿在明清两代对我国的军事、政治、经济、通讯等方面都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特殊的战略位置使之独驿成城。鸡鸣驿是迄今为止国内最大、功能最齐全、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古代驿站。近年来呢，这里独特的风貌受到电影界的青睐，《血战台儿庄》《血战长城》《大决战》《国士无双》《大话西游》等影片先后呢在此拍摄，使得鸡鸣驿名扬天下。张北坝上草原位于张家口市张北县以北，曾经呢是清帝秋游巡猎的地方。坝上呢是指北京北部内蒙古高原最南端的区域，包括张家口坝上的张北、上邑、康保、姑源四县，承德坝上的丰宁、围场二县，总面积20多万平方公里。张北上邑地区的察罕闹和安古里闹是整个坝上地区最大的草原湖泊，这里空气纯净，污染极少，是一处保存完整的天然草原。

好的，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承德地区。承德是清王朝第二政治中心，历经康、雍、乾三朝的大规模的建设，构建了以避暑山庄、外八庙为主体的庞大宫殿寺庙群落，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世界文化遗产。而承德以北的面积辽阔的坝上围场地区，则是当年清王朝圈定的围猎场所，自然风光美不胜收。特别呢是初秋的草原森林五彩纷呈，是摄影爱好者眼中的天堂。承德东南部的雾灵山则是京东第一高峰，当年是清东陵的风水屏障，严禁采伐林木，所以呢保留了独一无二的自然环境和山色风光。承德避暑山庄呢又名承德离宫或者是热河行宫，位于河北承德市区内，建于清朝康熙42年至乾隆57年，由皇帝宫室、皇家园林和宏伟壮观的寺庙群组成。避暑山庄占地564万平方米，相当于颐和园的两倍，也是中国现存最大的皇家园林。仅环绕山庄蜿蜒起伏的宫墙就长达万米。借助原有的自然山水景观特点和有利条件，避暑山庄吸取唐、宋、明历代造园的优秀传统和江南园林的创作经验，加以综合提高，形成了南侧宫殿区、东侧湖区、西北山区和东北草原的布局。整个山庄设计模式与中国西北多山、东南多水的总体地势相吻合，共同构成了中国版图的缩影。其中有康熙皇帝以四字命名的36景和乾隆皇帝以三字命名的36景，史称康乾72景。清朝的康熙皇帝及乾隆皇帝呢，每年大约有半年的时间都要在承德度过。清前期重要的政治、军事、民族和外交等国家大事都在这里处理，因此呢，避暑山庄素有第二个政治中心之称。众多历史文化遗迹的完好保存，使承德避暑山庄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全国44个风景区和10大名胜之列。承德市也因此被誉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那么在避暑山庄的东面和北面呀，五列河两岸和狮子沟北沿的山丘地带共有11座的寺院，因为呢分属8座寺庙管辖，又位于呢古北口外，所以呢称外八庙。这些建筑群陆续的建于清康熙和乾隆年间，是清代藏传佛教的中心之一。由于呢清初统治者奉行扶持藏传佛教以笼络西方和北方少数民族的政策，外八庙多仿照西藏藏传佛教寺庙的风格，气势宏大，富丽堂皇，融华夏多民族文化，集中国古代寺庙建筑之大成，反映出清代前期建筑技术和建筑艺术的成就，同时啊也是清王朝加强统治、巩固全国统一的思想体现。有一座喇嘛庙圣地10万兵一说。布达拉行宫景区坐落于避暑山庄正北狮子岭南麓，景区呢由皇家寺庙群中的普陀宗城之庙和须弥福寿之庙组成。两座寺庙先后修建于清乾隆32年、乾隆45年，因为呢仿拉萨布达拉宫和日喀则扎什伦布寺而建，俗称小布达拉宫和班禅行宫。布达拉行宫景区呢为两座汉藏结合式的寺庙，建筑规模宏大，雄伟庄严，形成了一幅雪域高原的风情画卷。游览布达拉行宫景区，沐浴在刺兽起伏的宏伟的神光当中，是对藏文化的一次全面解读。丰宁坝上草原位于呢北京正北的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是离北京最近的天然草原，又名京北第一草原。草原呢

地处内蒙古高原边沿，是内蒙古高原南部边缘地带。这里洼水清澈，芳草如茵，群羊如鱼，骏马奔腾，坝原山峰如簇，碧水潺潺，夏日清凉无暑，是避暑的理想去处。

好的，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唐山。唐山的地处环渤海中心地带，素有京东宝地之称，被誉为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1976年的灾难性地震将繁荣的唐山市变成了一片瓦砾。唐山人民以顽强不息的毅力再建唐山新城，为此联合国授予唐山市人居荣誉奖。唐山拥有山、海、林、岛等多种独具特色的自然景观。

境内的清东陵更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建筑体系最完整的皇家陵寝，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长城关隘、井中山、菩提岛、金银滩、李大钊纪念馆等众多人文自然景观也都是旅游的好去处。遵化清东陵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帝王陵墓群之一，始建于呢清顺治十八年，到1935年最后一位墓主落葬，前后经历了两个半世纪，其建筑恢宏壮观而精美。清东陵以其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于2000年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15座陵寝当中，共葬有5位皇帝、15位皇后、136位妃嫔、2位公主、3位阿哥，共计161人。主体建筑呢，包括皇陵5座，顺治帝的孝陵、康熙帝的景陵、乾隆帝的御陵、咸丰帝的定陵、同治帝的惠陵，以及呢东西太后等后陵4座，妃园5座，公主陵1座。整个陵区呢，以孝陵为中心，珠陵分列2侧，玉石殿壁雕梁画栋，宏伟而壮丽。从陵区最南面的石碑坊到孝陵宝顶，这条呢长约5公里的神道上，井然有序地排列着大红门、圣德神宫碑亭、石像生、方城明楼等建筑，肃穆典雅，雄伟壮观。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让我在无时无刻都在期盼你的怀抱。也许再也不会一起坐在海盗船上，也许再也不会听见你在恐怖屋大声叫。那时的感觉真的很奇妙，我不希望因为时间而会把它遗忘。你想，想象中的我不是这样，最后那天。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FM 98.5一空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近日，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公号发布文章表示，部分车辆产品安装使用小蓝灯，向其他道路参与者显示本车驾驶辅助系统处于工作状态。但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炫目观看刺激，特别是干扰周边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但有这一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通行风险。文中提到，在国内 GB4785-2019 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及光信号装置的安置规定，目前虽尚未对小蓝灯使用做出明确要求，但依据这一标准，原则上不应使用非本标准定义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标志。国际上，联合国世界车辆法规协调论坛下的照明和光信号工作组及自动驾驶与网联

原车辆工作组正在对小蓝灯展开研究，对于企业产生的安全争议、潜在风险等仍存在争议。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 GB4785 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标准制修订，同时配合开展加强激进式产品创新设计准入审查和测试验证管理相关工作，进一步规范车辆灯具安装使用，提升汽车产品安全性能。

车百惠研究院与汽车市场形势分析与消费机遇前瞻高端研讨会日前在北京举行。会由车百惠研究院副理事长、车百智库研究院长施建华、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教授、碳中和研究院零碳交通研究中心主任王鹤斌共同主持。研讨会深入探讨了当前产业链各环节面临的挑战，整车企业普遍承受着较大的经营压力，行业利润率有所下滑，以价换量的边际效果递减，叠加研发投入高企，上游原材料成本波动，企业经营面临量力平衡的考验，终端价格倒挂，库存压力较大等困难，其稳定健康发展对保障消费者权益和售后服务至关重要。从产品端看，市场车型供给充裕，但畅销产品占比不高，车型迭代加快，行业需在研发投入与市场消化能力之间寻找平衡，零部件级创新投入回收周期拉长，新能源售后体系也需进一步完善，行业正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竞争，高质量发展共识正在形成。短期来看，多数专家认为市场有望边际改善，随着传统消费旺季到来和去年同期基数效应，四季度可能有所回暖，全年走势预期前低后高。乐观情景下，去年新车全口径销量预计在2300万至3300万辆区间，新能源渗透率有望年内接近七成。中长期来看，2027年行业预计进入稳态存量周期，增长驱动将转向置换更新与海外出口双轮驱动。2029年后，随着市场调整到位，行业有望恢复 2% 左右的常态化增长，竞争重心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决定未来车市走势的关键变量包括居民消费信心、关键原材料成本走势、促消费政策力度以及行业调整出清进度。从更长周期看，中国千人汽车保有量仍有较大增长空间。研讨会认为，消费层面的结构性机遇值得关注。从消费行为上，中年用户多为换购需求，推动了车市均价持续上移，年轻消费者更看重产品体验和智能化功能，消费决策更具理性。汽车消费正从首购驱动转向置换驱动，消费者更看重产品的技术价值而非单纯的品牌符号。下沉市场展现出稳定需求，新能源相关消费增长明显。后市场方面，汽车改装市场潜力可观，当前渗透率仅为 5%， 与国际成熟市场差距显著，发展空间广阔。房车旅行、汽车租赁等场景化消费正在兴起，二手车流通与增换购需求也是重要的增量来源。与会嘉宾还围绕高质量发展提出了系统性建议，在企业层面应走差异化发展道路，找准自身生态位，合理把控研发投入节奏，推动商业模式从单一整车销售向全生命周期服务延伸，在经营中优先保障现金流和产品质量。在消费促进方面，进一步优化汽车消费环境，完善汽车金融支持体系，便利二手车交易流通。在供给端，加强产品质量监管，引导企业以销定产，推动行业良性竞争。在国际化方面，加快从整车贸易出口向海外本地化布局转型，以协同化方式参与全球竞争，同步推进合规能力和服务体系建设，持续推进中外技术合作，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立良性竞争的引导机制，完善。

在预算300万元左右挑选一台家用 SUV 时，安全性高往往是家庭用户的核心诉求，尤其是在电车选择日益丰富的今天，安全感被赋予了更多维度。除了主被动安全配置，像电池安全、耐久品质以及智能驾驶辅助所带来的人机共驾信心，都成为衡量一款家用 SUV 是否真正安全的新标准。而续航能力则直接关系到全家出行的安心半径。今天分享的这款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正是在这两个维度上给出了颇具诚意的答卷。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选择，评判一款300万元左右家用 SUV 安全性是否过硬，建议聚焦三个层面。首先是被动安全的底线思维，看车身刚性、气囊配置，特别是对后排驾乘的保护以及严苛的碰撞测试标准。其次是人机共驾的主动安全理念，优秀的智驾系统应以驾驶者为主导，在减轻疲劳的同时不剥夺人的掌控权，遇到突发状况能果断介入。最后是看不见的耐久性，尤其是纯电车型的电池包安全、底盘在复杂路况下的稳定性。而续航方面，不应只看 CLTC 数字，更要关注三电系统的效率与充电速度，真实的长续航和高效补能才能告别里程焦虑。基于上述标准，全新奔驰纯电 GLC 展现出了许多超越同级的硬实力。它的安全感首先源于奔驰品牌百年来对安全标准的执着，在被动安全上，它配备了同级领先的11个安全气囊，为全家提供周全防护。更令人信服的是其测试的严苛程度，在上市前，每辆奔驰新车都要经历15000次仿真碰撞加150次实车碰撞，覆盖40多种全球认证工况，还会在中国额外进行30多次实车碰撞测试，累计进行180次实车碰撞。而全新奔驰纯电 GLC 在上市前更经历了总计超过230次的实车碰撞测试，仅在中国至少使用65辆实车进行测试，本土碰撞测试次数近80次，整体碰撞车数量和碰撞次数领先行业。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它传承了奔驰首创的七轮保车理念，碰撞时让车轮按指定路线分离，最大程度保护乘员舱安全。全新奔驰纯电 GLC 不仅针对国家及行业官方要求的场景进行碰撞测试，更针对日常出行中高频发生的碰撞事故以及防伤害更为严苛的二次碰撞进行复杂场景的组合碰撞测试，例如侧面碰撞加侧柱碰的连环碰撞。车辆左侧首先进行碰撞速度为60公里每小时的侧面碰撞，随后右侧与大树或电线杆发生第二次速度为每小时32公里、碰撞角度为75度的碰撞，碰撞后自动紧急呼叫正常播出，毫秒级电池包高压切断响应，车门均解锁且副驾侧门可轻松打开。第一次碰撞中安全气囊正常展开，二次碰撞中预留气囊按需展开，假人未受到严重伤害，车身结构完好，电池包主体无形变，由此有效保护乘客安全。在智能辅助驾驶方面，奔驰选择了安全为先的驾驶员主导路线。全新奔驰纯电 GLC SUV 搭载了基于 MBOS 架构，联合莫曼塔开发的领航辅助驾驶系统，利用80亿公里实车数据与强化学习大模型训练，实现了全国都能开的城区和高速领航能力。不同于一些激进的辅助驾驶，它的逻辑是人机共驾，
系统辅助但不抢夺控制权，在变道过弯时更符合奔驰的驾控黄金标准。同时新增的 AES 自动紧急避让功能能在30至80公里时速下，当驾驶员转向不足时辅助丝滑避让障碍物。这种把安全决策权与机器辅助结合的理念，正是家庭用户最需要的安全感。座舱内由中国团队主导，融合豆包大萌型的虚拟助手小奔，让交互更拟人，动动嘴就能调整空调座椅，减少驾驶分心。这种智能化的安全细节润物无声。真正的好底盘本身就是一种主动安全配置。全新纯电 GLC 首次采用原子 S 级的空气悬架和后轮主动转向系统，双向各自 4.5 度。这套组合拳让一台中大型 SUV 的转弯直径缩短至 11.3 米，在城市街巷掉头泊车时表现灵活，极大降低了剐蹭和操控失误的风险。高速行驶时，后轮与前轮同向转向变道更稳健。针对中国路况，它还首次配备了专属液压衬套，能高效过滤细碎震动，用工程师的话就是大坡不晃，烂路不颠，让驾驶者在复杂路面下也能保持对车辆的绝对掌控。这种由底盘素质带来的安全感是30万元左右安全性高的重要加分项。奔驰的设计美学从不与安全妥协，它的发光盾形格栅含942颗可独立控制的 LED， 不仅营造仪式感，更提升了日间行车的辨识度。车内的悬浮式壁超联屏采用奔驰专利的分区调控技术，当驾驶者分神观看副驾内容时，屏幕会及时熄灭以防止干扰。更惊艳的是多区域智控星辉全景式天幕，它不仅能用154颗星辉营造浪漫氛围，更通过多重锁止设计和高达250公里的防飞测试，达到了17级台风的抗压标准，把视觉享受与顶级安全融为一体。这种将安全标准融入每一处细节的设计哲学，是品牌价值的真正体现。当我们在讨论30万元级家用 SUV 哪款安全性更高时，全新奔驰纯电 GLC 给出了一种由内而外的解答。它将安全定义为从研发生产到真实道路测试的全链路苛求。无论是原子 S 级同源底盘所带来的操控自信，还是 MBOS 架构下懂得进退的智能共驾，乃至每一处细节对集团工况的冗余考量，都贯穿始终。与此同时，超700公里 CLTC 工况的扎实续航，配合800伏电机架构与同级唯一的电动两档变速箱，以及22分钟即可将电量从 10% 充至 80% 的快充能力，也充分化解了家庭长途出行的不能焦虑。好了，各位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宜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9月17日，星期四，农历8月初七。